0: 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青面兽杨志谢绝了白衣秀士王伦的邀请，没有在梁山入伙呀。他觉得自己那是杨老令公杨家将的后代，哪能当贼呀？虽然我过去犯了罪，但现在皇上大赦，我呢上下打点，弄不巧能够官复原职，我还能当官啊。所以杨志有这么一个希望，找了托辞婉拒了王伦，王伦也不好留啊。就这样，杨志让人挑了担子，就下了梁山泊，直奔东京汴梁啊。一路赶来，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东京汴梁，找了一个客店先安置下来。然后杨志就开始为自己的前程啊托门子呀，找关系呀，上下打点。你别看一担两筐子的金银珠宝不够花的呀，这个托人办事最费钱了，那些脏官污吏的心才黑呢，那才贪呢。这一转圈，两担子的钱财全

命人把杨志赶出殿帅府。你说杨志倒霉不倒霉？高俅一句话，杨志那两担子贿赂白打点了。哎呦，杨志郁闷坏了，回到殿中是大骂高俅啊，高俅啊，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呀，拿了我的银子不给我办事儿，你小子也太毒了，难怪老百姓骂你。其实啊，他本身做的也不怎么地，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看来这个官场是走不进去了，那怎么生活呀？哎呀，要早知如此，王伦叫我入伙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但又一琢磨，那也不能答应，他们是谁呀？贼寇匪。我是谁呀？将门虎子。他一生气喊出来了。就这个时候，店小二进来了。杨爷，您先别叫，您再是将门虎子也不成啊，您得交电饭钱了，欠了我们好几天了。您老说等着您当了官就还，当了官就还，看您这意思，一时半会儿这官也做不成啊。您干脆呀，还是先还我们电饭账吧。喂，这坏了，怎么呢？没钱了，全花完了，这怎么办？杨志左思右想，没有办法，最后只得把自己的腰刀拿出来了。那这口刀啊，可不是一般的刀，是杨志祖上留下的宝刀，杨家将杨六郎带过的，吹毛利刃呐。杨志这刀从不离身，但再不离身，现在也不行了，没钱了，那就剩下这把宝刀值钱了，怎么办呢？哎，一跺脚啊，卖了吧，拿到街上卖他个千百贯钱，好做盘缠，然后我投奔他乡吧。想到这里，杨志啊就把宝刀抱在怀中，在上面呢插了个草标，就到市场上去卖。说到哪去卖呀？杨志先去了马行街，在那里转悠了两个时辰，没有一个问津的。后来有个老头看到了，哎呦，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转悠半天了，你抱个刀干什么呢？啊，老人家，我要卖刀。嗨，小伙子，你卖刀怎么卖到这个地方了？这什么地方啊？马行街呀，那都是贩马卖牛的畜生事儿啊。您要是卖刀啊，到人多热闹的地方转转啊。您在这里转，你就是转悠三天也没人搭理你呀。我说呢，你转悠来转悠去干什么呢？倒是卖刀，这，哎呀，这，哦，老人家。那什么地方热闹啊？你不行啊，你去天汉周桥转转，那个地方热闹，南来北往的客商什么人都有啊，兴许就有人买刀啊。哦，那好那好，多谢老人家的指点。不用谢不用谢，去吧去吧，这小伙子啊，跑这卖刀了，真有你的。杨志告别了老头，抱着刀就来到天汉周桥啊，这地方又叫天汉桥。到这一看，哎呦，果然呢，这桥的两边还有桥上人来人往，串流不息，做小买卖的也多，有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磨的、卖钻的、卖糖葫芦、卖炭的、卖弓的、卖箭的、卖切糕、卖茶鸡蛋的、卖马桶、卖书卷的、卖毛笔、卖端砚的、卖切糕、卖咸饭的、卖布头、卖彩线的、卖挂的、把人骗的、卖艺的、拿的棍链的、卖大理丸其实是面的、卖土豆冒充松花蛋的、卖赔的不住的埋怨的、卖赚了不住的找线的，吵吵闹闹，热热腾腾。呵，杨志一看呢，哎呦，我早就该来这个地方啊，这要是早来，我不就把刀给卖了吗？不过现在来呀，也不晚呐。啊，卖，他刚想喊卖刀这句话呀，还没喊出来呢，突然间听见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宝啦，大虫来了，快跑。紧跟着呀，就听嗡，就这么一声，杨志啊就觉得眼前人影直晃，唰唰唰唰，就这些做小买卖的推着车挑着担拿着葱抱

0: 你那孩子拐着鸡蛋一眨眼的功夫全跑没影了，地上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呀、啊！哎，哎，杨志看傻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这一伙神经病啊！这哪来什么大虫啊？大虫就老虎啊！这汴梁城大邦之地哪来的老虎啊？奇怪，说人家都跑了，这天桥上啊就剩下杨志一个人了。要么说倒霉吗？你管这干嘛呀？人家跑你也跑啊，随大溜，虽然占不了什么便宜，起码也贪不了什么事儿啊。哎，他不跑，让人给堵上了。正在这桥上发愣呢，就见由打远处晃晃荡荡来了一条黑漆漆的大汉。就这家伙呀，长得那才叫个难看呢，脑袋溜光像鸭蛋，酒糟鼻子独头蒜，黝黑脖子粗又短，吊梢眉毛金鱼眼，满嘴的黄牙零零散散，招风的耳刀左边少一半，个子挺直了1.83米，挺不直1.73米。怎么回事？这个人的腿呀、啊、严重的O 型罗圈，体格臃肿，那就是个肉蛋，称一称比250斤就多1000，嘴里还叼着一个牙签，一走路嘎悠嘎悠，左右乱颤。他还以为他是周润发，其实他就是个孬包坏蛋。说这人谁呀？杨志不知道，书中代言呢，就这位京城有名的泼皮无赖流氓恶棍，人送绰号眉毛大虫，叫牛二啊。这个牛二孤身一人，天不怕地不怕，就自己这一条命，跟谁都敢来横。平常在大街上撒泼行凶，闯闹逞能，抢瓜夺枣，是欺负百姓。说没有人告他们，也有人告，官府治不了啊。他这个罪往大了够不着，小了关几天，你还得把他给放出来。放出来那他比原来更横了。谁告的他？他半夜往人家家扔砖头，跟人家家拼命。你想啊，大家都拖家带口的，他光棍一人，谁敢惹他呀？所以呢，他这么一来，大家都躲着走。杨志不知道啊，还在这里抱着刀发愣呢。这个牛二今天又找了一家倒霉的酒馆吃了一顿，喝了一顿，没给钱，喝得醉醉呼呼，晃晃荡荡。他又来到天汉桥闲逛。其实啊，今天他还真就没打算抢谁的东西，就想过来逛逛，过来晃晃，吓唬吓唬这些人。看着这些人看到他到处乱跑，牛二感觉到有一种自豪感，他挺自我欣赏啊。嘿嘿，看见没，都怕我啊，哈哈哈哈，还得说我牛二爷，牛二爷就是牛，谁不服啊？谁都得服啊！他挺得意，还哼着流行小曲儿，正得意的走着呢。这突然间发现前面桥上有一个人在那里站着呢，看着自己呢，怀里抱着什么？哦，抱着一口刀啊！想干什么？啊！别人都跑，你不跑。站在桥头抱着刀，看这意思，你小子想拔横叫号？嘿，你也不买2两棉花仿一仿，牛二是何许人也？你跟我拔横啊？你拔不着，我今天就会会你这小子。想到这里啊，这牛二晃晃荡荡就来到杨志面前，抱着肩膀一看，杨志，哎，哟呵，哥们儿，干嘛呢？杨志不认识牛二，但一看这个架势，杨志就一皱眉呀、啊，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这肯定是个地痞流氓无赖呀、啊！嗨，要不是我今天沦落到此，就你这种人呐，根本不配跟我说话。杨志没吭声。哎，牛二用手一戳杨志，问你呢，问你呢。干什么呢？杨志扬起脸，从嘴角抛了一句话：“卖刀呢？卖刀？卖什么刀？哦，就你抱着这把。是，我看看。”牛二说着，噌，手还挺快，就由打杨志怀里把宝刀拽过来了。 那位说了，杨志怎么就给他了呢？杨志啊，根本瞧不起他，那意思给你刀你也不认识，你见过吗？你让你开开眼。哎，这就是见过世面的人总爱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见见世面，让他们在自己面前出丑露馅的一种心理。所以杨志啊，就把刀给牛二了。牛二接过刀，苍啷一声把宝刀拽出来了，晃了晃，就他妈这刀多少钱？这是祖上留下的宝刀，卖3000贯。多少？3000贯。就他妈这破刀3000。哎，我30文钱买一把怎么样啊？这不是瞎胡闹吗？3000打成30啊。杨志一听，30文。你买它干什么呀？你会用吗？会。这有什么呀？就这破刀，剁骨头切肉这都不知道行不行。我琢磨着切个豆腐白菜什么的可能没问题吧。啊，就他妈你这什么破屌刀还什么祖传宝刀，有什么宝的呀？我看也就是切个豆腐还凑合。哼，杨志说，我这可不是电商卖的白铁刀，这的的确确是口宝刀。你说杨志，你跟他说这些干嘛呀？杨志不明白呀，没跟地痞流氓打过交道啊，他还跟他讲理呢。哦，这确实是把宝刀，怎么个宝法？就你这种骗子呀，我见多了，别在我面前唬我。哎，都说宝刀宝剑，我还从来没见过真的呢。我看这个也够呛。哎，你说说，就这么一个屌破刀片子，他有什么宝地方？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好家伙，这嘴跟烫的似的。我说你不懂啊，你就是不懂。我这口宝刀有3种好处。哦，哪3种啊？第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是吹毛利刃；第三是杀人刀上不沾血。啊，哎呦，哎呀呀呀呀呀，难怪今年这牛啊贵了呀，感情都他娘的给你吹死了呀。啊，哎呀嘿嘿，哎，牛二这个时候啊往对面一看，就那些逃跑的商贩啊远远的站在桥头那边都望着看着呢。哎哎哎，我说你们都离那么远干嘛呀？要看过来看，我告诉你们，这儿有吹牛的，卖刀的。哎呀，那吹的才好呢，说这他妈什么破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嘿嘿，哎，我说小二，你敢剁铜钱吗？呵，这杨志一听，我降辈了，我小了，我。哼，杨志轻蔑一笑，这有何难呢？好，好好，你等着。你也等着。牛二说着当啷把刀一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天汉桥下一个香油铺里，过去一把就抢了人家1摞20文钱，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放到桥栏杆上。来来来来来来，你剁你剁，你要是能剁开，这刀不是3000贯钱吗？我买了，敢不敢剁？杨志啊早就把刀捡起来了，这有何难呢？让你开开眼吧。啊，刷刷，一刀齐刷刷的把这1摞铜钱是剁为2半的。哎呦，好刀！围观的人那是齐声喝彩呀，说看得见吗？看得见，1摞钱哗啦成2摞了，全散了，那能看不见吗？啊，不是你们他妈的叫喊什么？叫唤什么？呀呵，还真有点意思啊！这牛二啊，就有点挂不住了，觉得丢人现眼了。哎，我说，你这第二件，是什么好处？吹毛利刃啊？对，什么意思？就拔根头发放到刀刃上，我轻轻一吹，这头发呀就被刀刃切断。嗨，我不信！嘣，牛二啊！由打后脑勺上就拔了一把头发， 他就这个地方啊，还有点儿，这脑袋顶上全秃了。他一下子拔一把，他够狠的，递给杨志：“你吹吹。”杨志接过来，放在刀刃上，就这么一吹，再看这一把头发，巴拉，就断成两截了。哗！人们呢，又是一阵喝彩呀。这时人围得更多了，围得更近了。牛二这小子更加的是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好，你不是还有第三个好处吗？是什么？是杀人刀上不沾血。你杀个人给我看看啊！杨志说：“进城之中怎敢杀人呢？这样，你若不信，你牵条狗来，我杀给你看。”嗨，你说的是杀人，你不是说的杀狗。你说杀人不沾血，你可没说杀狗不沾血。你杀个人给我看看，你给我看看。你说这不无赖吗？牛二这么一说，杨志也烦了。哎，你要是不买，就不要缠人。什么叫缠人？你他妈的卖假刀，今天你非得杀个人让我瞧瞧不可。这里哪有人可杀呀？哪有人可杀？哪没人呢？啊，这人这么多，哪个不可杀？怎么吓大家伙赶紧往后退？好家伙，谁愿意试刀啊？这杨志都乐了，你看看啊，青天白日哪能够沿街杀人呢？你呀，不要纠缠了，没人可杀，没人，我不是人吗？啊，来来，杀我，杀我。我倒要看看你杀了我刀上沾不沾血。杨志说：“你这个人太无赖了，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杀你作甚呢？不买刀请不要胡搅蛮缠。”我胡搅蛮缠？我告诉你，你不杀我这刀，那就是坑人，我就得给你没收了。你给我刀吧。牛二耍无赖呀，上前就夺刀，那杨志哪能给呀？你要买，拿钱来。我没钱，我就要你要，我不给，除非你杀了我，这刀今儿啊，我是要定了。拿来吧你。牛二还要夺，杨志脚下一绊，肩膀一撞，扑通，哎呦，把牛二啊推了一脚。这下牛二不干了，爬起来往杨志怀里又钻呐。杨志一看，怎么碰到这么一个无赖呀？杨志大喊一声：“街坊邻居，大家都看到了吧？杨志没有盘缠，要卖我自己的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来打架。众位街坊，大家评评理呀！”杨志的意思呀，喊喊人，让好心人过来呀，给拉拉架。可是街坊邻居都怕牛二啊，谁敢上前劝解呢？这牛二更加猖狂了。硬夺杨志的刀，你给我！两人这么一争执，杨志最后恼了，大吼一声：“你给我闪开！”我不闪，你要是再不闪开，小心我真杀了你！什么？杀我？杀我好啊！你这刀不是说了吗？三种好处，第三种杀人不见血。我刚才让你杀人，你不敢杀，现在敢杀了。好，大家可都在这里做见证的。你杀我，来来，杀杀杀杀杀我，看看出不出血啊？出不出血？要不出血，你这刀就是宝刀，我就买。这杨志气呀，我把你宰了，你还买什么买呀？你给我闪开！你不敢杀我，那你就是骗子，骗子我就得没收你这把刀，你这把刀得给我。牛二也是看明白了，这把刀啊确实好啊，我要夺过来能卖几千贯钱，过去还抢。杨志一看，你这个流氓，你再过来我可不客气了。我让你客气了，你有能耐你杀我呀，你这个流氓，你再过来我可真杀了你。杀呀，给我刀啊！怎么的？杨志一着急，手起刀落，那真是宝刀啊，杀人真不见血呀。这牛二还没反应过来呢，脑袋咕噜一下就掉了。 等到落到地上，牛二这眼睛还睁着呢。当时牛二还说了一句话：“好刀没有血。”这正是杨志卖刀天汉桥，泼皮牛二赖又孬。杨志宝刀出恶棍，两旁百姓直叫好。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天汉桥，杨志卖刀，一怒之下把泼皮牛二给杀了。果然呢，杀了牛二，这口宝倒是一点鲜血也没沾上啊。但是地上血流满地，牛二尸首异处，就死在地上了。但甭管怎么说，倒霉蛋杨志这等于又犯了杀人罪了。杨志啊也没跑，一看，哎呀，心中埋怨自己，要么人说呀，冲动是魔鬼呀，我忍一下能怎么地呀？结果现在后悔莫及呀。说杨志为什么不跑呢？哎，这就是大千世界每个人性格不一样，这要是遇到鲁智深早跑了，但杨志没跑。杨志往对面一看，那老百姓吓得都捂着眼睛啊。杨志说，各位，洒家杀死了这个泼皮，但是各位放心，洒家绝对不会连累各位。既然这个泼皮已然死了，各位啊，请大家高抬一下贵族，能够同洒家去官府出手，就是能陪着我到开封府，我自首去。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杀了人我绝对不好，但是请大家呢也帮着我做个人证，大家到官府里也帮着我给官老爷说一说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哦，
0: 这买卖铺户掌柜的逛大街的老百姓全都拢过来了。哎，好好好，这位壮士，您呢别着急别着急，杀了这牛二啊，杀得好啊，我们呢都恨死他了，这小子早该死。您虽然杀了他了，但是呢我们大家给你作证，你这叫正当防卫，对吧？大家都看见了，这牛二要夺人家刀，要对人不利，所以呢人家正当防卫误杀牛二。对对对，我们作证误杀牛二，误杀牛二。哎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杨志感动坏了。就这么着，在大家陪同之下，杨志拿着刀就来到了开封府自首啊。正赶上开封府尹做衙呢，杨志拿着刀和地方邻居这些人全上了衙厅，齐齐跪倒，把刀放在地上。杨志给这开封府尹磕头啊，但啊，小人原是殿司使，因为失陷了花石纲，削去本身之一，没有盘缠，所以无奈之下，这才把我这把祖传的宝刀沿街叫卖呀、啊。不料被一个泼皮破落户牛二强夺小人宝刀，又要用拳打小人，因此啊，小人一时兴起，把这位泼皮杀死了。众邻居都是见证，请大人明鉴。杨志详详细细又把事情讲说一遍。那天汉桥一带的小商小贩对杨志非常感激，毕竟杨志为当地除了一害呀，所以大家伙也跪倒在地替杨志告诉，替杨志分辨，告诉开封府尹呐，说这是个好人呐，人家抱着刀在那里卖呢，没有伤害任何人，这个牛二过去就抢人刀啊，拿人刀还比划着看那意思，还想砍人呢。是他那夺过刀来，这牛二啊激人，这一下子两下子的，反正是把这牛二杀了。牛二该死啊，牛二这人呢太差劲了，这人呢太坏了。对，牛二啊打过我们家人，牛二拿过我们家钱，牛二砸过我们家的店呐。呀呀呀呀呀！开封府尹一摆手，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命案呢，管之前什么事啊？但是开封府尹呢也腻歪牛二，怎么呢？你想想，这牛二整天的在开封这街面上瞎逛的，今天拿这家一个鸡蛋，明天哎抢那家一瓶香油，人家告到开封府，光这牛二的案子都堆积如山呢。你说抓牛二吧，有的时候小打小闹还不值当的抓，你不抓他吧，老百姓老告他。今天呢，嘿，被人给宰了吧，这就是作呀，啊， 天作有雨，人作有祸，该死。这位过去当过殿司使，又是杨老令公杨家将的后代，忠臣之后啊。一听这里头还有高俅的事儿，哎呀，这开封府尹对高俅也腻歪呀，刚把人家80万禁军教头林冲给陷害了，现在又把人家这杨志给弄成这样，哎呀，这杨志啊也真倒霉呀。行啊，开脱开脱吧，你看这当官的也偏向杨志了。那既然是杨志自行前来出手，那就免了这厮入门的板子吧。那不然的话，杀人犯进门先打一顿板子呀。哎，这顿板子给杨志免了，然后让人拿一面大枷先把杨志给夹了，得带着杨志到现场认证去，派了2个衙役，带了5座行人，押了杨志还有这些街坊邻居一干人犯，就来到天汉桥边，到那里登场检验，验明尸身呢，然后填了验尸格目，形成文案，众位街坊邻居也都出了供状，这才又押着回到开封府衙，当庭发落呀。那毕竟杨志杀了人了，先把杨志打入死囚牢里监守，然后再判吧。杨志关到死囚牢里也没受罪呀，因为牢里众多的押牢啊、禁子呀、阶级呀，一看杨志杀了眉毛大虫牛二，哎呦，这是英雄啊！啊，牛二那人把我们可烦死了呀，到了我们这监狱当中滚刀肉啊，也不给我们钱，他也不怕死，还给我们要好吃的，说了如果不给他好吃的，回去等到放了之后，到我们家就搅乱我们家呀，晚上往我们家撂砖头啊，谁还不敢得罪他？他是白丁一个，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老少，没有妻室，那我们都有家呀，谁得罪这么一个泼皮呀？所以呢，还得侍候他。哎，今天好啊，被人给宰了吧？该宰的好啊，我们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杨志哦。大家伙都敬杨志是个好男儿，是个好汉子，所以都不跟杨志要钱，也知道这位没钱，要有钱人家不会卖刀了。不但不要钱，反倒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生看管杨志。那再说天汉周桥下面的那些买卖铺户，那街坊邻居都感激杨志为街面上除了一害呀。有那好心人呢，就发起募捐活动了。我说各位，人家杨志杨家将后人呢，天波杨府的后人，英雄啊啊，为咱们除了街面上一霸。那你想想，咱得少受多少损失，不然的话，那牛二天天的给咱们要什么保护费，咱得用多少钱喂着牛二啊。现在牛二被杨志给杀了，人家杨志被掐监入狱，咱不能眼睁睁看这么一个好人死在监狱当中啊，被判死刑啊。各位啊，反正是我不管大家呀，我掏文银五两，哎，我周济杨志，各位啊，大家能不能给杨志捐捐钱呢？敛些盘缠呢？凑些银两也好，给人家送饭吃啊。另外也好，帮着杨志上下打点打点官司。各位，我做个发起人，给杨志咱集点资，凑点钱怎么样啊？我凑1两，我凑2两，我给3个钱，3个钱就这。太小气了，三吊钱可以。这些街坊邻居啊，一凑钱还凑着真不少，给这杨志上下打点呢。那开封府的推官呢，也看杨志是条好汉，又在京都街上除了牛二一害，另外最重要的，牛二这个人呢没苦主，咱说了，老哥一个上无父母，下无妻儿，死了都没人给他收敛尸体呀，还得官府派人才把他尸体敛吧敛吧，用席子一卷给埋了，没苦主好办呢。 没人咬这杨志啊。街坊邻居这钱也过来了，上下一打点，这推官呢也把这杨志的罪就给改清了。反正最后三推六问吧，给这杨志就定了一个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这就不是故意杀人了，这叫做误伤人命。那这个罪名啊就轻多了，起码来说不会死罪了。等到杨志在这开封府里待够了60日限满，当庭推司禀过开封府尹，就把杨志带出庭前，除掉长枷，几丈20啊，打了20棍子，然后让人在杨志脸上刺了2行金印，干嘛呢？判杨志一个充军发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给发了。那口宝刀，那宝刀不能给你了，那是凶器呀，宝刀没关入库，充了功了。当庭就押了文牒，派了2个借差借送。这俩借差开封府大大有名啊，谁呀？张龙、赵虎。说那不是包大人他手下人吗？啊，开封府的人吗？老人了啊，那么老哎，这又是新进的，哎，叫张龙、赵虎的，跟人家包大人时那张龙赵虎同名一人，用7斤半的铁叶盘头护身枷，又把杨志给盯了。然后这俩人就押送杨志离开开封府，监押上路。到了天汉周桥，那些邻居街坊们给这杨志啊真不错，准备了一兜子金银财物啊。等到杨志来了，把杨志和2个工人一同请到旁边的酒店，喝了顿酒，吃了顿饯行饭，又把这银两取出来给这2位借差呀打点打点。哎呀，两位端公，杨志啊大家都知道是条好汉呐，为民除害，这一路之上还望2位啊上下照顾，好生的看护这位杨志啊，我们的这不成敬意，有点心意呀。哎呦呦呦，张龙赵虎一看，各位呀，太客气了，我们也知道这位杨志是条好汉，所以不必大家吩咐，请放心，请放心。说着放心呢，把那银子也敛到怀里了。怎么给钱还不要啊，傻呀。杨志啊特别感动啊，世上好人多呀，掉着眼泪谢过众人。剩下的银两杨志说什么也不要，但众邻居说什么都得给呀，穷家富路吧。哎，杨英雄、杨好汉，您呢就拿着这些钱做盘缠，这是我们这一代街坊邻居吧给您的一片心意呀，也算是答谢您的，您不收不行啊，这都已经集资过来了，再让我们分下去谁兑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了，您呢收着收着收着。杨志一看重情难却呀，杨志掉着泪，特别感动啊，给大家拱拱手，众邻居各自散去，张龙赵虎押解的杨志离开东京汴梁，是够奔北京大名府。这天就到了，说那么快啊，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嘛。这个北京大名府，那就是啊现在的河北邯郸这一带，那么治所就是河北邯郸的大名县。这个大名府留守司可了不得，上马管军，是下马管民呐，最有权势。这留守叫做梁中书，他的名字叫梁世杰。这个人也了不得，有背景，怎么呢？他的岳父老泰山不是别人呐，正是4监之一的东京当朝太师蔡京，他是蔡京的女婿。杨志到这个时候正是那年的2月初9，留守升听啊，张龙赵虎2个借差押解杨志到了留守司厅前，先呈上开封府的公文。梁中书打开一看，哎呦，梁中书啊愣了一下，怎么的？闹了半天梁中书他认得杨志，当年在东京做官的时候啊跟着杨志有过几面之交啊，知道杨志这个人有能力， 为人也忠厚。哎呀，哦，误伤人命了，
1: 哎，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把杨志带过来，把杨志带来一看，多年不见呢，那更是熟人相见，非常高兴啊。问了问杨志情况，杨志啊，就把高太尉不容复职，自己使尽钱财，怎么把祖传宝刀拿到天汉桥上去卖，怎么碰到了泼皮牛二，怎么着把泼皮牛二给杀了，一五一十全都告禀了。哦哦哦，梁中书一点头啊，哎呀，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没想到你我一别数年，在这北平大名府又相见了，还是因为这件事。好好好好好好，杨志啊，你放心，到我这里，你过去的罪过呀，就算完了啊，过那么几年你。

就是无罪之人了。来啊，当庭开家。马上啊，就把这大家给打开了，然后就把杨志留在厅前听用啊。这多好啊啊，本来过来是充军的，结果呢被梁中书直接的留在身边听用了，那地位跟一般的罪犯能一样吗？然后呢又签了回文，交给张龙赵虎两个端公，让他们呢拿着回东京开封府交差去。俩人回去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单说杨志啊，从这天开始就在梁中书府上早晚是殷勤听候使唤呢。那杨志对梁中书能不感激吗？人家对自己有恩呢，本来自己是个发配充军的这么一个配军，那得干苦活呀，结果现在呢不但不干苦活，反倒是在老爷身边听用，那还不尽心尽力呀。梁中书一看杨志十分的殷勤，梁中书有打心里头啊喜欢杨志，就有心要抬举杨志，想把这杨志啊提升做军中的副牌。但是呢一琢磨，杨志他本来是个刚刚发配来的这么一个配军，如果我现在直接的把他提做军中副牌，那其他人可能就会不服啊，怎么办呢？梁中书就想了一个主意，传下号令叫军政司告示大小诸将人员，要在东郭门教场当中演武示意，就咱们呢比比武啊，咱们得练习练习啊。那么演武示意，如果能够夺魁者，咱们按名次我呀给他升升级，给他提拔提拔，告诉大家伙全准备去吧。那当天晚上，梁中书专门的把杨志换到厅前呐。梁中书说了，杨志啊，你来到我这里时间不长啊，但是本官有心要抬举你做军中副牌，不但是能够提升你的薪俸，而且呢未来你就可以扒了这层贼皮，真正的为官了，只不知你的武艺如何呀？杨志赶紧一拱手，暗想啊，小人应过武举呀。哦，中过武举，是小人乃武举出身，曾经做过殿司制使之役，十八般武艺是从小学习呀。我不敢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但是啊，一般的功夫小人还是会一些的。今天承蒙恩相抬举，如拨云见日一般，杨志若得寸进，当效衔环备安之报啊。好，哈哈哈哈哈，看起来杨志啊你挺有信心呐。既然如此，那好好给我比，最好能夺魁呀。只要你夺魁，这个军中副牌我自会给你，明白吗？多谢恩相。杨志乐坏了呀，你看看人家梁中书能够这么青睐自己，那能不好好干吗？能不努力的夺魁吗？梁中书也非常高兴，马上赏给了杨志一副衣甲。这副衣甲呀是能工巧匠专门为本官打造的，但是你也知道啊，我这个人呢还算一个文官，骑马打仗披冠的机会还少，放着也浪费了。所谓红粉赠佳人，宝刀赠义士嘛，这副衣甲本官就赠给你了，穿上它来日好好比试。多谢恩相。杨志啊拖着衣甲又给梁中书跪倒在地，磕了仨头啊，站起身来，下去好好休息去吧，准备去吧。是，杨志啊这才回到住处，激动的将近一晚上没睡着啊，等到下半夜迷迷糊糊这才迷糊了一会儿，等到次日天晓，杨志一咕噜身就爬起来了。你别看昨天晚上睡觉没睡几小时，但是呢杨志精神头十足啊，就像打了鸡血似的。
赶紧。

0: 宽带整齐呀、啊。那当时正值二月中旬，二月中旬草长莺飞呀、啊，风和日暖，梁中书也吃过早饭，带着杨志就上了马了，前遮后拥就来到了东国门呐、啊。这里有一个大教军场，这时一看，大小军卒还有很多官员都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那得他们先来呀，在这里等着领导啊。一见梁中书到了，赶紧过来见礼。梁中书就在演武厅前下了马，然后到厅上正面一把浑银交椅往那一坐，左右两边齐真真的排着两行官员，什么指挥使啊、团练使啊、政治使啊、统领使啊、牙将、校尉、正牌军、副牌军，前后周围恶狠狠的摆列着百员将校啊。梁中书往那一坐，用眼睛示意杨志，那意思今天你给我在这里好好的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34到37度，其他地区21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唐山东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1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渤海海域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张家口雷阵雨20到30度。秦皇岛多云，20到28度。唐山晴转多云，21到32度。廊坊阴转多云，23到33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4度。沧州多云，25到35度。衡水阴转多云，25到35度。邢台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7度。定州阴，23到35度。新集阴转多云，24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阴，23到3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0: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8: 心有安放。
7: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8: 好时光，
7: 乐龄时光，
8: 乐龄时光，
7: 欢迎收听。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收音机来收听每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小鱼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一个小时收听愉快。老年朋友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在每个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 FM89.0 兆赫啊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或者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在线收听。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新闻。

0: 陪诊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目前呢，助医陪诊已经纳入了多地的老年人存在陪诊的需求，但专业的陪诊师这个缺口较大。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今天另外一个重要的板块啊，就是我们的老中医谈养生。为什么呢？因为6月22日至28日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我们在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板块特别邀请河北省内的健康医疗专家一起来宣传今年老年健康宣传周的主题。您知道是哪个吗？就叫用药有方，银龄安康。欢迎您收听。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据报道，京津冀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公益陪诊首期培训正在进行，预计8月结束，将向3地养老机构一线人员捐赠2000个免费培训名额，提升陪诊服务专业水平。近年来，陪诊服务逐步获得政策支持，助医陪诊已被纳入多地养老服务内容。相关数据显示，近90%社区老年人存在无人陪同就医的情况，而专业陪诊师仍存在较大缺口。专家表示，陪诊服务能够帮助老年人解决挂号、检查、取药等就医难题，但目前仍面临服务供给不足、收费认知不高、预约不便以及接送服务不完善等问题。业内人士建议，在加强陪诊人才培训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信用监管和价格体系，推动服务链条向上门接送等环节延伸，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规范、便捷、安心的陪诊服务。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获悉，上海近日出台方案，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服务对象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受户籍限制，外地来沪老人也可购买服务。服务内容包括陪同就医、代办挂号缴费、协同医患沟通、用药提醒及心理慰藉等。方案要求陪诊机构明码标价、合理收费，对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人可通过养老服务补贴或公益项目给予支持。老年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并实行持证上岗。正规陪诊师需佩戴身份牌，接受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考核。同时，方案明确禁止违规加号、倒卖号源等行为。老人及家属如遇服务纠纷，可通过行业协会、消保组织或相关部门投诉维权。此举将进一步规范陪诊服务，让老年人就医更加便捷、安心。近日，民政部、中宣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自2026年起，每年常态化开展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着力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老年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活动围绕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主题，设置乐龄文艺、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等6大板块，广泛开展文艺展演、阅读推广、太极拳和八段锦健身活动、康养旅游以及数字技能培训、反诈宣传等服务。同时，活动将推动养老、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融合发展，扩大优质适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为老服务格局。

0: 相关部门表示，将持续打造常态化、普惠化的惠老服务平台，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共享高品质晚年生活。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6月26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跌倒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类型，也是导致骨折和因伤害死亡的重要原因。专家提醒，老年人跌倒并非纯属意外，大多数情况是可以预防的。随着年龄增长，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减弱，步态不稳等因素都会增加跌倒风险。研究表明，坚持规律、适度、针对性的运动训练，有助于改善身体机能，降低跌倒发生率。专家建议，老年人运动应遵循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平衡能力，通过体踵、坐站练习等增强下肢力量，通过高抬腿、跨越障碍步行等改善步态稳定性。同时，运动前要做好热身，选择合适场地和鞋服。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运动，坚持科学锻炼，从现在开始，共同守护健康晚年。
5: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6: 河北省新集市有个太极拳协会，协会组建的牵头人叫侯曼。2018年，侯曼从新集市税务局退休之后，就喜欢上了太极拳，并在习练太极拳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他跟太极拳的缘分其实早有渊源。
7: 在很早以前，太极拳舒缓优雅的动作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在我心中它是一种高雅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在寻找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每天清晨，在我们当地新集市润泽湖公园东南角，总有那么一群人身着太极服习练太极拳，一种超脱凡俗的美感吸引着我。后来知道，他们是杨氏太极拳杨少侯的支脉。杨少侯当时号称杨无敌，一生所收弟子甚少，只收了两个徒弟。新集保留下来的这一支脉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不单单是一种运动方式，还有一种传统文化在其中。它的文化底蕴和神秘感吸引着我到了太极拳领域。
6: 随着侯曼接触太极拳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对太极拳的认识和理解也越来越深入。
7: 最初对太极拳的认识是比较青涩的，一提起打太极拳就会想到一群老头老太太在公园打太极的画面，我没有很深的理解和感悟。随着习练的坚持，太极的特点和优点慢慢就体会出来了。通过习练太极拳，我的身体四肢能力协调了，体能增强了。疫情期间我就没有感染新冠，这些年也极少感冒，这是我身体方面的悟。二是通过习练太极拳，使我体会到太极拳是一个智慧拳，好多哲学的思想和中医的理论都能在其中找到答案，比如中医的内外兼修，哲学的阴阳平衡，引进落空，还有咱们生活工作当中处理问题时都说用打太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就是太极理论在生活工作中的运用。哲学的理论在太极当中还有好多好多，这些就是我通过习练太极拳与初期理解的不同，也是我入迷的动力。
6: 随着侯曼太极拳水平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随他学拳。在锻炼过程中，侯曼觉得应该把中华民族这一瑰宝传承下去，于是他牵头组建了新集市太极拳协会。
7: 我们当地新集有深厚的太极群众基础，各大公园社区有众多的太极拳爱好者，流派纷呈，需要一个领头羊，并且太极文化的推广与普及需要经常性的组织太极拳比赛和交流活动。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以及推动区域文体活动的需求，加之我退休后总是在想怎样使自己的余生更有意义，这是我组建太极拳协会的初衷。
6: 正是有着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新集市太极拳协会的组建过程非常顺利。
7: 首先是众望所归，散落民间的太极拳组织渴望有一个组织对他们进行管理，受政府重视。其次，协会在成立过程当中，政府部门的各个环节都是全力支持，提供各种方便。在此，对协会成立过程中各部门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目前我们协会有会员几千人，有越来越多的太极拳爱好者加入进来。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太极拳比赛、太极交流，进社区、进校园，以各种形式推广普及太极拳。
6: 目前侯曼是新集市太极拳协会的秘书长，他每年义务教拳，以公益教授2000多名太极拳学员。太极拳在新集已蔚然成风，而侯曼本人也已成为了太极拳带头人。他表演的太极长穗剑参加了河北省才艺风采大赛和河北省体育品牌大赛，并取得理想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侯曼也有着自己的感悟。
7: 协会的成立深感责任重大，我坚信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国家的。我在锻炼身体的同时传播太极拳，习练太极拳使我身体健康，身心愉悦，传播太极拳使我充实忙碌，简单快乐。
6: 除了带领大家练太极拳，侯曼还加入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小蓝帽志愿服务队伍，积极配合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对于未来，他也有着自己的期待。
7: 新集深厚的太极拳底蕴和社会基础使我们信心满满，通过我们的努力，期待我们身边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太极拳队伍中来，挖掘传统太极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使太极拳这一传统文化在新集熠熠生辉，向着太极之城迈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
4: 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

0: 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临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3: 关爱老人，从合理用药开始。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常见病用药遵医嘱，不良反应早发现，多药联用要评估，保健食品不是药，科学用药护健康，幸福晚年有保障。
4: 6月22日至28日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相关要求，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今年宣传周的主题确定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围绕这一主题，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推出老年健康科普特别节目，为广大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首先，我们请出河北省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处长张泽清，为大家介绍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有关情况。
5: 各位老年朋友，各位亲属家人，大家好。岁月从容，安康相伴。2026年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如期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活动的主题为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人到暮年，常常受多种慢性病困扰，多重用药，中医调养，血糖管控，记忆减退，行动迟缓，桩桩件件都是牵动全家心神的大事难事。为此，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中医药管理局集结专家团队，打造了一套老年健康科普视频，为大家答疑解惑。不少老年朋友日常多种西药同吃，分不清药品与保健品，对服药禁忌也是一知半解，有心借助中药调理身体，却不知中西药混吃如何规避风险？糖尿病长期管控失衡，起伏的血糖悄悄损耗全身脏器。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被忽略，白白错失了干预的黄金时期。老年失能防控与居家照护更是无数家庭绕不开的难题。这些事情直接决定长辈们晚年的生活品质，也关乎整个家庭的安稳幸福。接下来这几天，五位专家将就老年安全用药常识、中医药科学调养、糖尿病长期管控、老年痴呆早筛早防、失能风险提前干预等五个方面进行科普，手把手带大家绕开各类用药误区，学会规范化管理慢病，守护清晰记忆，筑牢防失能屏障。银发岁月无小事，安全用药第一关。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暖心实用的健康科普课堂。愿每一位长者都懂用药，会养生，岁月安康，乐享银龄。
4: 随着年龄增长，许多老年朋友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用多种药物。如何避免用药误区，做到安全合理用药？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龙泉院区执行院长郭义方，为大家详细讲解 老年人用药需要注意的问题。
6: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郭一芳。很多老年人呢，常存在一种或者多种疾病，需要长期的接受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有两方面问题需要重点关注。第一，警惕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老年人用药呢，经常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不愿吃药，该吃的药也不吃；另一种呢，就是用药太多，每顿吃一大把药。后一种情况更为常见，老年人常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每次看病呢就加上一两种甚至更多种药物，有的老人呢自己还买药吃，所以说是只增不减，结果呢就是吃的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很危险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跟中青年人相比啊，老年人各个脏器的机能都在减退，胃肠道和肝肾功能也不例外，用药越多，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就越大。药物的代谢都要经过肝脏或者肾脏，用药太多不会避免的会增加肝肾的负担，增加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很多药物用于老年人的时候要适当的减量，以期减少发生不良反应风险。按照我国药典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剂量应该比中青年人减少1/4，8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药呢应该减少1/2。当然具体到用药剂量啊，要听医生的，不能擅自改变用药剂量。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很多药物之间呢都会发生相互作用，如果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有的药物作用会增强，发生副作用的机会会增多，有的药物作用会减弱，疗效会打折扣。在老年医学中呢，有一个5种药物原则，意思是说同时服用的药物不应该超过5种，否则就会显著增加发生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风险。那这咋办呢？老年人用药要记住，要遵医嘱，该用的药一定要按时按量用，能用能不用的药就别用，能少用的就少用，疗效不确切的药物尽量不用，更不要自己随意买药吃。有些疾病是衰老过程中伴随的现象，没必要用药，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啊，一般呢就不要长期用药了。有人每天吃一大把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另外呢，大家不要轻信广告宣传说什么什么药没有副作用了，这是不科学的态度。因为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副作用。另外呢，有些疾病是暂时的，治好以后要记得停药，不能是只增不减，只加不停。第二个需要提醒的问题是盲目相信保健品。保健品的全称叫做保健食品，在欧美国家呢叫做食品添加剂，无论是保健食品还是食品添加剂，它都属于食品，所以说呢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我们国家呀对于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保健食品所宣称的保健功能不能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呢保健食品的标签和说明书不得涉及疾病的预防、治疗等功能，应当与注册或者备案的内容相一致，并且明确声明本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在这方面呢，很多老年人对于保健品存在着不恰当的认识，认为保健品没有副作用啊，并且呢能够治疗多种疾病，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今天呢提醒大家，我们使用任何的保健品，一方面不会有明显治疗效果，再一个有可能带来这样或那样不良反应风险。所以说我们原则上我不鼓励老年人在没有明确疾病的情况下去服用保健品，去减少疾病的发生。好，谢谢大家。
4: 除了西药，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通过中医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但是自行抓药，长期服药也存在一定风险。那么， 老年人如何科学安全地使用中医药呢？下面邀请河北省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向聪坤为大家介绍中医药合理使用知识。
7: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偏爱用中药调理身体，觉得中药温和，副作用小，日常头疼脑热、腰酸乏力都会自行抓药喝养生茶。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老年人脏腑机能减退，并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随便吃，盲目服中药反而容易伤身，加重基础病。今天就用简单通俗的话教各位老年人如何安全、合理、正确的使用中药，避开养生误区。首先，大家要明白，老年人和年轻人完全不一样。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肝肾功能慢慢减弱，代谢药物的速度变慢，药物更容易在体内堆积。同时，多数老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等基础疾病，常年服用西药、中药、西药叠加服用，极易发生相互作用。一旦用药不当，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可能损伤肝肾。所以记住第一句话，老人用中药不求猛，不求多，只求稳，对症适量。生活中老人使用中药常见三个中药误区。第一，认为中药无毒，可以长期吃，随便补。很多人觉得滋补中药人人适宜，常年用人参、鹿茸、用黄芪、枸杞泡水等。但中药讲究辨证施治，上火、痰湿、血压偏高的老人盲目吃温补药材，会导致头晕、失眠、血压飙升、口舌生疮。第二个误区，照搬偏方，首尔的药方、网络方子。很多老人听邻居说吃某个方子效果好，就跟着抓药吃。每个人的体质、病情、年龄、基础病都不同，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同一个药方，年轻人吃调理身体，老年人吃可能加重脏腑负担。第三个误区，中西药混吃，随意叠加药量，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的老人自行加服活血补气中药，容易出现药效冲突，造成出血风险、脏器损伤，这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行为。记住这五条原则，安心用中药养生治病。第一，辨证用药，谨遵医嘱。所有中药、药膳、养生方必须经过专业中医师辨证实施。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湿热体质用药完全不同，精准对症才能起效养生。第二，从小剂量开始，循序渐进。老年人用药遵循少量、轻剂、缓调的原则，不追求大剂量猛药，调理身体贵在坚持。小剂量温和调理更适配老年人虚弱的脏腑机能。第三，长期服用中药应及时复诊，以便及时调方。中药调理讲究适度，症状好转、身体恢复后要及时停药。如果需要长期服用中药，要遵医嘱，找专业医生根据体质变化及时调方，避免造成较严重的伤害。第四，中西药间隔服用，提前告知病史。如果同时服用西药、中药，中药和西药要间隔1到2个小时服用。就诊时一定要告诉医生自己的基础病，常年服用的西药，方便医生合理配伍，规避用药风险。第五，慎用烈性、毒性、活血峻猛药材。老年人用药尽量避免自行使用烈性、毒性药材以及大剂量的活血药材。高龄老人、体虚老人、有出血倾向的老人严禁随意使用峻猛活血药。最后总结一下，中药是治病养生良药，但不是万能神药。老年人用中药不能跟风赶时髦，不能迷信偏方，不能盲目进补，要找专业的医生指导，辨证施治，谨遵医嘱， 温和调理才是延年益寿，

0: 守护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希望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科学用中药，安心养身体，拥有健康安稳的晚年生活。
1: 药吃得对，身体少受罪。记清药名、剂量和服药时间，定期整理用药清单，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盲目跟风购药，坚持科学用药，守护幸福晚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提醒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2: 科学用药是健康管理的重要一环，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慢性病防治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已达到13.7%，老年群体更是糖尿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如何预防糖尿病发生，做好科学管理？下面我们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为大家介绍老年糖尿病的预防管理。
0: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护士长吕小静，今天和大家聊聊老年糖尿病的预防和自我管理，让您用简单实用的方法守住健康，安享晚年。糖尿病被称为甜蜜的负担，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人群也在逐年增加，而高血糖会导致多种并发症，比如心、脑、肾、眼底、血管、神经、糖尿病足、肌少症等等。不过您不用担心，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让您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好，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预防。如果您还没有得糖尿病，那请记住以下四点。第一，抗阻训练囤肌肉。除了咱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散步，还要增加抗阻训练动作。那什么是抗阻训练呢？比如说弹力带，还有举哑铃，以及靠墙蹲。总之啊，不能老坐着，只有咱们肌肉增加了，才会更好的控制血糖，延缓衰老。第二，管住嘴，别贪多，要少吃油腻、甜食和一些点外卖的这些食品，多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可以吃一些杂豆饭、粗粮主食。我的很多糖友就给我反馈，吃杂豆饭不升血糖。那吃饭还要注意七八分饱啊，别暴饮暴食。第三，定期查，早发现。每年的体检不但要检测血糖，还要加上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化血红蛋白代表您最近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也是一个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目前正常值是4到6，如果您的糖化超过6.5，或者空腹血糖超过7，餐后2小时或者随机血糖超过11.1，那就请您及时就医。第四，心态好，不熬夜。咱们老年朋友一定要多交好友，培养爱好，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好心情是控糖的良药。说完了预防，那咱们来说说自我管理。如果您已经是一名糖尿病患者，那做好自我管理是关键，五个要点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别乱来。确诊糖尿病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诊疗，听医生的话，吃药打针。特别要注意，有些广告的特效药可千万不能信。目前的医学证据表明，很多说能根治糖尿病的药那都是假的。第二，老年糖友还要注意，糖尿病一定要选择低碳水高蛋白的饮食，主食要控量，蛋白要补充。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饮食的技巧，那就是把咱们的吃饭顺序改一改，改为汤、菜、肉、米。那先喝汤，然后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做既不会升糖，而且血糖也控制得特别好。第三，每次的运动我们要达到一个有效心率。那这个有效心率怎么计算呢？那就是约等于170减去年龄。比如您的年龄是70岁，那咱们的有效心率就是170减70等于100， 所以每周保持150分钟的运动心率，在100次左右即可。对了啊，记住运动前您一定要测血糖，兜里备块糖，防止低血糖。第四，监测血糖才知变化。有的糖友住了院，回家之后就再也不测血糖了，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注意把血糖监测好，甚至可以用我们的 CGM， 也就是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来管理您的血糖，以便及时了解血糖波动，提前干预。第五，每天要注意用温水洗洗脚，水温不能超过40度，每天查看我们的足部有无伤口水泡，记得啊，千万不可以光脚走路哦。总之，预防糖尿病就像未雨绸缪，自我管理则是细水长流。记住，健康不靠神医神药，而是靠日常点滴坚持。从今天起，咱们每天多走一步路，少喝一碗粥，勤测一次血糖，您的身体一定会给您带来惊喜的回报。好，祝大家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健康，谢谢。
2: 说到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疾病，老年痴呆症也是大家十分关注的话题。事实上，老年痴呆并非不可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十分重要。那么如何识别早期信号，做好科学预防？下面邀请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主任马小伟为大家介绍老年痴呆防控知识。
3: 得了老年痴呆呀，比记忆力下降更让家属崩溃的是，老人啊突然像变了一个人，原本温和的人变得爱发脾气，出现幻觉，还会怀疑别人偷东西，很多家庭啊因此争吵不断，这一人失智全家失能。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变化有时候并不是老人故意的去找麻烦，而是大脑病变引起的。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认知障碍科的马小伟医生。今天啊，想告诉大家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问题，老年痴呆最早期出现的症状，除了忘事儿，还有可能是性格和行为上的改变。因为啊，大脑啊，除了负责记忆，还负责情绪判断、行为控制和社交的能力。而这些功能所在的脑区，有时候啊，甚至比记忆区域更早去受到影响。所以啊，不少患者在明显忘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焦虑、多疑、性格改变等表现，医学上称为精神行为症状。在疾病早期最常见的是焦虑、抑郁和社会退缩。有些老人啊，从担心自己得了重病反复要求去检查，有些人啊，以前特别喜欢聊天跳广场舞，现在呢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见人。随着脑细胞功能的减退，大脑处理信息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下降，患者呢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更容易焦虑、敏感和退缩。这病情啊进一步发展，大脑判断现实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一部分患者啊就会出现幻觉和妄想，比如啊这怀疑别人偷东西，怀疑家人害自己，或者看到并不存在的人和事儿。那面对这些精神行为症状，家属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呢，就是少争对错，多给安全感。这老人说钱被偷了，家里进人了，不要第一时间去反驳。虽然事情啊，他可能不是真的，但是老人感受到的焦虑和恐惧却是真实存在的。此时最重要的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啊，要先安抚他的情绪，告诉他别着急呀。我陪你一起去找找，等情绪平复以后啊，再去处理事情。这老人情绪越紧张，大脑对错误信息固执的程度往往越高，安全感增强以后啊，很多怀疑和妄想反而会减弱。还可以通过散步、听音乐、看老照片等方式来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情绪的持续强化。第二条呢，就是保持熟悉规律的生活环境。认知障碍的患者啊，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突然的搬家、更换照护的人员、作息混乱，都可能让焦虑、失眠、妄想等症状明显的加重。尽量啊，要保持固定的作息、活动安排和居住的环境。这生活越规律，大脑越容易保持稳定，精神行为症状啊也往往越轻。第三个呢，就是要多陪伴、多交流，让大脑啊持续的运转。别因为老人越来越沉默，就干脆不交流了，这样反而可能让认知功能下降的更快。大脑呢和我们的肌肉是一样的，长期不用会逐渐的退化。平 平时啊，要多陪老人聊聊天，看看老照片，听熟悉的歌曲，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呢，去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活动，都属于对大脑的良性刺激。这些活动呢，不仅能激活记忆、语言和情绪相关的脑区，还能减少孤独感和抑郁的情绪，但也对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有积极的作用。其实啊，比照护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才可以延续缓疾病的进展，减轻症状。如果啊，您发现家里老人出现记忆力减退，或者情绪低落、焦虑、多疑、不愿意社交、性格改变，就应该尽早的去到认知障碍的专科去进行筛查的评估。老年痴呆呀，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目前呢，虽然还没有彻底治愈的办法，但是呢，越早发现，越早的干预，越有机会来延缓疾病的进展。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守住的不只是记忆，更是老人晚年生活和一个家庭的幸福。
2: 除了疾病防控，保持良好的身体功能同样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内容。失能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增加家庭照护负担。那么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保持身体活力呢？下面我们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主任王新玲为大家支招。
4: 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公费医保办预防保健科的王新玲。今天跟大家呢聊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就是老年人如何预防失能，如何让晚年的福不打折扣呢？那么老年失能通常是指老年人因为年龄增长、疾病、伤残或者身体衰弱等原因导致的日常生活能力部分或完全丧失，需要他人照顾或完全依赖他人照料的一个状态。依据国家标准呢，可以划分为轻、中、重度失能等级。今天不跟大家讲特别复杂的医学理论，重点记住12个字，就是吃好饭、动起来、管慢病、防跌倒。有句老话说呢，千金难买老来瘦，现在医学已经不赞成了，应改为千金难买老来肉。那么这个肉是指肌肉，肌肉呢又称养老金。很多老人失能的第一步就是肌少症，还有就是老年衰弱，人变得呢没力气，走路慢，拿不住东西。适当的肌肉储备和稳定的体重对健康长寿特别的重要。那么预防第一步就是要吃好饭。很多老年人怕三高，吃得太素，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要合理的搭配膳食，保证蛋白质、钙、维生素、膳食纤维的摄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记住天天要有肉，顿顿呢要有蛋白。那蛋白都是指哪些呢？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鱼虾、豆制品。我们要像吃药一样按时吃，每天呢一个鸡蛋、一杯奶、2两肉或者是鱼，还要呢每天要进行日晒，因为这个日晒呢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每天在阳光下可以晒15到20分钟，我们可以暴露前臂，这样进行一个日晒。预防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坚持动起来。很多老年人担心怕摔跤就不敢动了，怕摔跤不敢动其实更是一个巨大的误区。越不动，我们的肌肉就衰退的越快，然后平衡能力呢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摔跤。如果没有一些疾病的这种禁忌症，运动的禁忌症，一定要坚持动那么我们这个动呢，就是上肢可以每天坚持做一个小哑铃，下肢呢可以扶着椅子垫脚，这个呢，还有呢，就是练练大腿的力量，要坐姿抬腿，这些靠墙静蹲这样锻炼。那么每天多锻炼多长时间？锻炼累计30分钟，可以分配到上午、下午、晚上各10分钟。那么三呢，就是要管慢病，就是要给身体要清路障。失能往往是多种慢病的一个合伙作案，那么常见的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还有老慢支等等吧。记住，我们要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测量血压血糖， 每年做一年做一次这个老年综合的评估。治病不是为了多活几天，而是呢为了活得有质量，能动弹。那么第四点就是要防摔跤，千万别一失足成千古恨。摔跤是老年人因为伤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那么也是导致失能的直接的导火索。很多老年人本来好好的，摔一跤，比如说出现了这个髋骨，然后还有股骨颈的骨折，这一摔跤一卧床，肌肉就开始萎缩，然后出现肺炎、坠机性肺炎，出现褥疮等等，就全来了。这样的情况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提示两点，一个是呢，三个立即做的，就是居家食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我们要去掉门槛儿、马桶啊，还有这个沐浴旁要安装扶手，要安装一个小夜灯。二是呢，就要记住起床的一个三部曲，我们记住这几句话：三个三十秒，睡醒呢要静卧三十秒，起床坐立三十秒，下地再站立三十秒。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有没有骨质疏松啊，要学学防跌倒的一个训练操，这个我们在网上啊，在网络上都能查到。最后，请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千金难买老来肉，牛奶鸡蛋不离口，药房摔倒先练腿，扶着椅背垫垫脚，慢病管理要达标，血压血糖控制好，老年失能不可怕，就怕咱不重视哟。
2: 用药有方，引领安康，科学用药为健康加分，合理养生为幸福护航。河北省老年健康宣传周特别节目，愿与您携手同行，共祝健康幸福晚年。药盒虽小，关乎健康，老年朋友用药更要讲方法，不随意增减药量，不轻信保健品代替药品，中药西药合理使用，多种药物联用，及时咨询医生。2026年6月22日至28日，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用药有方，引领安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8: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小鱼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
11: 离别的时刻才知。
2: 其他时间啊，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的小知识，还有一些最新的新闻动态，我们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的抖音号也非常好记，是3411 3411-5689599 3411-5689599或者搜索我们的名称也可以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

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也欢迎您在下周六12点到13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一沙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一沙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几十万年之久的中国原始社会，随着夏王朝的建立

潜力是一去不返。禅让时代结束了，这不后来还有人打着禅让的旗号吗？那不是标榜于古人吗？哎，我们这是和平交接权力，其实是政治野心的角逐进行逼宫造成的。有人问，那大禹为什么没有接着禅让啊？大禹就觉得这权力可是无价之宝啊，权力自打他画了九州之后，权力就在眼前摆着呢。什么东西？就那九个大鼎啊，九鼎代表九州，所有外地来的人，你反正老见的大禹，你现在给这九鼎磕几个，这就是王权的象征。那鼎上面雕刻的很多花纹，什么纹路啊，当地有什么吧，珍奇异宝都在上面刻着呢，这就是王权的最好的集中的表现。大禹有了私心了，没有传给别人吗？生前也表示过，但是实际是得给儿子那儿留着呢。就这样，禹一死，起继了位，夏王朝开始了。这夏启挺狠心的，他把他的这个政治敌人，就是他爸爸当年在位的时候，曾经有人窥视这王权宝座的那些好叔叔、好兄弟，这会儿全不顾了，杀了一干二净。他当上皇帝了。这地方坐得稳当吗？他在世还行，可他那儿子一继位就麻烦了。他儿子就是那太康帝呀，那简直就是一秧子皇帝。你想，夏启辛辛苦苦打牢了基础，对这儿子能不疼爱吗？骄纵过分，敢真到了成人了，他爹也死了，太康就开始霍霍了。这一个皇帝要光知道吃喝玩乐，这国家也够可怜的。再说那大臣也看不惯呢，太康帝除了打猎就是喝酒，喝完酒睡觉，睡醒觉打猎，这简直没点别的事儿了。手下有一个大将对他就万分反感，看不起他。谁呀？后羿。那位朋友说，后羿不是神仙吗？神话传说有一位羿射九日，历史上夏王朝也有一位大将叫羿。为什么加个后字呢？他自己标榜说那天神羿是他们的老祖先，他打算跟那天神羿有一样的神威。天神羿有什么神威啊？射箭射得好。那他归谁管呢？归东方大帝舜来调遣。东方大帝舜，他有几个很好的儿子给他撞门面。他掌管什么呀？管太阳啊。他生了十个太阳儿子，你知这多大本事？这十个儿子都是那金黄色的三足乌鸦。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他们的魂魄是这么体现的。哎，表面上都是活泼可爱的孩子，活泼的大劲儿了。因为他们分别是十个太阳，他们老想一块玩，这当爹的就嘱咐他们了，不能一块出去，老百姓受不了，庄稼受不了，你们十位一块玩痛快了，那把底下那水都烤没了，江河湖海全干了，那人怎么办呢？孩子们倒听话，那我们怎么出去玩啊？一个一个出去，今儿老大，明儿老二，后老三，给你排班，十天一个轮班，怎么样？给你们配车，一大早你们就打东边往西边走，晚上回来，好吧。孩子们开始挺听话，后来顽皮劲又上来了。这叫玩吗？这不叫值班吗？这顶以为值班了，一个人那有什么可看的呀？老是这么点景，要不咱们俩俩的出去。那个旁边兄弟说，俩俩出去就不如仨仨的出去，四个四个多好啊。这胆儿是越来越大。帝俊呢，帝俊大概是杂物缠身，忙不过来了，这段时间他没太注意这事儿。好嘛，这几个大宝贝儿十个十个往外走，谁敢拦着呀？你都有专车，十个专车带着，哇，大东边就奔了西边了。这一道上山都裂了，那地都成了沟了，怎么呢？这裂缝

不听话的你就射下来，全射下来也就十支箭，带多了没用。一有准吗？啊，他是箭无虚发呀，这可真是箭无虚发，没浪费过一支箭，保证能射中。带十支这是最大数额了。出来的这十个小太阳在天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北一会儿南，怎么的，他不是走直线，玩玩闹闹。一这气呀，心想对得起你们爹吗？让你出来是为万民造福，没想到这十位怎么的在这飙车呢，你东南西北败四方，你多讨厌呢。十位公子奉了东方帝之命，你们得回去九个，如若不然，你来看。爸，他把肩膀微微往下这么一沉，露出剑囊来了。别怪我心狠手毒啊，再借你俩胆子。是小少爷一看，你看你跟你客气你还来劲儿，你别忘你吃的是我们家的饭，你那饭碗那是我们太阳家族给你的。哦，我爹让你射我你就敢射呀？老四看看老五，老五瞅瞅老八，这人这不晕了吗？你想想我爹是我们什么人呢？把一给气乐了，你爹不是你们爹吗？对呀，他能让你杀我们吗？一看甭费这话了，几位少爷走不走吧？真要是不走，他一侧身，那剑囊在后边背着呢，嘣瞪出一支凋零箭，神箭，这可是摘弓搭箭，刃扣填弦，亦是神射手，用瞄准吗？用不着，一抬手就有准啊！吱呀呀呀呀呀，一顿的弓弦，这箭可就拉开了，弓推如满月，走不走？我十个哥几个一看，他真要来吗？假的，旁边老六过来了。我告诉你们，他准是放空弦，噔了一声，他吓咱们，甭打死他。这几位直不瞪眼睛这么瞅着，他们是越不动地儿，那集中一个地方烤，一回头一看，这些老百姓又死了一大片，这一下可急了，他一松手，噔，一箭就上去，就听着噗。射玻璃罩上面没那东西，反正这一声巨响啊，一个太阳就爆了，天上一片霞光，跟着扑隆扑隆扑隆扑隆，抖了板上掉下一位，掉下一金翅三足的大乌鸦，他把老大给射下来了。这乌鸦呱唧呱唧啪拍地上，滋啦一下熟了，他自己给晒的，那地都给烤干了。那几个一看啊，真射呀，哎，咱跟他拼了，你这不死催的吗？这个酒一块往下来，意识真没含糊啊，带着十支箭射了九支，九只烤乌鸦还剩一个，他嘣瞪出最后一支箭还要射，旁边手下给提醒，怎么呢？我说大将军不能再射了，真要把这太阳都射没喽，天下整天黑不隆冬，老百姓怎么活，庄稼怎么长啊？再说了，你也得给咱们天神那个东方大帝得留个后啊。想一想一觉得人家提醒有道理，好吧，就这么的教训了教训这太阳。小石，小石啊，这是老石了，从打今天起你别再玩了，哎，每天早上由东奔西，你自己开你的车来回走就行了，倘若再有为非犯歹之事，你爹不说话我也把你射下来。哎，是。这小少爷算吓死了，那我现在就奔西，赶快去吧。就这么降了温了，回来一还雄赳赳气昂昂的，打算报报功呢。东方帝问他怎么样啊，你给我带回几个在外面的拿了进来。手下人给提了进来了，提了进来的大帝一看，这什么东西啊？九只烤鸭。不是，我不是吃饭，我问你啊，你他仔细一看，这九只烤鸭怎么都三只腿啊？哎呦，这不是我那几个儿子吗？这几个儿子都是三足的金翅大乌鸦，烤的是乌鸦呀。啊，咚

东方大帝也急了，你都给我杀了，怎么还把他烤了？那不是我烤的，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他自个儿掉他烧的那地儿，那太烫，把他们自个儿毛都给烧焦了。嘿，东方帝这气，你给我抓回来，他不听话呀。大帝心想，这个义呀，这个义这脑子是有毛病，你真杀呀，有心把这天神义处罚喽。又一琢磨，自己说的话如果不听话，你把他射下来。没想到他这么实诚啊，这么实诚的人多讨厌呢。算了吧，下次你可不能这样了。下次东方大帝心想，下次他的那老师都能给我杀了，我赶走吧。就这么着找了一个借口，把天神翼打入凡间，别在天上转悠。翼倒想得开，反正我是为民除害，哪不是过呀。到了凡间这才知道，感情法力是一天一天的消耗，这能力不如原先了。有失有得，碰上了一个贤惠的妻子叫嫦娥，这是英雄美人，惺惺相惜呀。俩人在一起恩恩爱爱，男耕女织，小日子过得也不错。可突然嫦娥愁眉不展，天天啼哭。义就问他为什么难过呀，你没看见呢，多少人都死了，咱们将来要是有死的，甭管谁先走，剩下的那个日子怎么过呀。依你呢，应该咱俩都不死，老这么好着。一想也对，原先没走过这脑子，原先是神仙啊，没死这一说呀，现在都是肉体凡胎了，那你说怎么办贤妻。我听说昆仑山有个西王母，他那里有长生不老药，要是能找他要一点来，咱也不想再成神仙，咱只要不死就行啊。好嘞，就这么着，一下定决心，撂下手中活，得抓紧。为什么呢？这法力一天不如一天呢。他用自己的神剑，后边系了一根红绳，然后剑搭弓弦，叫足了浑身的气力，嘎巴嗖。那么嘎巴，你想这弦得蹬了多大劲儿吧？这剑就出去了，往哪儿奔西呀、啊？剑出去以后，这红绒绳在后边呢。一手疾眼快收弓，然后嘣，就把这红绳蹬住了，唰，一道异彩呀、啊，直奔昆仑山。到了昆仑山底下，傻眼了，三千弱水，前面是火焰。什么叫弱水呀、啊？什么玩意儿都不能浮，羽毛放上面唰就沉下去，那船就更别提了，人怎么过呀？一看还得那老方啊，用那神箭带着红绒绳往高了射，跨过重重险阻，见着了西王母。一看呢，把这一吓一大跳，西王母怎么长这样啊？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吗？不是，青面獠牙的。哎呀，跟传说中的一点不一样，但是人很慈善。一报姓名，我是义。哦，西王母就知道了，来来来，掐指一算，你是来要长生不老药的。我念在你当初为人造福啊，你射了那么些太阳，要不没人管他们，这药我还真就得给你。拿出两粒金丹来，一人一粒，便可长生不死啊。多谢王母，我这功力呀、啊，我恐怕这回窜不出去了。嘿嘿，我帮你呀、啊。这个面貌丑陋的西王母，却有着无法无边的神功。就这么，也不怎么吹了一口仙气，义呀、啊，喷着雾就回来了。到家里把这仙丸就给了嫦娥了，咱们俩得选一个好日子吃。你现在就吃，现在吃哪行呢？等歇歇吧。哪天咱们得沐浴更衣再吃这仙药也好。后来据说这嫦娥等不得了，还有的说是这个义呀、啊、劳动太累了，回来昏昏大睡，怎么叫叫不醒。嫦娥想，我吃一个试试到底怎么样啊。吃了一粒儿没什么反应，又吃一粒儿坏了，药力过重了。他马上就觉得脚底下轻轻然飘飘忽，他就飞出来了，由他窗子出来还是停不住，就奔天上走，飞来飞去，他奔了月亮了。这个冷清啊，你看看里边除了几棵桂花树就一只小白兔，没个人陪他说话呀。后来倒是有一个

0: 犯了罪的神仙叫吴刚，天天在这罚桂花树，也没工夫搭理他。这份清冷孤寂让嫦娥万分懊恼，这大概就是忘情负义者的下场吧。神话传说不能全信呢，这种结局大概是老百姓的一种心理。可历史上的后羿跟传说中这个天神羿可不一样，历史上这后羿绝不是什么英雄，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小人。为什么呢？那太康皇帝虽然说不务正业，但是也并没有去得罪他这后羿呀。可后羿老想夺权，就借着太康打猎的机会一箭给人射死了。他手下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韩卓，这韩卓给他出的主意，你把他射死之后，我这边在京城里就发动政变，那不有军队吗？就这么后羿当了皇帝了。后羿篡位成功是重用韩卓，这韩卓成了红人了。这老臣们都很伤心呐，心想韩卓这么一个韩国人，你这么重用他。那就说怎么韩国人呢？不是南北韩那韩，是寒冷之寒。韩卓怎么打韩国奔这儿来，被人赶出来了。你想那人缘怎么样吧，坑蒙拐骗的。老臣们的意思，这是人家淘汰不要的一个次品，到咱们这儿好吗，成了栋梁了。可是谁说得了啊？后羿当了皇帝之后，好，大伙儿一看还不如那太康呢，吃喝玩乐杀伐无度啊，连韩卓都看他别扭了，心想得了，你能杀太康，我怎么不能杀你呀？我当两天皇帝吧。韩卓用酒把后羿给灌了个酩酊大醉，杀了。杀完他之后还不算完呢，把后羿那肉得剁成肉酱，拿小碗都蒸得喽，让后羿那几个子女尝一尝。明告诉你们，这就是你爹的肉，谁敢吃啊？不吃全杀呀！后代没留，媳妇儿全留下了，都归了韩卓了。大伙儿背地里都不管他叫韩卓，叫韩卓，怎么卓死呢？这是不惦着好好活了。那么夏朝还有后人吗？太康有一兄弟叫仲康，仲康有个孙子叫少康，不过这少康可不在都城。仲康一大家子早就被放逐了，现在少康在外边正当着洋官呢，一会儿牧牧羊，一会儿又找一份新差事。什么差事？到厨房里边当大师傅。就这样，他在最基层里边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当他的身份公布之后，大伙儿都拥护少康，是这么一个热爱劳动有志向的王权后人。那还得你来继位呀，兵不血刃杀回都城。那韩卓父子你想想，就那么作死劲儿，谁能帮着他呀？轻而易举的，少康继位了，历史上管这叫少康中兴啊。可是像少康这样的皇帝太少了，尤其到夏朝末期，最后一皇帝叫夏桀。这桀可真是个暴君，他宠爱一个美女叫媚喜，给他做了一个大的宫殿，清宫啊，就是跟天一样高，依山而建，那顶上能摘着星星。后来那商纣王大概都打这儿学的。就这还不算完呢，因为这媚喜听音乐听腻了，他就不乐了。什么样能乐呢？正赶有那小丫鬟给擦桌子的时候，咵嚓一下摔倒了。这一摔倒，这衣袖就被刮烂了，刺啦的一声。这媚喜一听，扑哧乐了。打这儿起，这就开始给他撕这帛呀。后来周幽王宠那个褒姒也都这毛病。李商隐在《僧院牡丹》里称之为倾城唯带笑，要列几多僧啊。僧就是上等的织品。看看吧，民间百姓有的连衣服都穿不上，他们在这撕着玩，你这多败家吧。光吃饭他就特别讲究，有一次做饭的时候，那厨师傅盐放的多了点，把这桀皇帝给齁了一下，当时就把厨师傅给杀了，激起了民怨愤怒啊。老百姓天天跺着脚的骂，时日何丧，欲及汝皆亡啊。说太阳吗？拿那个太阳比这夏桀呀，什么时候你完了，我跟你一块儿完。 谁也别打好喽。您说这夏桀多遭恨吧？有商部落有一个首领叫汤，汤在娶媳妇的时候啊，发现人家娘家带来的这个做饭的厨师傅手艺高超，给做了碗汤，他爱喝汤啊，一喝美味无比，找来问问吧。除了做汤还做什么呀？还做菜呢。这做饭有什么巧妙的技法吗？当然有了。该洗洗，该涮涮，该切切，该摆着摆，有条有理，不能忙乱。活小了不行，活大了不行，这边得相机而行。治理国家其实也这样，一句话点醒了商汤，这才发现这厨师傅没分八彩穆斯朗星，这不像一手下人呢，根本人家也不是做饭的，这是借机进谏呐。此人是有志的能人，叫伊尹。中国历史上有一段著名的成汤革命，就是说的伊尹跟商汤君臣二人携起手来推翻了夏桀，但是汤并没有把这夏桀杀了，而是流放了。夏桀带着自己那宝贝妹喜逃到了南朝，据说就现在安徽寿县这一带，冻饿而死啊，霍霍一辈子落这么一结局。夏王朝一共历经17王，延续了470多年，除去当家后裔韩卓篡位那39年，实际432年，夏桀无道，这才改换了天地。正所谓从来残暴皆亡国，没有荒奢不失民。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

0: 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
1: 此起彼伏，
0: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 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
1: 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
0: 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
2: 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3: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2: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汉的眼镜的故事。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汉，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汉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汉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汉，赏金2000元，
5: 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汉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汉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1: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1: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汉。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0: 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3: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抄家抄完了？
2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5: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5: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2: 一、二、三。
5: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5: 出发时，唐和。

0: 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一条二十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十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0: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1: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2: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3: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1: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1: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 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行。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

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3: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2: 对，
3: 吃的美，喝的美啊。
2: 对，
3: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2: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3: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2: 是的。
3: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2: 没错，
3: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
2: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3: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2: 没错，
3: 是吧？
2: 没错，
3: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2: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3: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2: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3: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2: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3: 我
2: 特爱吃
3: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2: 对，那个皮儿
3: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2: 对，
3: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2: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对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3: 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2: 对，
3: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2: 行，
3: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2: 刘经理好。
4: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3: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4: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3: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2: 就特油，
3: 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2: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3: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4: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还有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制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3: 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2: 专门铁棍山药粉？
3: 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4: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 小人参啊，他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5: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2: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5: 特别痒，
4: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4: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5: 所以很清爽，
4: 对，
2: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儿、啊，
4: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5: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2: 是的。
5: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2: 对。
5: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2: 对。
5: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4: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5: 对。
4: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2: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5: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5个也是一箱，对吧？
2: 对，那小箱
5: 也是一箱，
2: 小箱也是一箱。
4: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2: 哦、
4: 得有
2: 6斤。
5: 有6斤呢，
4: 想想。对呀，
5: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4: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5: 回购2-3箱，是吧？
2: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5: 那
2: 我
5: 也得看，
2: 这
5: 我
2: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5: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2: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5: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2: 对，
5: 对吧？
2: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5: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4: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2: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5: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2: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5: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2: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5: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4: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5: 那肯定呀。 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2: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5: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2: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5: 我觉得也是。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5: 哎、有点费劲呢，是吧？
2: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5: 啊、哦，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啊、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2: 啊。
5: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2: 对，按你的要求。
5: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2: 你这便宜了30。
5: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2: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5: 你看，新城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
2: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5: 128减30是多少？
2: 98呀，
5: 啊，
2: 是吧？
5: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2: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5: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4: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5: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4: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5: 咱就尝鲜了。
4: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啊，
5: 尝鲜价了，行吗？
4: 尝鲜价真的尝鲜。
5: 好嘞，给力！
2: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5: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5: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5: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5: 里边85块左右，嗯，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5: 每个都是皮薄馅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5: 400-637-1818。
2: 嗯，那我觉得这6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5: 哎，不能那么算，
2: 你现在
5: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5: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5: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
2: 是，
5: 是不是啊？嗯、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
2: 嗯，
5: 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5: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5: 嗯，
2: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这个，
5: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啊，
2: 软软糯糯。
5: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厚的，
5: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5: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5: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才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定了？
5: 几箱？
2: 4箱啊！
5: 哎呀，天哪！
2: 4箱？
5: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定了3箱。
2: 别别别，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5: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4: 谢谢大家。
5: 啊，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4: 确实
5: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
2: 嗯，
5: 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5: 我觉着 这
2: 小金饼、啊，
5: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5: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5: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5: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5: 哎，对、
2: 哦、
5: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5: 哎呦，真 是吧，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5: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5: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5: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5: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5: 那咱刚吃这 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6: 对，
5: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6: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5: 哎，
6: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5: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6: 是的，是的。
5: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6: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5: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6: 对，
5: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6: 是，
5: 对不对？
6: 嗯。
5: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6: 嗯。
5: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6: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5: 对，
6: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5: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4006371818，
6: 4006371818。
5: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6: 嗯，
5: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6: 嗯，
5: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6: 嗯，
5: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6: 是的，
5: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6: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5: 嗯，
6: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5: 对，
6: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5: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6: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5: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7: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5: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6: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5: 啊，对对
6: 对，他给咱
7: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0: 天哪！
1: 感谢您，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2: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0: 是的，
2: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0: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元，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1: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2: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元，
2: 满满一大箱，
1: 6斤，
2: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1: 对，
2: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1: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2: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1: 对，
2: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1: 没错。而且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2: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1: 对，
2: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2: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2: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2: 还能补货吗？
0: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2: 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0: 好不好，
2: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的时间，
1: 98元六斤
0: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3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2: 感谢您啊，
0: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2: 好，
1: 那今天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2: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2: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2: 着？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的，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4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4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主任郭艳梅为我们科普解读强迫症被困住的大脑应该如何解锁。欢迎郭主任。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好，那我们首先啊，来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郭主任的擅长的疾病范围哈。那郭艳梅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进食障碍、焦虑障碍、强迫性障碍以及应激相关障碍的诊治。那郭艳梅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协作组的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的委员，同时呢也是河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的委员。那在我们科普解读之前哈，想和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进行一个小小的互动。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强迫症这样几个字儿哈，那您觉得这个强迫症，我们一提到你最先想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呢？是说您必须要出门之前检查一下家里的门锁有没有锁好，还是说遇到了从外面回到家之后必须要反复洗手？您觉得提到强迫症最先想到的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来打出来您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哈，我们一起来小小的互动一下。也提示大家，此时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进行直播，同时呢通过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把您提到强迫症的最先想到的一个画面或者说文字哈，来给我们互动一下。稍后我们也会请郭主任呢跟我们来进行一下解读。那我们看一看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提到强迫症大家都会想到什么？有位朋友说了必须对称摆放物品啊，还有还朋友说这个孩子啊只要放的东西不对了的话他就会哭很长很长的时间。还有朋友也提到了我们说的这个反复洗手的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有证据显示60%的强迫症患者他的症状与我们说的清洁呀还有检查呀是没有关系的，这一点可能和大家所认为的是有差异的哈。 所以我们请郭主任跟我们来先讲一讲，就是强迫症跟咱们说的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家常会想到的强迫行为，它是有差异的，有什么样的关系的？
5: 好的，刚才我看您也说了哈，我们的朋友提出来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的强平时生活中呢，我们可能要把这个东西必须要摆整齐，然后呢或者必须要洗手，那我们去检查等等的，那这些强迫行为是不是就是强迫症呢？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我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就是反复想的控制不住想的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是一个高中生，17岁，然后呢因为控制不住的想事情，有3年的时间来住院治疗。这个孩子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在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没有答出来，之后呢他就开始想，哎呀，我以后我再考试的时候答不出来怎么办。然后呢他之后每次在写作业的时候或者是考试的时候，他都会去怎么样呢，就会想，哎呀，我是不是又忘了呢。后来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规则，那就是我每次写作业的时候或者答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必须怎么样想，因为所以这样我就能够把这个题都答完了。所以说这样它是一个行为，后来呢逐渐发展成什么呢，每次答题他都必须这样想一遍然后才能去答题，后来又发展到就是要必须写完作业之后答完题之后要反复的去检查，这是在写作业或考试。后来发展到什么呢，他的书本啊每次上学之前也要必须反复的去检查，甚至影响到了什么呢，后来基本上就是出不了门，上学之前要反复检查很多次啊，他的母亲认为他有问题，所以来我们医院来治疗，我们根据他的表现还有他的受损害的程度给他诊断了是一个强迫症。
8: 所以这个孩子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咱们说的由于一些事件可能导致了这种强迫症的一个诊断了，等于是。
5: 对。
8: 那从这个定义上，从咱们心理学专业来讲，到底什么是这种强迫症啊，跟我们理解的一些行为是有很大的本质上的差异的。
5: 对，强迫症呢它其实就是反复持续出现的强迫思维，我们要叫强迫观念或强迫行为啊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精神障碍。那么这类精神障碍呢它有两个种表现形式，两个症状，也就是可以说一个症状呢就是我们叫强迫观念，要叫称它为强迫思维，一个症状呢是强迫行为啊，这是主要是以这两个表现为主的。
8: 那您说的这个案例，这个17岁的男孩，他是有这种观念，然后也做出了这种行为吗？
5: 他更开始的时候就是担心，担心我做不对，或者是我做不完，然后呢，后来出现了这个强迫行为。他都有的。
8: 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强迫观念哈，我们知道这是思维意识上的问题，然后还有强迫的一些行为，这两者您能给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具体说说，就是他们是会有不同的一些表现形式吗？
5: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经常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呢。其实这是我们典型的一个强迫思维。那强迫思维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就是在反复的进入我们脑子里边的一些想法，还有或者是一些表象，我们也叫说或者一些冲动的一些或者是渴望的一些思维，而且这些思维呢是侵入性的，我们这个患者呢明明知道他没有必要，但是呢我又控制不住的必须去这样想，这就是强迫思维或者成为强迫观念。这里边呢强迫思维它包括很多种，像我们强迫计数，那有些患者可能我就必须要心里默念1、2、3、4，如果我不这样念我就会难受，或者呢我会出现一些看到一些东西我就联想，比如看到红色了我马上联想到了绿色，我这样反复的这样控制去想去还有一些呢就是想到一些不好的，待会儿我后边还有一个案例可能会给大家说，这是强迫观念。那么强迫行为呢是就是我们一个反复出现的控制不住的一些个检查呀或者洗涤呀等等的这些行为，甚至呢不一定就是行为，还有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我也要遵守一些规则，一些仪式性的动作，像我们一个严重的患者，他就是每次进门之前他必须要迈右脚，如果是左脚先迈进去了他必须要退回来然后再迈右脚，这样反复几次才能够进去，这就是一个仪式性的行为。
8: 就可能这种患者像您说的，他迈右脚还是迈左脚，这个事情让他很难受，他也控制不住自己要去做这个行为啊。
5: 对，
8: 那这个时候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哈，他说家人总是告诉我别想了别想了，意志力强就能克服强迫症，这种说法对吗？想请郭主任给他来指导一下。确实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强迫症可能是意志力薄弱或者说是性格问题，他到底是大脑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一些朋友会受到这个强迫症的一个困扰呢？
5: 好，说到这个问题了，就说到我们强迫症的一个发病机理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可能我们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朋友啊都说，哎呀你别去想了，你的意志力太弱了，你控制不住。其实现实生活中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强迫症它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有我们一定的发病的机理的。但是强迫症的发病原因目前来说呢还不太清楚，综合来说呢主要考虑到一个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在这里边我们的生物学因素，像我们的遗传还有我们的脑结构的一些变化，是它一个目前来说呢肯定有这方面基础，但是呢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我们说的素质因素了。那素质因素比如说我们的性格特征，我们很多强迫症的患者其实有15%-35%的患者他们都有这样强迫性的性格特征，比如说追求完美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做事情很谨慎，这样的性格特征可能是他的一个发病的素质因素。当然了，

0: 号，然后发射到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纹状体这个中的这个尾盒的这个腹侧部后，再返回到我们的眶额叶皮脂这一块。目前呢，我们考虑呢，我们的强迫症其实还有一定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生物学因素，可能跟这个神经环路有一定的联系的。
1: 嗯，是有这个关联性的啊，这是帮大家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是强迫症哈。那郭主任，我们第二部分的解读就是强迫症的一个识别与治疗。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哈，从咱们生活当中我们来给大家分析分析，会不会有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具体的表现，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强迫症呢？
0: 好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测表，是吧？我们这个自测表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啊，从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时间消耗，像我们刚才举例子的这个小男孩儿
1: 啊，这是一个自测的方法
0: 啊，对，这个自测表。这个自测表呢，其实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可以从时间消耗、痛苦程度，还有他呢抵抗的意愿，以及呢控制能力、功能损害等等这几个方面呢做自我的一个测评。如果这个它的评分呢是0到4分，零分就是说呢这些症状都没有，我们就把它打为零分。如果四分呢，是指比如说我们的时间消耗这一块，我整天啊我都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3个小时以上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打4分了，已经严重的了。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量表呢就是20分，我们0到7分一般是正常的。那么
1: 就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种行为。
0: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关门呀，关一次我们就算了，知道了哈。那么8到15分，我们就可能达到一个中度的程度了，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一下了。如果大于16分了，这我们要记住，可能我们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我们去诊断一下。但是呢，这只是一个自测量表，并不代表着呢它就你测的分数很高就是强迫症。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只是一个自测，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什么呢，案例。我们这个案例我们叫它是什么呢，怕丢东西的IT 男。这个 IT 男呢是一个，他的职业是做 IT 职业的35岁的一个男性啊。他在一次出差的过程之中呢，突然把身份证给丢了，之后呢他每次出差之前都害怕自己的身份证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可能会丢掉，然后所以出差的时候他会反复的去检查，甚至呢去拍照然后留下来。后来呢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呢，每次他的身份证这些贵重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东西放到抽屉里，1个小时他要检查一次，甚至睡觉之前他还要拍照片，证明这个东西我已经保存好了，我没有丢。因为这样的一些行为导致他怎么样呢，最后就是工作这一块基本上进行不下去了。所以说我们看，通过刚才的这个自测表，不管是时间，还有他的控制力，还有他的痛苦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功能的影响，我们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所以这个 IT 男呢基本上已经够了我们这个强迫症的这个诊断。从症状还有严重程度基本上都够了。
1: 就有这样一个自测，你说这个分数达到一个15分以上，咱们需要
0: 16分以上，
1: 16分以上引起重视了。
0: 对，要引起重视，
1: 可能需要咱们专业的人士予以帮助了。
0: 对
1: 那这些他们具体的一些表现的形式，会不会有大家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症状表现呢？
0: 这种意想不到的表现呢，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检查洗手，那我们还有日常在我们的临床案例上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男性，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以焦虑来就诊的。但是他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不敢站到我们的阳台上。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站到阳台上他就会想象自己会跳下去，然后呢这是怕自己跳下去。后来呢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他不敢带着自己的儿子站到阳台上，甚至窗户那儿去，他怕把自己的儿子扔下去。对，
1: 他是怕自己做出这种危险行为。
0: 对了，我们叫他强迫意向。就是这是一些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他很痛苦，所以说他来就诊的。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那比如说我一个患者，他的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必须要怎么样脱衣服的时候他要按顺序脱，比如说我先脱

0: 上衣，然后再脱下衣，然后再脱袜子。如果违反了这种规则了，那他怎么办呢？就得重新穿上，
1: 再来一遍
0: 、然后脱完之后还必须把这些东西摆放整洁，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看，这是一个仪式性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走过一个路口了，那么他看到一个，比如说我们的马路上都有电线杆吧，他就要数，那数到够四个，然后我才能够过这个路口，否则的话我就过不去，太难受了，很痛苦的。那这样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里边都涉及到了我们的强迫思维和强迫动行为了。那么我们的强迫思维，刚才我已经讲了，它又叫强迫观念，是指呢反复的、持续的、进入性的和不必要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和我们的这个污染相关的。还有呢，和这个表象，如暴力的一些场所呀，或者冲动啊、渴望，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想有一种伤人的这种想法，都可能进入我们的大脑里边去。这就是一些强迫思维。像我们想到了这个污染，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一些像我们的肝炎呀，是吧？还有我们一些接触性传播的一些疾病，那我们强迫症的患者是最常见的。他们为什么去反复洗手去？就是因为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害怕，害怕会感染细菌等等的，所以他就要去洗手。那么强迫性的一些个表象，就是一些暴力性的场所，那么他脑子里会挥之不去的来出现。比如说还有一些强迫的意象，那我有一个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的期间，他女朋友有一次出门是被一个男同志带的，坐着一个男同志开的车，那么他这时候就脑子里就会不停地想象，哎呀，他们俩会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一些画面。但是他知道他的女朋友不会去这样做，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的去想，非常非常的痛苦。这就是我们的一些表象的一些这是我们的强迫思维里边的。还有我们的强迫动作，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强迫行为了。那么这些行为是反复的行为，比如说清洁检查，刚才我都举了例子了。还有呢，就是说精神活动，如反复的默念一些词语。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我刚刚说了，我们这个小男孩，刚才17岁的小男孩，那么他写作这些之前，因为他害怕我丢掉或者是我做不出来，所以脑子里他要想默念什么，因为所以，这是否则话我就做不下去。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精神活动。还有个体往往感觉这些强迫动作呀，是为应付这些强迫思维来进行的。为了减
2: 轻，他会觉得我这个动作做出来是因为我有这种想法没法控制。
0: 对，为了缓解这些焦虑。
2: 这种确实像您说的，这种强迫的思维想观念也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社会上大家广泛说的这种焦虑啊，这种情绪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请郭主任从就这个问题再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它是不是和焦虑有某种关联呢？这两者
0: 对，
2: 从临床上来看，
0: 因为我们的患者他有这些强迫的想法，我们叫做观念或者思维也好，那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脑子里边总是反复的呈现一些你不想要的，认为它没有必要的这些想法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难受呢？
2: 对，
0: 那么难受的时候不就是焦虑吗？他焦虑了之后，他就想去缓解，他接下来就会为了缓解这些焦虑的这个程度，那么他就会去做出一些强迫的动作或者是行为来。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也有焦虑。我们有广泛性焦虑，我们还有什么急性发作的焦虑，就是惊恐发作。那这个呢，和我们的强迫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我们广泛性焦虑，它涉及面就比较广了啊。它可能是，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的家人下班了，没有按时回家，那这时候我会想，哎呀，他会不会出事儿啊？就会不停地打电话。那么孩子出门了，那么他就会说，哎呀，你路上会不会出事儿啊？他是涉及各个方面的，就是我们叫提心吊胆的。那不由自主的会浮现出来一些担心啊、紧张啊等等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广泛性焦虑。那么还有一个急性焦虑发作，就是指的就是突然的出现的，时间很短的，那么一些伴有一些躯体上的一些濒死感呀等等的，时间很短，但是呢他们不会有我们的强迫症的这些个强迫的思维或者是强迫的行为。这是很好区分的。
2: 是不是会有一些 有强迫症的朋友，就像您说遇到了这种家人可能没有回来的情况，会不断的强迫自己打电话或者说找他的这种做法。
0: 像强迫症的患者呢，这种行为一般的比较少，他可能固定在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为上边，他不会做出这些个来。我们可以做一些鉴别。
2: 是，刚才郭主任提到了这些强迫症的患者，就是他这种思维也好、观念也好、行为也好，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说的这个意志力去对抗他的，是不是这种强迫症的感觉，就是越对抗会越发的这个难受的，没有办法自己控制？
0: 对，其实强迫症的他这个强迫思维也好，还是强迫行为也好，也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能够控制的。那他是有一定，刚才我们讲了，他是有一定的发病基础的，有生物学、心理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实我们可以现实生活之中呢，可以想象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听完一首歌了，听完一首歌，这个歌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呢，我听完之后呢，很觉得很舒服。我们会发现，就是
2: 不断的想要
0: 余音要绕梁，
2: 对对，
0: 是吧？我脑子里可能会回想这些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你越控制，是不是越控制不住呢？
2: 是吧？一直好像想哼唱两句，或者这个声音萦绕在脑子上周围。
0: 对，那么强迫症，它的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都是一种症状，是它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些表现也不是我们的意志力能够控制的，而且呢，反而会你越想呢，它可能会越难受，
2: 您说的这个白熊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实验是吗？我们看是不是可以和所有的这个网友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做一个互动，就是说是不让我想这个白熊还是什么？
0: 对，
2: 我们看这个图片上有一只大白熊啊，北极熊，白色的，毛茸茸的
0: 啊，我们的图片上有一只，
2: 看到了现在。
0: 毛茸茸的北极熊，白色的，是吧？那么大家可以盯着它看，看完之后，然后呢，你闭上眼睛，告诉
2: 先得看清楚这个图片，是吧？
0: 先看清楚，然后看清楚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闭上眼睛，让自己脑子里边不再出现这个白熊的图片，大家可以想象一分钟试一试，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可能会你越不让它出现，它是不是越清醒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的强迫症患者的他的强迫思维就像这个漩涡一样，你越控制他，他越难受，越难受你就控制不住的去想，那么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个焦虑的情绪，那么焦虑情绪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我们就会做出一些行为来克服这种这个焦虑的情绪，这样一个状态就会出来了。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不妨把刚才那个白熊印在脑子里边，然后呢让自己不去想它，你就可以体验到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是多么痛苦了。
2: 就如果没有强迫症，就是我们大家伙是不是也会有忍不住去回想这个白熊的这种冲动和想法？咱们可以来计时一分钟，大家看一看啊，会不会刚才因为我们都清晰地看到这只北极熊栩栩如生的画面了，一分钟之内我们看看能不能让自己不要再想到它的这个场景。一会儿请郭主任来给我们来解读这个问题啊。那确实像您说的，大家这个有强迫症的患者是很痛苦的，没有办法用意志力可能对抗这种想法。那我们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来面对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吗？这种病症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和病症吧。
0: 对，那么我们要诊断强迫症呢，首先第一个我刚刚说了它的症状标准只是其一啊，那么强迫思维也好还是强迫行为也好，有的患者呢可能只是出现了一些强迫思维，不一定有你看不到他的行为，有的患者呢可能他的行为更明显一些，这只是我们的症状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样我们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它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然后我们才能诊断。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它不是由于它的具体疾病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导致的一些强迫，同时呢还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这是我们才诊断强迫症呢，是吧？对，刚才我们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想，是吧？这个白熊的问题，
2: 时间到了，有一分钟到了。确实，很多朋友都说脑子里还是会闪现这个图片的感觉哈。
0: 对，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这是我们大脑啊，就是这样子的，它是用来想事情的。你越控制它呢，可能反而适得其反。其实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呢要比我们正常人控制这张图片要难得多，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它的发病机理了，生物学因素，我们讲到了
2: 控制不住的，
0: 对，它是有病变的，是吧？但是虽然病因不清楚， 但是还有一些生物学基础在这儿。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郭主任给我们具体来说一说，从心理学的角度、心理治疗的角度，怎么样能够解锁这种强迫的思维哈、啊？看看这个病它到底能不能从临床上有一个治愈，或者说有一个好的治疗的方法哈、啊。大家关于这个强迫症有什么一些问题，也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直播间哈、啊、来跟我们进行积极的一个互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提示您正在观看到的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14期的特别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的郭艳梅主任。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能够把被大脑困住的这种强迫症哈，我们来给它解锁。那接下来呢，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的一个知识点，请郭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解读，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解锁这种强迫的思维，帮助到这些患者朋友。
0: 好，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的啊观众朋友，尤其是我们强迫症的患者最关心的。其实强迫症的治疗呢，它涉及到了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那心理治疗这一块呢，我们应用更多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那认知行为治疗这样的话，首先我们对于行为这一块，我们有一个暴露疗法。那好啊，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这儿准备了一个小道具，那我们先看一下，好吧？大家看一下，我这儿准备了我们一个信封，还有一个湿纸巾。那么这个信封呢，可以说是一个旧的信封。
2: 是。
0: 那我如果认我们强迫症的患者，我刚才讲了，我们的强迫思维里边有一个什么呢？强迫性洗涤。是吧？强迫洗涤就是因为他怕脏嘛。
2: 对，
0: 我们的很多患者，那么他不敢摸这个门把手也好，还是我们桌子也好，甚至不敢坐我们的椅子也好，都是怕脏。那么这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说，如果我要给他一个已经用了，
2: 他不会拿是吗？
0: 对，我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旧的信封，让他去装东西，那对于他来说太痛苦了。那么他摸完之后，他可能必须用纸巾拿出来之后，我就要去什么，去擦手。那怎么办？那我就给会阻止他呀。那就是说你可以去拿完之后他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那我这个纸巾是不让他碰的。
2: 就是他们心里不愿意拿，但是就是您说你必须拿，还是可以拿。
0: 对，
2: 拿起来但是很难受。
0: 对，拿完之后
2: 清洗。
0: 对，他马上就要去洗手。就如果不让他洗，他就会很特别特别的痛苦。那这时候他可能马上，可能有的患者可能会出汗呀等等，这些可能都会出现。所以说呢，我比如说这是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如果不让他去，他可能甚至擦起手来就会没完没了，
2: 一遍一遍的擦，
0: 一遍一遍的去擦，然后擦了手指头呀，可能还要擦这个手心呀，或者是去擦手背呀，都要擦过了，甚至很几遍。我们正常的人可能擦一遍就放下了，对吧？对，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强迫症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是控制不住的去擦。这是一个我们叫，但是呢，我们的暴露疗法就是说，让他暴露在这种怕脏的环境下，就去阻止他后边的一些行为，
2: 就是让他去摸这个有点他觉得有点脏的信封。
0: 对，
2: 然后怎么做呢？
0: 然后这是接下来他不是难受吗？然后我们这样摸完之后，他不是很焦虑？那么他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能他就慢慢缓解了。但是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哈。其实呢还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2: 这个暴露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吧？
0: 对。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是我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反复想伤害小男孩的母亲。那么这是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全职的妈妈。是产后4个月，然后呢4个月之后呢，她突然有一次在喂孩子奶的时候，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哎呀，因为他看到了什么，水果刀放在这个插井上了。所以他脑子里突然想到这个水果刀，我万一要拿起来这个水果刀去伤到孩子怎么办？而且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就控制不住。后来他就把所有的家里边的这些刀具 然后全都包括剪子啊都拿起来了，而且不敢进厨房了。
2: 嗯，
0: 然后他担心我进了厨房之后，我万一拿起刀去了，我伤害到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他家里，甚至他，家里其他人，如果在他在场的话，也不许拿着这些个刀具。
2: 因为您一说这个案例，我以为是他会担心孩子拿了这个刀具伤害自己，没有想到是他会觉得他自己居然会拿着这个一些刀具会伤害到孩子。
0: 对，这
2: 真感觉是有点离谱的这种强迫的想法啊。
0: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叫强迫意向嘛。
2: 嗯、
0: 那么对于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用到了我们的这个暴露认知行为治疗。
2: 嗯，
0: 那我们怎么做的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他在他面前先放了一把小小的水果刀。
2: 嗯，
0: 那么他看到之后，他就控制不住的，就很紧张。
2: 嗯，
0: 啊，就告诉我们说，赶紧拿走。
2: 嗯、
0: 我万一要拿起来了之后，我去拿的控制不住了，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呢？
2: 嗯，
0: 啊，然后我们就让他说，你深呼吸，
2: 嗯，
0: 然后放松，然后闭上眼睛，然后他，不要去脑子里儿，尽量的。啊，去，即便是出现这种想法，你也不会紧张的。
2: 嗯，
0: 啊，你紧张也是正常现象。那么，然后呢，让他做深呼吸，做放松，啊，呼吸性放松训练法。然后，哎，看到这个小刀，慢慢慢慢，他能接受了。然后我们又换一把，更稍微大一点的水果刀，让他去做，
2: 嗯、
0: 去看，放在他面前。这样呢，一步一步的，啊，然后从看，然后去拿，然后呢，再去用。啊，这样一点一点的来纠正他。
2: 嗯、
0: 其实在这里边呢，他有一个这里边我们说他认知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2: 嗯，
0: 他把这些个呢，就是想到的，他就等于了什么？我可能要去做的。
2: 嗯，
0: 把这想到的当成了可能要去做的，然后呢，把想到这个行为，就是我们说强迫性行为，也当成了什么？我真实要做的一些行为，
2: 嗯、
0: 这是肯定是不合理的。
2: 对
0: 啊，因为他想象的是用拿刀会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2: 嗯、
0: 现实是中他不会去这样做。但是对于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会把那些想象的
2: 当成
0: 真实的啊，
2: 觉得会发生，
0: 对会对，万一我要发生怎么办？
2: 哦，
0: 啊，所以他就会去控制嘛。
2: 嗯，
0: 很痛苦。
2: 嗯，像您说的这个例子，这个产后的年轻的妈妈，就比方说这个刀具在，她自己会想，如果我拿起它来，可能会伤害到我的孩子。如果家人在，她是不是会觉得家人会不会有这种伤害孩子的行为？是这么想吗？
0: 对，所以我们很多严重的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会控制的，就是用的强迫症状会感染到其他家里人。
2: 嗯，
0: 像我们刚才您说的那个，他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在我面前，家人也不许拿。
2: 哦，
0: 啊，万一你们拿了怎么？要伤害了怎么办、
2: 嗯、
0: 或者你们拿的同时我看到我万一接过来、
2: 嗯、
0: 然后我去用到怎么办、
2: 哦、嗯嗯，所以就是这种暴露疗法感觉有点像在逐步脱敏的一个过程哈、啊、
0: 哎对，
2: 让他直接接触这个危险，他所认为的危险。
0: 对，
2: 嗯，
0: 其实我们的暴露疗法呢，我们有一个冲击暴露疗法，还有一个、
2: 嗯、
0: 这个脱敏疗法，其实都是我们行为治疗常用的、
2: 嗯、
0: 在临床的。
2: 嗯，还有什么咱们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一些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咱们说解锁这种强迫的思维吗？
0: 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心理治疗这一块呢、
2: 嗯、
0: 是我们常用的。强迫症的治疗呢，其实它是我们的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是啊、
2: 嗯
0: 必须要尽量的是同时结合起来的啊，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
2: 嗯，
0: 像我们药物治疗这一块呢，我们用的也是比较多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药物治疗呢，相对来说我们需要的它的一个药物的剂量，还有药物的时间，我们都要长一些。有很多的患者可能在用药的时候呢，哎，觉得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短暂的，他觉得效果不好，可能就停止了。其实我们强迫症的患者，我们用药需要的时间要长，相对来说，我们用的药物的剂量呢，要比我们治疗抑郁症啊这些药物的剂量都要大。
2: 哦，
0: 啊，如果好了之后呢，我们还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一个巩固维持治疗。
2: 嗯
0: 嗯，还有一些个治疗，像我们一些物理治疗的方法呀，重复经络刺激呀，这些也都是可以能够用到的。
2: 嗯。 再有王博士，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暴露疗法，就是让他这个行为可能逐渐的在脱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他为什么产生这种强迫的思维？如果说咱们心理学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认知重构的一些办法，有没有办法帮助这些患者，就是他从根本上不产生这种想法、这种思维也好呢？有没有这种办法？
0: 对，就像您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认知重构就是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的强迫思维，他把他就是就像还是举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吧，他认为我看到刀，我脑子就出现出来了，我会拿刀去伤害我的孩子，然后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叫认知上面出现问题，他把这个想象的当成了真实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IT 男，他也能回忆起来吗？那个 IT 男，因为他丢了一次身份证，是吧？
2: 反复的确认拍照，
0: 对，
2: 影响生活。
0: 对，他之后呢，在不管是出差呀还是上班的过程之中，他都会把这些重要的物品比如说手机呀、身份证啊，
2: 反复确认，
0: 对，反复的去确认，因为他就认为。我就是这个可能会丢掉，他把这个可能当成了是真实的了，这是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呢。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心理治疗的过程之中呢，我们要把他这种把这种可能让他认为认识到是不正常的，把他让他确定可能并不代表是真实的，让他去做一个体会。
2: 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办法。
0: 对，
2: 这个是可以从他们从根本上把这种思维也好，这种认知打破，
0: 对，
2: 达到一个解锁了这个强迫思维的一个效果和目的哈。好，那郭主任，我们看到直播间还有朋友也在问这个问题哈，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咱们刚才讲的洗手也好哈，或者说关门锁门，这个大家可能听说的会比较多，觉得是一些强迫的行为。那想请郭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哈？怎么样就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来对应这个强迫症，我们说就可能达到一个病症的情况呢？你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吗？
0: 好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正常的强迫行为可能有些我们很多人都有的啊，
2: 是，
0: 比如说我。刚才我举例子就是说，因为我家呢有一次我上班去，我真的忘了关门了，可能手里拿着别的东西，那我就给我的邻居打电话，我说您帮我看一下我们家的门关上了没有，他说呀，
2: 真没关，
0: 他就帮我关上了。那之后呢，我可能就说哎呀，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哎呀，我上班的时候我关上门了吗？但是呢，我会确认我关上了，我不会受影响的。后来我就这种想法就没有了。这是正常的我们的一些行为检查，是吧？那我们强迫症，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一定的诊断标准。首先我们的症状，就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强迫思维也好，还是强迫行为也好，那么这些一定要达到了我们一定的严重程度。这些一定影响到了我们什么呢？它的时间要够一定的程度，我们要三个月以上。同时呢，我们还要什么呢？不是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我们的一些强迫性，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也可以出现一些强迫行为的。我们要排除出去。再一个就是呢，还说了，它光有这些个症状，但是呢，它比较轻，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学习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那这时候我们也不会诊断它，它只是一个症状而已。那只有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活、工作，甚至各个方面吧，我们这个严重程度也达到了，我们才会诊断。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高中生，还有这个 IT 男，还有
2: 会影响到他们学习、上班是吗？
0: 对，
2: 就没有办法去走出家去学校了，或者说正常工作也没有办法进行了。
0: 对，就像我们那个高中生一样，最后呢，他在每次上学之前，因为他要反复的检查我们的书本，然后呢，他就没办法走出家门了。这个 IT 男也是。
2: 好，那确实是这样的一些想法，让大家这个病症哈，我们来给大家辨别的到底什么样的是强迫症。那刚才郭主任提到了一个时限的问题哈，就是说三个月，达到三个月以上，可能就是我们强迫症认证的一个关键的点。那这个时间是他每天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有这种强迫的思维也好、行为也好出现吗？
0: 对，
2: 怎么认定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0: 我们一天之中大多数的时间，我们也有一些量表的，我们有些。在诊断的过程之中吧，我们会借助一些量表，像耶鲁布朗强迫这个检查清单， 我们让他去自己去打，然后呢看看主要是一些哪些方面啊，这里边呢可能有些人可能他说的时候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就像我们强迫洗涤啊，他可能洗涤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比如有时怕细菌呀，有时怕脏啊，或者怕其他的，那么还有一些要求整洁等等的，他这个量表这打的都很清楚。然后呢我们再根据还有一个症状严重程度的一个清单，我们也会有一个评级的。那么零分就像刚才我们那自评似的，是吧？零分呢，它是这一天里边基本上没有，我们就打零了。如果有，那么一分、两分、三分，然后我们有一定的严重程度，我们是这个症状出现了，这一天大多数时间还是多少个时间，我们一般按小时来算的哈。
2: 还有一个更详细的量表。
0: 对，更详细的量表，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呢，我们是要结合着这些个的，根据患者的。
2: 那从其实临床来看，如果真的是强迫症的患者，他自己是很难受的，是可以来积极的来就医的。
0: 对，我们很多强迫症的患者呢，他基本上主动就医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了，所以说呢他是来主动就医的这样非常非常多现实生活中。那比如说我给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老师是一个26岁的一个老师，他呢主要是每次备课之前啊，他都要什么反复的准备自己的这个课件，然后准备自己的这个讲课的内容，然后呢每次因为其他的老师呢基本上都能够正常的下班，但是他是下不了班了，经常加班，而且他教的学生呢也的确特别好，因为他特别的这个症状
2: 听上去就是好像很认真负责，
0: 对，
2: 要求完美，
0: 对，但是呢真的是超出了我们正常的老师的要求完美，真的负责的那种情况。后来他就为什么来，
2: 对他自己造成了困扰吗？
0: 对，他说了我已经教不了课了，为什么？因为我准备的再充分我觉得都不行。
2: 对自己没有一个正向的评价，也就觉得很难受，并不是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
0: 对，他也后来也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病了。
2: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患者，他们其实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可能自己是出了问题的。
0: 对，我们强迫症的患者呢，现在就是我们也有这个自制力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自己认为自己有病了？我这个病是不是由于我的强迫导致的？我们叫如果他认为。我这个就是强迫，我的影响到了我了，我需要治疗了。而且呢，积极寻求治疗，我们叫他自制力是全的。
2: 还有一些感觉不到。
0: 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想法，有这些行为，也影响到了生活了，但是呢，我并不认为我病了，我也不来主动就医。甚至家人让你去，或者朋友给你告诉你你应该治疗了，但是他也不来。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没有自制力。我们有一部分患者就是这样，比如说前两天出院的一个患者，他就是反复的想一些事情控制不住的，那么来之后他就说我不用吃药，
2: 没觉得自己有问题，
0: 对，我就是性格问题，我能够自己控制，其实实际上他已经2年多了，什么也做不了了。那介于中间的一部分人就是说呢，也意识到这个可能是有问题了，也意识到可能需要治疗，但是呢又对这个治疗伴有一些怀疑的态度，我们叫自制力不全。可以通过对自己疾病的认识，对治疗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完全的自制力，还是部分自制力，还是一点自制力都没有，也就是没有自制力来判断。
2: 那相信其实对于这个强迫症的患者，他们也急于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来寻求专业的帮助，我这个症状这种难受影响我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这种状态，能不能通过咱们的治疗达到一个我们说的今天是解绑这种思维呢？
0: 其实我们的抑郁症的患者，我们经过系统的这个物理这个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然后加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物理治疗，综合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吧，希望我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有所帮助。我们这个经过系统的治疗，我们这种就是治愈的比例还是非常多的，但是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全病程的治疗更好一些。
2: 就是您刚才说了好几位患者可能都是要经过住院治疗的，是吧？他们出院了之后，就是之后还是需要一个服药的这样一个过程吗？
0: 对，我们这个其实我们 强迫症，其实包括其他的一些精神障碍，我们要求这是一个全病程的一个治疗。那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急性期、巩固期和维持期。也就是急性期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我们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些患者
2: 可能需要住院啊，
0: 对，可能达到住院的标准了。而有些患者呢，可能在门诊治疗就可以了。那我们经过急性期的治疗之后，各种症状都消失了。

0: 失之后，我们这时候呢，可能不要马上停药，还需要一个巩固的一个阶段，就是防止我们的再一个复燃啊就出现。那这时候我们巩固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效果非常好，这时候我们可要进入维持期了。那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减量啊，再维持一段时间的。这时候一个全病程的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部分给大家讲解的一个重点，如何积极的来识别强迫症，包括怎么样来治疗强迫症啊。我们今天科普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啊，就是想给强迫症患者的可能家人朋友来支支招哈。作为这个家属，如果真的就是发现我们身边有人出现了这种强迫的一些行为方式，像您刚才说，有些朋友他可能是自己感觉不到的，或者是不承认的，作为家属朋友有什么一些办法可以帮助支持到他们呢？
0: 我觉得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其实我们今天讲座的目的呢，也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强迫症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来
1: 包括一个关爱，帮助到他们。
0: 对，因为我们的强迫症呢，其实它是一个疾病。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的家人朋友发现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患者的出现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予积极的帮助，让他们呢，首先我们要有一些个避免一些不好的，也就是说错误的、不恰当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可能跟我们的患者去说：“你有这个想法了，你自己控制一下不行吗？是吧？”
1: 其实是控制不了的。
0: 对，就像我们刚才做的说那个
1: 白熊实验，
0: 是吧？
1: 还有朋友在留言说白熊怎么取消，一直在留言白熊。
0: 对，你看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对，何况我们强迫症的患者，他的确是一种病，你让他去控制是真的是控制不了的。
1: 所以要首先理解他们。
0: 对，一定要理解。对，一定要理解他们。还有一个，我们很多呢家长。或者我们的这个亲戚呢，认为呢，就是说你的强迫症就是因为你的意志力太弱了，
1: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0: 对，如果你意志力强的话，那你就能够控制了。其实我还是说，那么我们的强迫症的患者就像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刹车坏了，对吧？你再怎么用劲儿去踩这个刹车去，也是控制不了的。强迫症患者也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我们的强迫症的患者呢，他本身就有焦虑。我们的家属呢，可能我们的有一部分有一些患者可能会有病耻感。如果我们的家属认为你的得了强迫症，你就是一个精神上有问题了。那我们这种会给我们的患者的他的这种病耻感会增强。所以说呢，希望我们的家属朋友呢，一定要给予什么呢？正向的、正确的去接纳我们的强迫症的患者。
1: 这个有哪些错误的做法？郭主任，错误的做法给我们列出来，一二三四哈，就是这些是反面的一些说法。
0: 对，比如说告诉我们的患者说你别想了，对吧？只要意志力强就能够克服。那么还有说强迫的想法就是真实的，必须执行。其实我们的想法不是真实的，我们的患者知道这些想法是没有必要的。
1: 但是呢，控制不住。
0: 我知道它没有必要，但是我控制不了。就像我们的患者，有一个患者说，他每次睡觉之前，他都要去用脚去碰一碰被子。为什么呢？他就要想，我的被子先接触我的脚呢，还是我的脚先接触我的被子呢？我一定把这个弄清楚，否则的话我就很难受，我就睡不了。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学过物理的，脚和被子是同时接触的，对吧？但是对于他来说，我必须要弄清楚这个到底是谁先接触谁。所以说呢，这个想法他其实不是真实的。那么患强迫症就是不正常，是耻辱。那就像我刚刚说了，本身呢，我们其实这是一个偏见。那么我这样的想法会加重我们的患者带来病耻感。第四一个症状就是强迫症症状缓解了，就彻底好了，就不用再关注了。我刚才在讲，就是我们的强迫症的治疗，它是需要一个全病程的治疗，不管物理治疗、这个心理治疗还是药物治疗，它是综合治疗，效果是最好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侧重点可能也不一样。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的药物治疗加心理治疗加物理治疗综合起来效果更好。那么后期的时候，我们的药物治疗还有这个心理治疗效果也是一定要综合起来的。那到后期，比如说我们的维持期效果挺好的时候，只有我们加强的一些心理治疗可能更不同的阶段我们都要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一定是一个全病程。

0: 持续的一个治疗，而不是症状消失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好了，这时候还需要
1: 可能会有一些反复，
0: 对，
1: 以免它出现。
0: 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个正规的全病程的治疗。
1: 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作为家属朋友对于强迫症患者的一个支持关爱和理解啊，消除这种病耻感，这一点对于我们积极的识别规范化的治疗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和意义的哈。
0: 家人如何正确的去怎么来帮我们的患者了，是吧？
1: 对，
0: 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帮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培养他一个健康的心态。首先我们很多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强迫症的发生它具有生物学的因素，也有这个易感因素，也就是说还有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因素。那首先我们的强迫症的患者他的性格特征里边就有这个追求完美的这些特点在这里边，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在我们在孩子的在教育过程之中，我们要树立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会帮助他怎么样合理的缓解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一些压力。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强迫症的患者往往是在一些生活事件之后，他可能这些症状更加的明显。
1: 对，
0: 那像我们第一个患者，我们这个17岁的小男孩，马上就要高考了，对吧？而且他第一次得病，这个强迫症状出现正好是在初三，面临着中考，那这时候他是压力比较大的，
1: 是，
0: 而且呢他的家庭也不是一个和睦的，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妈妈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妈妈，
1: 那在这个原因在的，
0: 对，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他的压力如何去缓解他去，这也是需要我们家人给予一个帮助的。
1: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学会什么呢，给我们的患者一定的支持。社会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像一个缓冲器一样使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这个影响要减轻的。
1: 对，包括我们这次科普直播也是希望大众能够对强迫症这个疾病哈有个更加全面深刻的这样一个认识，可以对强迫症的患者有一个更好的同情心也好，共理心也好，帮助到他们一起正确的应对这个疾病哈。好，确实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通过系列科普访谈呢，也是一直在强调心理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同样的重要。如果今天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发现自己可能有这种强迫症的难受的情况，需要寻求帮助，也可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的郭艳梅主任。那郭主任的出诊时间哈，请郭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是在周几，是在哪个门诊的？
0: 好，我的出诊时间呢是一周是两次，周一呢在精神科门诊，周二在心理门诊。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勇敢地面对，然后战胜我们的强迫症。
1: 好，那如果大家想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在每个周六周日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广播节目，会有与大家进行重播。那我们今天的科普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谢谢郭主任，辛苦您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

摊一饭，全都见出手下功夫。一刀一瓢，总能化平庸为神奇。真正的高手深藏于民间，想要出类拔萃，或许就在于每一刀每一勺的反复。手起刀落，厨艺没有秘密，技艺的根本只在日久天长以及全力以赴。在河北承德隆化张三营镇，这里背倚燕山，群山环抱，沃野平坦。清朝康乾盛世时，这里有百十户人家，古称一百家子。古镇人见过世面，饮食上颇为讲究，以独特技艺和刀法把荞麦加工成白荞面，创造出了一道晶莹剔透

0: 两口筋道的美食，一百家子拨玉面。据承德府志记载，乾隆皇帝狩猎途经一百家子，在此地吃了白桥拨面，甚是喜悦。从此一百家子拨面冠上了一个玉字，让这道美食名声远扬，流传至今。凭一把刀和百年光阴，这一碗面慢慢撑起了古镇的脸面。葛海龙是张三营拨玉面第十一代传承人，在衙门街上开了一家酒楼，身为玉面厨师，刀是立身之本。此刀净重六斤六两，纯铁打造，形如羊角，双把手柄，刀身加刀柄长约60公分。拨面技艺的诀窍在于刀，在他心中，只有锋利的刀才能拨出更好的面。燕山山脉，物产丰饶，当地人喜食山野之味，野生蘑菇卤配拨面是画龙点睛之笔。一大早，葛海龙便上山去寻找最能与这碗面相配的野生蘑菇。这种纯天然的食用菌滑嫩爽口，味道鲜美，被人们视作与海味相应的山珍。
1: 这有两个大蘑，哎，太大了。
0: 一百家子拨玉面的根本是白荞面，当地产高原耐寒作物荞麦，荞麦去其黑，留其白，需用传统石磨七遍碾压，六次螺筛，去粗取精，通过十多道工序，才磨出独一无二的白色荞面，其营养价值极高。一斤荞麦只能出四两白荞面，当地人很珍视自然馈赠的食材，多以此为食。墙上挂着的这柄双把刀，由葛海龙祖爷爷那辈就开始代代相传，是制作拨玉面专用的刀，传承已200多年。光阴流逝，这把刀已不能再用，却见证着拨面的历史，也提醒葛海龙，做面虽是小技，却也要真刀真枪，靠手上功夫吃饭。做面先用滚开水烫四分之一，以此保持面的软糯，然后再蘸冷水按起，将面揉成一团，行10分钟以上，冷暖相击，柔感共施，这团面的成型也像极了人生。一碗拨面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2: 做拨面29年了，一开始用2斤的刀，后来4斤的、6斤的，有时拿刀一练就是一天，把力量弄上去。白荞面要拨才能成型，我就练习切面的角度、拨的方向。一开始拨的面粗细先不谈，首先是成型。
0: 制作拨面的铁刀并不罕见，其中的玄妙在于一刀一刀练就的拨工。想要把面拨好并非易事，日常生活中他常做一些角度、速度的针对性练习，刀身轻柔，45度斜击入面，整个过程行云流水，1分钟拨面近300下，每日拨面数万次。
3: 我跟您一号走吧，师傅。
4: 好的。
0: 黄芪，葛海龙的徒弟，跟随葛海龙学艺2年，正在系统学习拨面技艺。
3: 贴着面，
4: 贴着面，弹。这个有点太宽了。
0: 一碗上等的。

0: 拨面，没有手上反复拨上十几年的功夫是达不到的。荞麦面不能直切，一切就断。双柄就是为了更好的均匀用力，需将手指、手腕、手臂三种力量巧妙融为一体，拨面才能达到快、准、匀、细的要求。不同于其他面条形状的扁和圆，拨面要做到细如线、白如雪，切成三棱形状。这碗面内容丰富，无论蘑菇、木耳还是鸡汤、猪肉，这些普通的食材全都众星拱月般的衬托出真正的主角——白荞面。卤的清香和面的筋道相得益彰。
1: 老王，29号凉拌面。
0: 拨玉面，口感细腻，回味清香，
2: 特别好吃，爽口。
1: 来，小王，坐着，坐一块儿吃点。好，来，吃点面。
3: 小王，你要把这药练好了，没事前你就多练习练习刀工，这两天拨的挺好。
4: 一直想跟师傅学习做拨面，每次看到师傅的刀工都很佩服。我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吃到拨玉面。
0: 玉字可以理解为一种奖赏，也可以理解为对技艺的驾驭。100家子拨玉面，神乎其技的精髓，不仅在于年深日久的拨工练习，更要有专注坚持的精神劲儿，这才是美食所带来的希冀。如果说祖传的大刀将面食拨成了一种特有的技艺，那么两把家常用刀将荠菜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则诠释着刀工的神奇。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表面波澜不惊，内涵的历史文化却历久弥新。美食也是这个城市的烟火气。一条鲤鱼经切片、剪丝、炸制、浇汁，做成外焦里嫩、色泽红亮，食之酸甜适宜，独具鲜香之味。因其外形酷似狮子而得名金毛狮子鱼。剧长石家庄人，出身烹饪世家，是金毛狮子鱼的第四代传承人。一条普通的鲤鱼经剧长神奇的刀工变身一头雄狮，这种霸气的做法很是少见。
5: 爸爸，
2: 我的手艺是爷爷教的，为了学好这门手艺，光刀工就练了4年。
0: 剧长的爷爷剧建国，17岁跟随荠菜名师袁清芳大师学艺，后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以做金毛狮子鱼闻名。年逾古稀的他，为了让孙子能做好这道菜，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对其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
6: 食物在视觉和味觉上要达到和谐统一。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金毛狮子鱼用2把刀具，菜刀和剪刀。菜刀要求刀身薄、刃锋利、行刀稳、切片匀，剪刀要长刃，剪出的鱼丝完整。除了选刀之外，刀工也很关键。剧长一开始用土豆来练习切片，直到能切出均匀的厚度，才能达到做厨师的基本要求。
2: 晚上9点后厨下班后，我才能有时间练习，每次练习2到3个小时，练了4个多月吧。

0: 万多条鱼。
1: 一刀一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局长的多年练习已完全掌握了金毛狮子鱼的制作精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刀合一的局长快速精准下刀，从鱼体中部斜击腮部，才能切出薄如蝉一般的鱼片，全身可击30片，再用剪刀顺着刀路将挤好的鱼片剪成200多根蓬松交错、粗细匀整的细丝，保证不粘不断，每条粗细均匀，长18厘米，厚是3毫米，无误差，一刀都不能错。如此繁杂苛刻的要求，剧场一气呵成。

0: 象兔需用全力，便寻常为神奇，就是真正的烹饪之道。京城美食家王世襄曾这样评价，金毛狮子鱼的毛只比牙签粗一点点，炸完了每根都不连着，而且没有舌的，全炸酥了，就好像雄狮子头上的毛发那样。这道霸气的美食不仅见证着刀锋上的技艺，也饱含人们对事物追求极致的人生哲学。一把剪花剪纸的剪刀和一把普通的菜刀，在河北人手里物尽其用，化平凡为神奇。一道艺术品般的美食呈现在人们面前，鲜香酸甜之味让人们欲罢不能。神乎其技，不只是刀工和技法，更是心性与精神。不同于金毛狮子鱼的双刀精湛艺术刀工，有道流传百年美食赠肘，则需要不同刀具的多轮对决。邯郸市广平县因地处黄河与漳河冲积平原，地势广阔平坦，故名曰广平。据广平县志记载，赠肘制作技艺是清朝光绪年间被誉为广平美味第一家兴隆饭馆的厨师李凤禄创制，传承至今。制作方法颇具古风，五谷纯瘦，切汁成盘，如花朵图案，全国独有。崔立平，崔岭赠肘的第五代传承人，是当地知名的赠肘师傅之一。女性舞刀弄枪本就少见，可是崔大姐这一干就坚持了20多年。崔岭，崔立平的父亲，是赠肘的第四代传承人。手工赠肘的制作劳累又枯燥，家里的男孩子都不愿学习，且各自寻求了其他的谋生方式，不得已老人将手艺传给了女儿。本想女儿只要学会就可以，再没有抱什么其他期望，可崔丽萍却拿出了她未曾料到的劲头。为了让女儿做得更好，不自觉严厉了些，但崔丽萍从不抱怨，一步一个脚印的练习。
1: 我既然决定做了，就一定要做好。
0: 赠肘的制作讲究多管齐下，要求手艺人能同时驾驭多种刀具。蜕皮

0: 刮毛、剔骨、斩切，既要有大刀阔斧的利落干练，又能在方寸之间拿得出绣花本事。这种刀修长纤细，前段锐利，适合剔皮去骨。用蜕皮刀小心翼翼地将肉皮分离，一张完美的成品赠肘皮要处理到硬币薄厚，粘着在皮上的脂肪在刀具灵活均匀运动中分毫不差地移除掉。去毛刀小巧锋利，可变换各种角度精细操作，用去毛刀刮掉所有杂毛，来保证赠肘表皮光滑，这是件需要耐心的活计。刀具在骨缝间游走，将骨肉分离，这一步要的是快速下刀，见骨而不伤骨。剔骨头这个活看似简单，其实是对体力和技术的双重考验。
1: 第一年光是左手就受了，这些是刀伤，胳膊都是肿了。
0: 用剁肉刀将肘子肉切成肉块，连同丁香、八角、白芷等20多种中草药磨成的料粉混合在一起进行腌制。传承了近200年的手工制作赠肘的秘方，造就了崔氏赠肘别具一格的味道。俗话说，南甜北咸，做法各有不同。赠肘本身就是肘子，却要拆解、腌制、再次组装，只为追求更佳的口感，体现出河北人在制食饮食上的讲究。赠，这里指赠献、捆扎之意；肘，这里特指猪的前腿。待填充压实纯瘦肉以后，用线绳捆缠，用粗布包裹，避免炖煮时碎裂。大小不同的赠肘，卤煮时长也略有不同，至少需要6个小时。依靠多年经验，才能判断火候的大小。更重要的是，要有耐心与韧劲儿，方能成就美味。
1: 说没有想过放弃，那是不可能的。刚开始干活的时候，干每一件活都感到非常的憋劲。我父亲花1成力气，我就要花3-4倍的力气才能做到。忙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起得很早，晚上又要弄到凌晨，一天下来躺到床上一点都不想能动。有时候晚上静下来，又总会想，我一个姑娘娇娇的，为啥非要干这个，又油又累。但是转过头又想，干哪个行业不吃苦、不受累，他能干成？不坚持，又早的知道自己干不成呀。既然决定了，就要全力以赴把这件事干好。
0: 事在人为。凭借着自身的那股倔劲儿，加上女性气质认真的特质，那个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男人干的活，被崔丽萍干得有声有色。如今崔丽萍已经有了自己的徒弟，在崔丽萍的带领下，将崔岭赠肘小店生意干得火热。在中国，肘子做法各有特点，酱肘子的酥烂香醇，东坡肘子的肥而不腻，赠肘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味觉路线。肉质瘦嫩，软而利口，比普通肘子更入味，比东坡肘子更筋道，沾上一点香醋，紧实的质地带来强烈的口感回馈，浓烈的肉香味在口中弥漫开来，这独有的味觉体验正是赠肘的魅力所在。现如今，赠肘在广平是一道各类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传统开席菜，家家都会在重要节日上吃的美食。
2: 爷爷，哎，回来了。
3: 红花肉的，
2: 红花肉的啊。
3: 多少？
2: 这样子，
3: 太多了啊！
2: 太多了。
3: 嗯，两斤。
2: 2.6。

20年的操练，让崔丽萍的手艺日渐精纯，一门心思用几把刀剔皮去骨，既传承了技艺，磨练了心性，还被评为了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平赠肘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天资固然惹人羡慕，但通过坚持不懈达成自己所向之事，更令人敬佩。神乎其技，就是日复一日的拼尽全力，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每一种美食的背后，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心思。神乎其技，技艺是载体，精神才是引领，就得吃得苦，耐得烦，守得住。这就是燕赵大地人的韧劲儿和魔力。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
4: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万物凭劳作化为滋养，被我们用时间确认。月升日落，美食靠时间孕育转化，被我们用味道定格。不同的地形地貌，造就了迥异的气候环境，孕育出不同人间风味。每一种食物当中，都藏着独有的阳光的味道、雨露的味道、时光的味道。四季轮转，春华秋实，历经岁月沉淀，方可历久弥香。

0: 燕山山脉东延为渤海之滨，阳光猛烈，海风浩荡。当地人传承百年智慧，凝聚百天漫漫时光，酝酿出一道独特的海边咸香至味。体型四四方，爱穿金衣裳，肉身白嫩嫩，常在罐中藏。这句谜语说的就是秦皇岛海洋镇的风味美食腐乳，因其不加入色素，保持本色，故称白腐乳。
1: 过来两个这样的。
0: 眼前一直忙碌的是海洋白腐乳古法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刘恩和。年已古稀的他本应该安享天伦之乐，却依然坚持工作，放不下这门手艺。每年三月白腐乳制作开始，刘恩和要赶在六月份之前做出2万坛的豆。

用来发酵。时间紧，任务重，但他对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绝不放松。精选颗粒饱满的黄豆，自然环境下浸泡12小时，

浆、煮浆、点卤成型。其中点卤最考验技术，卤水少豆腐不成型，卤水多了豆腐会变老。刘恩和只要发现点卤有点问题，这锅浆就全部倒掉，重新再来。做好的豆腐白嫩细腻，将食用盐散落在豆腐上，盐会把豆腐的水分吸出，防腐变硬，品质更加纯正。一周之后，将腌制的豆腐进入天然大晒场风干。秦皇岛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受海洋影响较大，气候温和，春季少雨干燥，日照充足，紫外线强。风加速了空气的流通，抑制了毛霉菌的滋生，光照让盐吸收的水分变干，这样豆腐的咸味更浓，质地更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晾晒风干，豆腐上的盐分充分吸收，整齐码放，分裂入坛。浇入花椒、大料等几种香料和酒配比的汤汁，倒入香油，隔绝空气密封，同时提香。

0: 两万坛的豆腐封装完成以后，天气也就进入了六月，这时候步入了夏季，日照强度高，温度在30摄氏度左右，有利于微生物的发酵。多种微生物随着发酵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附着在豆腐表面，形成一种带有香味的脂类。从六月到九月，百天的漫漫时光赐予豆腐蜕变，激发着人们的味蕾。刘恩和从20岁开始制作白腐乳，婚后夫妻俩靠这门手艺挣钱养家，至今已携手走过了50余载光阴。由于常年的劳累，刘恩和身体落下了病根。
1: 刘叔，来块腐乳。
2: 来，住这儿，现在没到日子呢，还差半个月呢，过几天再来吧。
1: 自己吃差不多就行了。
3: 不行不行，
2: 咱得发好喽，不到100天发不好这个。
0: 刘恩和根据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和多年经验，必须达到足够的发酵时间才能达到最佳口感。即便有人想提前购买，刘恩和也坚决不卖。百天的时光沉淀成就了汤和豆腐的相融，时间的赐予换来的是味蕾上的享受，即将迎来开坛的时刻。
2: 开坛。

0: 老娘子，你来尝尝今天这葫芦怎样？今天这我可是足足晒够了一百天的。
1: 今年的好。
0: 对，
2: 因为去年有30来天是阴天。
3: 今年的开坛日恰逢老两口的金婚纪念日，仪式简单，却。

0: 印证着老两口的情深意切。闻一闻，香气扑鼻，吃一口，开胃健脾，色泽金黄，香醇爽口，不管是入菜还是佐餐，在人们餐桌上都有其存在感。刘温和不因利益而忘本，这是他一辈子坚持的理念。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海洋白腐乳，一百天的时间沉淀，成就一方香醇味道。漫漫时光，相濡以沫，才是人间真情。白腐乳用一百天孕育了一口咸香美味，而晒醋则需历经数年才能成就一番酸甜滋味。北纬38度，冬冷夏热，独特的气候环境孕育不同的酿造工艺。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素有河北粮仓美誉的石家庄藁城就位于此区域，当地陈醋酿造技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醋是中国各大菜系中传统的调味品，酿醋工艺已有20多种，晒醋便是其中一种。它讲究一个晒字，晒制时间长短、温度高低都会影响醋的风味。袁玉宽，袁家酿醋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他在袁家陈醋古法的基础上，历经10多年的时间，琢磨出了独特的晒醋。不同于其他的晒醋，袁玉宽的晒醋是把当地的黑枣和富硒五谷等原料相结合，每年只在2、8月集中生产，仅提取第一道酿造原浆，经灭菌处理后封入瓦缸，在阳光下晒制至少1年时间方可开坛。一缕缕醋香从竹筒中散发出来，这是今年刚酿的头缸黑枣原浆醋。
1: 尝了吧。
0: 袁玉宽对于这个味道并不满意，在他心中，只有口感柔和、酸中带甜、滋润心肺的原浆黑枣醋才能做出上好的晒醋。
1: 这个酿醋啊，不能单单凭经验，原材料和水分的配比、温度的控制，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口感。
0: 从想法到现实并不简单，10多年的经验积累，袁玉宽才慢慢领悟整个晒醋的诀窍。
1: 黑枣的质量好了才能出好醋，这是晒醋的关键，没这个做基础，其他的都是空谈。
0: 为了做出更好口感的醋，他打算从头开始再试一次。距离藁城不远的太行山区，海拔大都在500米以上，早晚温差大，日照充足，当地生长野生黑枣。黑枣柿树科柿属植物，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其中钾元素含量非常高，素有营养仓库之称。为找到最优质的原料，袁玉宽每年都亲自上山待段时间，挨家挨户寻找。好的野生黑枣需经过1年的风吹日晒，吸收日月精华，颗大均匀，乌亮有光，顶圆地方。
1: 这是去年的枣呀？
2: 哦，去年的枣，
1: 枣干倒是挺干，胖度也不低。
2: 这一家的黑枣差不多。
0: 当地四季分明，处于河北富硒带含硒量最多之处。生产高粱、小麦等农作物，为晒醋提供了上好五谷原粮。

0: 回来之后，袁玉宽重整旗鼓。所谓匠心慢工出真品，这次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1: 行，差不多，关火吧。
2: 嗯，拿劲儿吧，
1: 那边那边。
0: 这么多年，大伙知道袁玉宽吹毛求疵的脾气，丝毫不敢放松。酿造遵守传统的五大工艺，蒸、窖、熏、淋、晒，历经20多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需经时间历练。袁玉宽生怕出纰漏，每天的生活节奏雷打不动，早晚定时观察，定时搅拌。
1: 嗯，你上回就不来，姐，拿他了点。
3: 行。
1: 把脚往这看过，看过，看过。
0: 醋的口感和营养与晒制时间长短密不可分，这是晒醋核心秘诀。晒醋开坛时间长，产量低，考验耐心。袁玉宽天天围着坛子转，晒场的坛子又增加不少，在别人看来耗时耗力。
4: 晒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耐心，慢慢来。
0: 晒醋，袁玉宽讲究依道而行，顺时而为。晒醋的精髓在于四季的变换，夏天暴晒，冬天捞冰，不同的环境温度下，总黄酮、钾元素得到很大程度富集，经过光照及时间的沉淀，醋的多余水分被蒸发，保留下纯正的精华。酸类、醇类物质经过晒制，产生大量的脂香，香气得到很大程度提升。晒制时间越长，浓度也就越高。
4: 自然孕育的美味，耐得住才行。你看这坛醋有几年了？
0: 坛中的醋已晒至5年之久，呈棕褐色，观之色泽柔和，闻之酸香扑鼻，沁人肺腑，食之酸味醇厚，微甜爽口。一缕醋香中蕴含多少滋味。
5: 嗯，味儿真不错。
0: 在这里，醋成为一种人生追求，晒成就了时间味道。漫漫时光，坚持不懈，一坛坛晒醋如人生般历经风华，用岁月调和百味，历久弥香。从滹沱河畔到燕山腹地，在区域性气候、水和微生物菌群的融合作用下，另一种人间智慧正在细细雕琢，历经光阴慢慢酝酿，越陈越香。中国酱香型白酒大都产于贵州赤水河畔，而在距离赤水河畔2000多公里的河北宽城鲍河畔，这里也酿造出了优质的酱香型白酒。这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浊酒人智慧的创造。浊，治愈也，玉匠雕玉谓之浊，自古寓意着匠人需极富耐心和高超的技艺与智慧，精雕细琢的精神。在两山微峙之间，一座传承几百年的老酒厂依然焕发着生机。张雅丽，浊酒酿造技艺第11代传承人，在他的带领下，浊酒人始终秉承浊玉精神，正在变不可能为可能，酿出了北派酱香酒。然而，北派酱香酒在这里的诞生并不是一帆风顺， 可以说是一路坎坷。宽城面朝盘龙湖，背靠燕山山脉高峰之一都山，整个地势东高西低，形成典型的燕山山地气候，这使得当地空气湿度远远大于北方平均水平，有利于微生菌群的发育、生长和繁殖，这为酱香酒的酿造提供了基础的自然条件。但仅依靠自然条件还不够，最初试酿的时候，从端午制曲到重阳下沙，一切流程严格按照南方酱香型白酒的酿造方式执行，可酿出的酒口味有不小差距。但浊酒人并未气馁，开始踏上了艰难的取经之路，不断组织技术人员奔赴贵州，对气候、湿度、菌群等自然环境进行更细致研究，采集空气、量胚样品带回分析。经过上千次的对比试验，两年时间的探索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关键在于酒曲和量胚发酵所需要的微生物和菌群种类不足。但这只是酿造真正酱香美酒的第一步。曲乃酒之骨，酒曲是决定酒的品质关键因素之一。制曲选用软质小麦，粉碎有着严格标准，细粉少，块皮多，不糙手，不腻手。粉碎后加陈曲，再添加微生物和菌群，坚持人工采曲。但这需要采曲工人常年累月的经验，采成的曲块不会太松，也不会太紧，既保证了曲块完整不破碎，又给微生物和菌群提供了足够的繁育空间。一开始做的曲块始终不行，浊酒人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制作出合适的酒曲，解决了北方微生物不足的问题。此后还要经过排潮、生香等一系列繁杂工序，在常温存储六个月，菌群和微生物经过进一步的繁育后才能使用。有了好酒曲，还需要好水和好粮。水为酒之血，几经调研勘探，选用都山地下303米深层裂隙富丝弱碱性矿泉水，可以促进微生物的繁殖。粮乃酒之肉，通过多方尝试与实验，最终他们选用一种有机种植的糯高粱纪酿二号，它粒小、皮厚、耐蒸，支链淀粉含量达98%以上。酱香型白酒酿造环境与工艺要求复杂，浊酒人通过给酿造环境加湿、添加人工菌群的人为干预方式，营造出满足酱香型白酒的生产环境。一颗颗高粱历经九次蒸煮、八次发酵，换来了七次精华的释放，一斤高粱只能出二两酒，工序复杂，耗时长久，出酒率低，造就了浊酒的上乘品质。开窖取胚，上赠蒸馏，绵柔醇香的酱香型浊酒便缓缓流出。冻藏是酱香酒必经的实践历练，经过冻藏的浊酒味道丰满醇厚，浓郁优雅，入杯后挂壁留香，香气久留不散。 随着人们对白酒

0: 酒的品质要求更高，酱香酒越来越受人们青睐。
1: 来，客官，浊酒来了，来，这酒。
0: 浊酒正是以日雕月琢的酱香品质，完成了由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华丽转身。这里被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认定为北派酱香酒文化起源地。雕琢出美酒，孕育成佳酿。浊酒人一步一个脚印，历经时光沉淀，用信心和耐心刻画出了酒之香韵，用匠人卓玉的精神勇于开创，带给了燕赵大地不一样的祭味儿。白腐乳用100天时光定义了一辈子的坚守与初心，晒醋是10年如一日的坚持与追求，浊酒用智慧创造一方滋味，漫漫时光，细细品味，唯有努力绽放，方可历久弥香。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0: 第25条，体重关联多种疾病，要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体重和健康密切相关，体重异常、过轻或过重会影响健康，保持健康体重对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健康体重是指长期保持体重良好的健康状态，体重过低容易导致免疫力低下、骨质疏松、贫血等健康风险，超重和肥胖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肿瘤等健康风险。体重是否正常取决于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平衡，即吃动平衡。进食量大而身体活动量不足，多余的能量就会在体内以脂肪的形式储存下来，造成超重或肥胖。相反，进食量不足或身体能量消耗大，可引起体重过低或消瘦。目前判断体重是否正常的常用指标是体重指数 BMI，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的平方米的平方。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在18.5到23.9之间为正常，在24到27.9之间为超重， BMI 大于28为肥胖，BMI 小于18.5为体重过低。65岁以上老年人的适宜体重和 BMI 可略高，建议保持在20到26.9。80岁以上高龄老人 BMI 建议保持在22到26.9。腰围是评价中心型肥胖的常用指标，建议成年男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女性不超过80厘米。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燕兆乡音，送人文千年， 老戏雅韵，与时代新风，映照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映照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

0: 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3: 小子问：“
2: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2: 啊，
4: 您问的哈
2: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4: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4: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2: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4: 大爷
2: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4: 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4: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5: 啊，
4: 您可不能
5: 不能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3: 走
4: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3: 啊，你们来，
5: 来来来，别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4: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
2: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
2: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空枪。
1: 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啊。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举？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36，36。
1: 哎呦，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4: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 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
6: 嘿
4: 嘿，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4: 的，
6: 您的
4: 过去愣拜丈母娘。
6: 对对对，
7: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撑，
8: 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8: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古瓷了。
7: 什么古瓷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7: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4: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7: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7: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6: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7: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就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6: 啊，
4: 没事，跟你讲。
7: 哎，我能怕他？
6: 是
4: 不怕。来跟我 说
1: 大爷、哎、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7: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7: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7: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来呀，来呀，来呀，哎呦，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躲开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

0: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1: 啊？
2: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兄弟，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上报啊，来脱衣
1: 裳。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2: 来来，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3: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1: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3: 不值得浪费，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2: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3: 喂爷，
2: 喂爷，我拿鸟枪打你。
3: 俺是家犬的，
2: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3: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3: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2: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3: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2: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3: 长姑妈妈，
2: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3: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2: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3: 妈妈到了不了啊？
2: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3: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2: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2: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2: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2: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2: 真被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2: 哎，
5: 您上课了歇一会儿，我
2: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2: 哎，
5: 我瞧您累了。
2: 嗯。
5: 您上和的媳妇儿去吧。
2: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嗯。您去吧，我
2: 不累。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2: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2: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3: 起冤枉！起冤枉！
2: 报啊！报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公，
2: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钗七匹包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3: 领啊。
2: 好说，
3: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呀、
3: 亲是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公。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2: 妞儿。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2: 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
5: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妈呀、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个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人那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顶爱功法罪吧，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吧。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姐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5: 先把它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5: 问去。
3: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门啊。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

0: 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妈，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
1: 没
0: 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天。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他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3: 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说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依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折，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3: 哎，
1: 您可别闲着。
3: 嗯。
1: 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经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1: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2: 走，通宵去，
13: 明天还得上课呢。
1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3: 有道理。
12: 抽一根。
13: 我不会。
1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3: 那好吧。
12: 来一个。
13: 这可不是好东西。
1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张家高要，还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九九八十一位有，丹桂肉桂月中桂，党参玄参高丽参，川乌草乌何首乌，木瓜苦瓜老丝瓜，麝香沉香广木香，枣皮陈皮灌了皮，虎骨熊胆牛黄马宝，蜈蚣全蟹壁虎江蚕，百花蛇赤练蛇雾少蛇，紫云鹰紫金牛紫鹤车，红花红矾白鸡白纸，黄花黄莲黑麦黑松，天马天东地鳖地龙，水仙水质火消火食，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九树一根藤，驴肝肺金箔换银牙圈，打狗棒杆羊鞭鸡骨草猪碎泡，梅花鹿的脚，金钱豹的牙，猫头鹰的眼，白眼狼的心，红鹰哥的嘴巴，绿毛龟的尾巴，城门口的泥巴，夹生饭的锅巴，丁香奴刘季奴，人中白买门东，一亩高五十茶，车前子马前子，当门子牛棒子，大麦子小麦子，蛇床子狗鸡子，木贼子兔狮子屎捐子，外加一张未满月的母狗屁。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
1: 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朋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
2: 呼声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跟大家介绍一出传统京剧《二堂舍子》。这出戏呢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二堂舍子这出戏呢，因为它是一出传统京剧呢，它是广泛的流传于民间的一个神话故事，就是宝莲灯当中的一折。许多地方戏啊，你像上海的沪剧啊，河南的豫剧啊，还有扬州的绍剧等等吧，都有此剧为题材的这个舞台剧上演。那么前些年啊，上海这个中国京剧院又重新整理改编了这个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主演，并且拍成了电影，一时间呢在全国呀影响很广泛。京剧的宝莲灯当中啊，这个闹学呀、舍子啊、打堂啊，这个几折呢经常上演，但是上演最多的还是应该说是二堂舍子。二堂舍子这出戏呢，剧情是这样的，是华山的三圣母啊与书生刘彦昌呢这个相爱，并且呢结了婚，生下一子呢叫沉香，这个因此呢被他的哥哥二郎神呢压在华山之下，因为他违犯天条了嘛，就是仙女和凡人结婚肯定是要违犯天条嘛，被二郎神呢压在华山之下，后来。

0: 啊，这个刘彦昌呢得中状元了，在罗州任知府，并且呢娶了一个宰相的妻子叫王桂英，他又生了个儿子叫秋儿。陈香和秋儿呢兄弟二人在南学读书的时候呢，失手打死了这个权臣的儿子叫秦官宝。回家以后呢，他把打死秦官宝的事情跟他父亲说了，秋儿和陈香呢争相承认罪名，并且各自要求去偿命。刘彦昌与王桂英啊共同勘问，这时候王桂英啊先是袒护自己的儿子，后来呢又可怜陈香没有亲生母亲，毅然决然呢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秋儿去秦府偿命，并且呢私自放走了这个陈香。二当舍子啊虽然只有一场戏，可是呢矛盾集中，人物内心的冲突激烈，演好了呢很能出戏。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基础，缺乏细腻的表演，是很难把这个戏演好的。所以呀，这个很长时间以来呢，它一直是生旦戏中的保留剧目。1954年6月间呢，梅兰芳先生和周信芳先生啊，在上海合作演出了这出戏。梅先生突出地运用了他那柔润甜美、醇厚大方的唱腔，以及富有音乐美感的念白，成功地表现了这个作为宰相之女、状元之妻、一位知书达理的人，就是这个王桂英，为自己的儿子在生死抉择的这个方面呢，这个一种心理状态吧。周信芳先生呢，在此剧中呢，对他的唱腔也是独具特色的。荀子这个主要唱段呢，其他老生唱呢一般是唱快三言，而周信芳先生呢，他是采用的原版唱腔，他的吐字清晰易懂，而且呢行腔顿挫有整个人物都演活了。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这两位大师。
1: 两地学徒不听先生教训，回得家来为父也要打。

0: 人哪一个将亲自官报大书？
1: 是孩儿大师的
0: 大书人姚长林。
1: 请愿长林
0: 爹娘呢？
1: 那一个是
0: 你自己的高明，
1: 你该是

点解做中人打仗？

0: 的啊，
1: 是你打死的呀、啊、
0: 孩儿打死的，
1: 打死人要偿命，
0: 情愿偿命，
1: 爹娘的
0: 难以割舍
1: 你自己的性命，
0: 应该如此。
1: 好勇敢。

0: 的，贫不关道是孩儿打死的。
1: 啊？
2: 是你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你打死的呀？
0: 孩儿打死的。
3: 孩儿打死的。
1: 吼吼。

伎俩，贫富官老大夫，你兄弟二人回得下来，兄不攀弟，弟不攀兄，为父到江西被勾人来了，稳坐堂前听风叫。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梅兰芳和周信芳两位京剧艺术大师演唱的《二堂舍子》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呀，海淘是一件特别普通的事儿。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所谓海淘的存在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说说古代进口货的那些事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很久以前我们的先辈们还不知剁手为何物。中国最早的商业发展起源于商朝，商朝人啊特别善于经商，还专门设立了酒市作为商人们经商的场所。根据商颂殷武记载，商议异议四方之极，那是相当的繁华。随后的周朝商业发展也非常的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国家的都城都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那时候市场上卖的都是普通的一些手工商品，像农具、鞋之类的，偶尔也有粮食，但是价钱最高最稀奇的还是来自于遥远地方的特产。跟现在的进口货一样，当时的特产就一个字，贵。根据墨子贵义记载，当时的进口货市谷备喜，这价钱呀能跟原产地差出去四五倍，不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因为有利可图，很多大贵族也兼职做代购，不过土特产主要都在王公贵族之间流传，老百姓轻易见不着。到了汉朝和魏晋时期，因为对于商人收的税赋比较重，导致经商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当时从国外进口来的主要是一些新品种的农产品，还有音乐、雕塑之类的艺术形式，没有能摆出来卖的，大家呀啥也买不着。到了唐朝，商业再度活跃起来，市面上珠宝、瓷器、服装、饮食、新炭应有尽有，交通也是非常的便捷，国内有各大栈道和运河通往全国各地，国外走陆上交通的丝绸之路最远可以走到欧洲，海上可以从广州出发到波斯湾，甚至是非洲，也可以从扬州出发向北到日本。因此呀，长安、洛阳和很多沿海城市都成了重要的通商集结地，很多外国商人也慕名而来，把本国特产卖到中国。到了唐朝末期，广州政府甚至特别设置了市舶使，专门管理进出口贸易。当时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来自于日本、波斯、新罗等地的外国商队在各大店铺采买，他们带来的大多数是奢侈品，比如说香料、犀牛、珍宝，还有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会在市集上出售，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也有一些外国商人定居下来，在长安直接开店卖本国特产，生意特别好。

海淘是一件特别普通的事儿。那么在古代有没有所谓海淘的存在呢？略知一二，下面咱们接着聊。到了唐朝之后啊，再一次大规模接受国外事物就说要到清朝了。清中期进口商品就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了。当时呢，英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进口的商品除了当时英国卖得很便宜的棉花和纱线之外，排名最靠前的是钟表、望远镜、香水等奢侈品，还有鱼翅、鱼肚、羊身、槟榔这些吃的东西。当时这些奢侈品的主要消费人群是皇室、贵族还有官僚。《红楼梦》里就提到过镜子、眼镜、葡萄酒这些舶来品，可见呀，进口货在大户人家当中并不稀奇。除了上层社会之外，北京、广州这些通商大市的普通人也是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好。到了嘉庆年间，北京人喜欢穿西洋毡，觉得比这个国产貂更时髦。19世纪初的广州人流行佩戴怀表，吃炼乳，喝洋酒，还有进口糖果也非常的受欢迎。到了道光时期呢，洋已经成了好的代名词，无论什么东西加一个洋字，这身价立马倍增。民国时期，大家对于洋货的推崇更是有增无减，进口到中国的商品呢也是越来越多，像香烟、胶卷、皂粉、牙膏，甚至还有进口的减肥药。追求进口货不仅是为了彰显身份地位，也因为进口商品的质量啊确实在当时是有保障的。比如说当时的国产牛奶大多掺水，有一些奶农呢会在过期的牛奶当中对豆浆、碱面和石灰膏掩盖异味，这样的牛奶生产出来的奶粉质量也很差。因此啊，有条件的人更喜欢买进口奶粉。当然了，这进口奶粉的价钱大约是国产奶粉的20倍，比现在的价格差还夸张。进入到现代以后，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商品定量供应，别说进口货了，有些东西就算有钱没有票也买不到。改革开放以后啊，为了方便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消费，中国银行在1980年发布了外汇券，并且在国内各地建立一些可以专门使用外汇券的宾馆、商店、免税店，里边就有很多进口的商品。这外汇券的票面价值和人民币等值，但是可比人民币厉害多了。有了这外汇券啊，不用费劲找票也能买到在当时很紧俏的自行车、彩电、冰箱，还可以买进口货兑换外币。当时如果谁能拿到外汇券，那是相当威风的一件事儿啊。再后来市场进一步放开，这外汇券也没那么金贵了，很多进口商品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商场，是越来越容易买到。当然再方便也比不上咱现在，您是去逛街还是去网购，或者干脆自己到国外去海淘，什么样的东西都能买得到。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聊一聊传统京剧，叫游龙戏凤。游龙戏凤呢是一出老生和旦角的对戏，主要演员呢是老生和花旦，可以说呢是一出清洗剧。故事说的是啊，明朝正德皇帝经常呢喜欢乔装打扮成平民的模样啊，私自出外游玩。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梅龙镇，在李龙的客店里投宿。李龙呢因为有事情外出了，他吩咐他的妹妹李凤姐儿在店里呢好好的关照生意。正德皇帝呢见她生得美丽，不觉得动心了，就故意的呼酒唤菜呀、来调戏这个李凤姐儿。李凤姐儿呢想言辞拒绝呢，又怕惹他着恼，只好拿出不计不离的手段来对付正德皇帝。正德皇帝见他无计可施呢，就向他直说了，他说我呢是当今的正德皇帝。后来又怕他不信呢，就把穿的金龙袍

撩开给他看。凤姐这时候呢才惊喜万分，连忙跪下呀求正德皇帝封他。后来呢正德皇帝封他为戏耍宫妃子。这出戏啊由宋长荣把它改成了电视京剧，叫《梅龙阵》。那么这出戏呢很风趣，很受观众喜爱。我们内行称这出戏为对儿戏，就是有基本上是两个人的戏。戏里呢有非常精美的唱腔，调式呢也较为全面，它有二黄调的四平调，还有西皮调，表演呢也很风趣。尤其是正德皇帝几次调戏凤姐啊都很幽默。这出戏啊以马派见长，马连良先生呢曾经和张君秋先生联袂演出过这个戏，并且呢被拍成了电影艺术片，反响很好。那么今天呢我就请听众朋友们呢这个欣赏一下由著名的马派传人张学金和这个杨淑蕊啊他们演唱的《游龙戏凤》。

0: 不寒，
1: 酒凉了，
0: 酒也不曾凉，
1: 茶也不寒，酒也不凉。你像我们这正中儿这样敲敲打打的打坏了，是要你赔的。
0: 哎呀呀，满是你这张桌儿，就是你我也赔呀。
1: 怎么？
0: 赔你这张桌儿啊。
1: 嗯，要说得明白些。
0: 为君的讲话最是明白的。
1: 黄禄何事？
0: 我来问你，这酒席是哪一个摆的？
1: 是我摆的，可好啊？
0: 好便好，缺少两样。
1: 哪两样？
0: 红裙系着双萝卜。月里天色没长哦。
1: 哦，君爷说的是红的萝卜，我们这里是不上席的，君爷要用。好，带我与你去来。
0: 回来回来。什么红的萝卜啊？就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们呐、啊。
1: 哦，君爷说的是那些红着绿的姐儿们么？
0: 真是。
1: 先前倒有、
0: 哦，如今呢？
1: 被官府查禁了，如今满是无有，纵然有，这半夜三更，将我们女孩儿家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0: 倒也是的是。大姐，我与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
0: 这是为君的酒，大姐你的手，斟上一杯酒，吃了我就走。
1: 我买酒不管斟酒。
0: 你斟是不斟？
1: 不斟。
0: 不斟。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吃去吃呀。
1: 好，带我与你去来。
0: 回来。哎呀呀，你真是个呆傻子啊！你这酒席被我吃残了，你哥哥回来问你要钱，你拿火眼答对呀、
1: 啊？哎呀，是啊，像这酒席被他摧残，银子又被他拿去，我哥哥回来问我要钱，我拿火眼答对呀、啊。我再哄他一哄啊，君爷，你们哪里的老鼠是什么颜色的？
0: 老鼠嘛，是灰色的呀。
1: 我们这里的老鼠是白的。
0: 哦，白老鼠哪里有？
1: 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这酒是哪一个斟的？
1: 是我斟的，可好啊？
0: 呵呵，满是一杯，就是十杯八杯也算不得什么。
1: 你要怎样的斟法呢？
0: 要你斟上酒，你的手抵于我的手，我的手送入我的口门，那才算呢。
1: 如此说来，我这手上有糖，
0: 无糖；
1: 有蜜，
0: 无蜜；
1: 无糖无蜜，为何要我与你斟酒？
0: 为君的，我喜爱这个调调味。
1: 哼，我恼的就是这个调调味。
0: 你真是不真？
1: 不真，
0: 不真。好，把银子来还我，别吃去吃呀。
1: 好，带我与你去来。
0: 再来。你可晓得我那银子是哪里来的？
1: 大抢来的，不成？
0: 不错，真是所向马大抢来的。不犯事便罢，若是犯了事，就说你兄妹二人是我主，银子不要了，酒也不吃了，我走了。
1: 哎呀，这一转来
0: 说什么？
1: 商量商量。
0: 哪一个商量？你快去商量，我还等着吃酒呢。

0: 品人来了。
1: 你为父向我照料一下。
0: 哦哦，是了，为尊的这几日不曾跑马食饯，指甲长长了，照料大姐一下也无妨紧要啊。
1: 像我女孩儿家，指甲也是长的，我怎么照不着你呀？
0: 哎呀，看起来你是爱占小便宜呀。也罢，为尊的一双粗手，任凭大姐招上几招，又待何妨？来来来，请招。
1: 怎么，却也叫我招母啊？
0: 叫你招。
1: 如此我就不招了。
0: 为何不招了？
1: 你将手儿放平些。
0: 好好好，放平些，放平些。
1: 如此我就招招招。啊啊啊啊啊啊！

0: 个支持与众大不相同。
1: 怎么不同？
0: 我就只在紫禁城内那个黄圈圈里面呢。
1: 哦，我认得你呀。
0: 啊，你认得我？你认得我是谁？
1: 你是我哥哥的。
0: 什么？
1: 大舅子哦。
0: 是。

0: 开开呀？
1: 不开了。
0: 为何不开了？
1: 等我哥哥回来再开。
0: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
1: 今天不开门。
0: 他一个月不回来？
1: 一个月不开门。
0: 他一辈子不回来？
1: 一辈子不开门，不开门。
0: 哎呀呀，这个丫头凶得很的。哦哦，有了，带我来哄她一哄。哦哦，李龙哥回来了，辛苦你了，该你再见。再见再见。
1: 我哥哥回来了，等我与你开门。哥哥在哪里？哥哥在哪里？哥哥在。
0: 哥哥在这里。
1: 好跑啊，好跑。
0: 好干呐、啊，好干。
1: 你这个人。天庭干到后院，后院干到我房，是何道理？你快与我吃去。
0: 不吃去。
1: 你不吃去，我就要先叫。
0: 你先叫什么？
1: 是你，杀了人了。
0: 哎呀呀，我手中无刀，怎么杀人呢？
1: 你那心比刀还厉害。你快与我吃去吧。
0: 不吃去。
1: 你不吃去，我还要先叫。
0: 你还先叫什么？
1: 先叫香药的宝。
0: 人品的先叫。
1: 啊，先。
0: 慢来。哎呀，茄子。他若当真先叫，惊动香药的宝，将我呈送到官。那是在君臣相见，是成何体统啊？有了，他若有福，封他一公；他若无福，打马走去。啊，周大姐，你可认得我是谁？
1: 我早就认得你是谁。
0: 我是哪一个？
1: 你是那大虎掌的兄弟，三虎掌的哥哥，你呀、是个二混账。
0: 胡扯！我乃当今朕的皇帝。
1: 走开！你可认得我吗？
0: 你是卖酒的丫头啊！是，有道是龙行有报，
1: 有报先报，
0: 不报呢？
1: 看你的先是报，
0: 奉旨。

0: 下跪何人？
1: 是奉旨。
0: 跪在我的面前则神。
1: 请来，讨封啊！
0: 我封不得你。
1: 怎么封不得？
0: 方才在前面是我是你哥哥的大舅子，我怎么封你呀？
1: 哎呀，你若封了我，我哥哥岂不是你的大舅子吗？
0: 封不得你。
1: 当真不封？
0: 不封。
1: 果然不封？
0: 不封。
1: 不封就罢。
0: 慢来，姑若不封，岂不羞坏了你这个丫头？奉旨听奉。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卷有益。开卷有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打开书本总有益处，常用以勉励人们勤奋好学，多读书就会得到益处。这则成语来源于《沔水砚谈录》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的初年，宋太宗赵光义命文臣李防等人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种类》。这部书收集摘录了1600多种古籍的重要内容，分类归成55门，全书共1000卷，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这部书是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所以定名为《太平种类》。对于这么一部

巨著，宋太宗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2到3卷，一年之内全部看完，遂更名为《太平御览》。当宋太宗下定决心花精力翻阅这本巨著的时候，曾有人觉得皇帝每天要处理那么多国家大事，还要去读这么部大书，太辛苦了，就去劝告他少看些，也不一定每天都得看，以免过度劳神。可是宋太宗却回答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常常能得到很多的乐趣，多看些书总会有益处，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于是他仍然坚持每天阅读3卷，有时因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宋太宗由于每天阅读3卷《太平御览》，学问十分的渊博，处理国家大事也十分的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读书，也纷纷努力读书，所以当时读书的风气很盛，连平常不读书的宰相赵普也孜孜不倦地阅读《论语》，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后来“开卷有益”变成了成语，形容只要打开书本读书，总会有益处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杨去了，决一边防。

0: 之时，是赢取两粒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

0: 昨天咱们说到，因逐客令引发的官署瘫痪以及有可能生出无限牵连的迹象，令嬴政直觉到了此一怪象的阴森可怖。百年以来，秦国从来都是设法吸引山东俊才世子入秦，若不是这次逐客，却无人能真正体察山东六国人士与秦国的融会有多深。而李斯奋笔疾书的谏逐客书，更是秦王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逐客令的荒诞可笑，也第一次令他察觉到了自己的偏执甚至狭小。顿然醒悟的秦王立即派司马王车赶赴函谷关，截住李斯请回秦国。而在函谷关城门，久居秦国多年的山东商贾正如流水般离开秦国。正待城门关闭之际，被逐的商人们满腹的激愤与不满瞬间被点燃。
1: 正在此际，一个红衣商人突然冲过来，拉住李斯高声嚷嚷：王车能日落出城，我等为何不行？都说秦法严明，举国一法，这是一法吗？分明两法，欺侮山东人士不是？既然已经多开了半个时辰，为何不能叫我等出城完了再关城？李斯已经听得明白，函谷关城门都尉为了等候王车入城没有关城，商旅人流多出关了许多。如今城门都尉见王车准备进关，重新贺城要真正闭关，许多商旅家族一半在关内一半在关外，自然急得嚷嚷了起来。李斯已经斟酌清楚，转身对着人群挥了挥手，高声道：在下李斯，原是秦国河渠令，楚国人士，与诸位一样也在被逐之列，诸位见容，听我说几句公道话。红衣商人大喊了一声：诸位，我等就是讨个公道，不怕死。商旅们跟着呼喝：死在函谷关也不怕，先生说。李斯一圈拱手高声道：诸位久居秦国经商，该当知道秦法之严。函谷关守军只是执法行令，无权夜间开关城门，百年以来都是如此。当年连孟尝君都被挡在关外野营，我等有甚不解？诸位愤愤者，逐客令也。然则诸位须知，怪诞之事必不长久。在下明言，我李斯是尚书非议逐客令的，秦王看了我的谏逐客书，令王车紧急前来接我回秦。在下今日只说一句，旬日之内秦国必然废除逐客令。诸位若信得李斯，还想在秦国经商，便在函谷关内外住店等候几日，不要走。咸阳还是山东商旅的第一大事。火把人群一片嚷嚷：先生此话当真？赵高尖着嗓子喊了一声：王车在此，当真？红衣商人大喊：先生说的在理，我等住下来如何？
2: 好，住下来。等，不走了，没出关才好呢。
1: 红衣商人对李斯一拱手：在下田横，多谢先生指点。李斯一拱手：齐国田氏，在下佩服，告辞。赵高一圈马缰，司马王车从火把海洋中淋淋进关，关城铁门隆隆落下，关内外却没有了愤怒吼喝之声，一片轻松笑声在身后弥漫开来。 一出函谷关内城，赵高书生先生坐稳了，四条马缰一抖，王车哗啷啷飞上了官道，疾风般卷向西来。五更鸡鸣时分，王车堪堪抵达咸阳王城。启明星在天边闪烁，王城中一片漆黑，只有东偏殿的秦王书房闪烁着灯光。青铜摇车刚刚驶入车马场停稳，一个高大的身影快步走了过来，摇摇一声急促问话：
3: 小高子，接到先生没有？
1: 赵高兴奋地喊了声：
3: 接到了。
1: 车上李斯早已经看见了嬴政身影，飞身下车，一阵快步迎了过来。
3: 先生，君上。
1: 嬴政深深一躬，若无先生上书，嬴政已成千古笑柄也。李斯深深一躬，渭水泛舟夜谈，臣未尝一刻敢忘。臣若不知我王之志，何敢鼓勇上书？臣坚信逐客令与我王大志不合，必是受人所惑。先生此心为何不在上书中写明？大法未必上书。
3: 先生教我。
1: 李斯一字一顿，欲一中国者，海纳为本。嬴政长吁了一声：啊，德育先生，方知天地之广阔，至道之博大也。原是秦王明断。
3: 走，为先生接风洗尘。
1: 嬴政拉起李斯，大步走进了书房。八月末，一场半处雨刚过，京东渭北大大的热闹了起来。关中各县的民众络绎不绝地开进了泾水户口，开进了泾水河谷，开进了渭北的高坡汉源。从关中西部的泾水上游山地，直到东部落水入渭的河口，东西绵延500余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帐篷，到处都是牛车人马流动，到处都是弥漫的炊烟与飘舞的旗帜，活生生亘古未见的连绵军营大战场。这片辽阔战场的总部设在泾水的咽喉地带户口，户口幕府的两个主事没变，一个郑国，一个李斯，所不同者，两人的执掌有了变化。原先是河渠令抓总的李斯，变成了河渠整，位列郑国之后，只管征发民力、调集粮草、修葺工具、协理后勤等一应民政。原先只是总水工，只管诸般工程事务的郑国，变成了河渠令，兼领总水工，掌印出令，归总决断一切有关河渠的事务。这个重大的人事变化，李斯原本也没有想到。那一夜，李斯从函谷关被赵高接回，秦王嬴政在东偏殿为李斯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小宴，除了长史王婉，再没有一个大臣在座。李斯没有想到，一决刚过，秦王便吩咐王婉录写王书，当场郑重宣布立即废除逐客令，所有被逐官吏恢复原职，农工商各归所居，因逐客令迁徙引发的财货房产折损，一律由王城府库折价赔偿。此后官府凡有鄙视六国移民、轻慢入秦之客者，国法论罪。李斯原本已经想好了一篇再度说服秦王的说辞，如今秦王如此果决利落，王叔处置又是如此干净彻底，李斯一时心潮涌动，又生出了另外一种担心。
3: 电闪雷鸣，会不会使元老大臣们骤然转不过弯来，生发新对抗，引起秦国动荡？嬴政见李斯沉吟，问有何不妥。李斯吭哧吭哧一说，嬴政释然一笑：如此也至，若再有人一意对抗，老秦人宁不知羞乎？李斯感愤备至，呼哧喘息着没了话说。更令李斯想不到的是，王叔录写完毕，年轻的秦王又召来了太史令。须发雪白的老太史一落座，嬴政站了起来：老太史记事，秦王政十年秋，大锁咸阳，逐六国之客，是为国耻，恒以为戒。老太史令昂昂抗声：君上，丢城失地方为国耻也。嬴政额头渗着汗珠道：屈世逐才，大失人心，国耻之尤。写。那一刻，东偏殿安静的了无声息，王婉愣怔了，李斯愣怔了，连须发颤抖的老太史令都愣怔的忘记了下笔。一个奋发有为的出政新君，将自己仅有的一次重大措施明确记入清史，又明明白白定为国耻，即或是三皇五帝圣贤君道，也是难以做到的。可是天下人会如此想吗？后世会如此想吗？天下反秦者大有人在，秦国反新君者大有人在。安知此举不会被别有用心者作为重伤之词，不会使后世对秦国对秦王生出误解与诟病。可是这种种一闪念与秦王嬴政知耻而后勇的作为相比，何其渺小苍白，以至于当场无法启齿。大厅一阵默然，嬴政似乎完全明白三位大臣的心思，撇开王叔国史不说，先自轻松转开话题，一边殷殷招呼李斯饮酒吃喝，一边扣着书案：先生已经回来，万幸也，还得烦劳先生说说如何收拾这个被嬴政踢踏的没了头绪的烂摊子。年轻秦王的诙谐使王婉李斯轻松了起来，李斯大饮一决，一拱手侃侃开说：秦王明断，目下秦国确实头绪繁多，河东有大战，关内有大旱，官署不整顿，民心不安稳，新人未大起，元老不给进，总体来说是一个乱字。理乱之要在于根本，目下秦国根本

0: 然拍案呀，郑国还在云阳国域，张石下书放人。王婉一拱手，臣即刻拟书。不用了，嬴政已经豁然起身，先生可愿同赴云阳？李斯欣然离座啊，王有此心，臣求之不得。君臣两人车马兼程赶到云阳国域，天色已经暮黑了。嬴政一见老御令，开口便问郑国如何。老御令禀报说，郑国不吃不喝，只等死，撑不了三五日了。李斯连忙问，人还清醒吗？能说话吗？老御令说，秦法有定，未决罪犯不能自裁，狱卒给他强灌过几次汤水饭，人还是清醒的。嬴政二话不说，一挥手下令带路。老御令立即吩咐两名狱吏打起火把，领道来到一间最角落的石窟。冰冷的石板地上铺着一张破烂的草席，一个须发雪白的枯瘦老人面墙蜷卧着，没有丝毫声息。要不是身边那只黝黑的碳水铁尺，李斯当真不敢断定这是郑国。见秦王目光询问，李斯凑近低声说了四个字，一夜白发。李斯记得很清楚，年轻的秦王猛然打了个寒战。
1: 老哥哥，李斯看你来了，醒醒。
0: 郑国终于丝丝喘息着开口，
1: 啊，李斯，你也入狱了。老哥哥，来，坐起来说话。
0: 李斯小心翼翼扶起了郑国，郑国连连摇头长叹：“
1: 哎，李斯入狱，秦国完了，完了。”哪里话，老哥哥看呐，秦王来了。
0: 郑国蓦然抬头：“
1: 你是新秦王？”
0: 年轻的秦王深深一躬，嬴政错令，先生受苦了。郑国端详一眼，又摇头一叹：
1: 哎，可惜人物也。
2: 嬴政有失，先生教我。
1: 哎，你没错，老夫却是韩国贱人。
0: 郑国冷冰冰点着铁齿，
1: 可老夫依然要说，你这个嬴政襟怀比那个吕不韦，哎，差之远矣。当年老夫见秦国无法聚集民力，疲秦之计无处着力，几次要离开秦国，哎，都是吕不韦软硬兼施，死死留住了老夫，直到罢相离秦，吕不韦还给老夫带来一句话，好自为之，罪亦可恭。老夫早已看穿，给秦国效力者没人善终，吕不韦不是第一个，老夫也不是第二个。说要老夫如何个死法？
0: 李斯见郑国全然一副将死口吻，将吕不韦与年轻的秦王一锅煮，心知秦王必然难堪，诸多关节又一时无法说得清楚，便对秦王一拱手：“君上，我来说。”一撩长袍，坐到草席上。
1: 老哥哥，李斯之。

0: 知道，金水河渠犹如磁铁，已经吸住了你的心。你为皮琴而来，可一上河渠，早忘了皮琴，只剩下天下第一水工的良知，饮水解旱而救民。老哥哥当年说过，引经河渠是天下第一大工程，比开凿鸿沟难，比李冰的都江堰难，只要你亲自完成，死不足惜。老兄弟今日只问你一句话，秦王复你原职，请你再上金水河渠。老哥哥，做不做？逐客令啊，业已废除，老夫见人罪名，计时不论。你李斯说话算数。李斯骤然卡住，有秦王在，他不能回答这一问。先生，听嬴政一言。年轻的秦王索性坐到了破烂草席上，挺身肃然长跪。先生坦诚，嬴政亦无虚言，所谓见人之事，廷尉府已经查明。先生入秦十年，自上金水河渠与韩国密探斥候商社使节，从无往来信报，只醉心于河渠工地。就事实说，先生没有见人之行。先生果真有见行，嬴政不敢枉法，唯先生赤心敬事，坦诚磊落，嬴政敬重先生。先生若能不计嬴政荒疏偏狭，重上金水，则秦国幸甚，嬴政幸甚。郑国痴愣愣打量着年轻秦王，良久默然。李斯一拱手道：“君上，臣请将郑国接回咸阳再议。”嬴政豁然起身：“啊，正是如此。先生养息好再说。来人，抬起先生。”郑国被连夜接回了咸阳，在太医院专属的驿馆诊治养息了半个月，身体精神好转了许多。其中李斯来探视过几次，郑国始终没有说话。两旬之日，秦王亲自将郑国接出了驿馆，送到了亲自选定的一座六进府邸，殷殷叮嘱郑国说：“先生只安心养息，甚时健忘了想回韩国，秦国大礼相送，愿留秦国治水，秦国决然不负先生。”说完这番话，郑国依旧默然，秦王便走了。李斯记得清楚，那日夜半，郑国府邸的一个仆人请了他去，郑国见了李斯，当头只是一句：“老兄弟，明日上金水。”李斯惊讶未及说话，郑国又补了一句：“老夫只给你做副手，别人做河渠令不行，老夫不做窝囊水工。”李斯高兴非常，但对郑国的要求却不好应答。秦国用人没有山东六国那般思乡意气用事，再说治水又不是统兵打仗，不若上将军有不受君命之权，这是经济实务，水工何能挑选主管长官？但不管如何想法，李斯不能当面扫兴，于是李斯连夜进宫禀报了秦王。依李斯判断，秦王必是毫不犹豫一句话：“郑国如此说便是如此。”毕竟李斯原本便是河渠令，秦王不需任何斡旋即可定夺。不想秦王良久思忖着 不说话。
1: 欲成霸业者，海纳为本。李斯的谏言令明锐果决的秦王迅即废除逐客令，并明确将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误记入国史，以此为鉴，昭告后人。
2: 略知一二。
3: 说起文艺复兴，我们为什么会自然地联想到里奥纳多·达芬奇呢？因为啊，他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精神。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这些作品，米开朗基罗有《大卫》，有《西斯廷天顶画》，有《圣彼得大教堂》，有无穷无尽的雕塑作品，而拉斐尔则有《雅典学派》，有数之不尽的圣母画和设计作品。只拼作品，那个时代啊，大师如云。达芬奇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是那个时代最接近文艺复兴典范的人。他和米开朗基罗格格不入，被佛罗伦萨当地人认为是过度沉溺于冥思，但是他真的会想许多。他爱做笔记，做解剖图，设计机械，研究地质，规划建筑，研究几何。他的那些伟大画作只是他伟大概念的一部分。达芬奇本人就像很多述而不作的古希腊先贤那样，做笔记时并没有日后出版的打算，所以呢，他的相当多笔记是用左手写的，没有办法正常阅读，必须在镜子里才看得见，这简直就是人为的增加阅读障碍。然而这就是达芬奇特异的地方，他写笔记没有系统，没有逻辑，很多时候没有理论依据。当然了，你可以说达芬奇的很多概念，你像直升飞机，像机器人，都只是纸上谈兵，但这就是文艺复兴精神。这些东西未必需要有用，但是呢，得有趣。文艺复兴就是被中世纪困久了的宅男重新捡起了希腊罗马的美，愿意去航海见世面了，愿意去追求财富了，开始觉得人生有意思了。得亲眼看见才算数，不能盲目思想，得追求知识了，开始追求几何对称、大气匀整的美，开始企图讲道理、辩论和思考了，开始出去郊游了，开始对各种东西都插一脚，不管是否有用，先琢磨再说。总之啊，欧洲从那个闭塞钻牛角尖的宅男，又重新变成了活泼、爱肉体、爱美色、多嘴多舌、好奇无止境的青年了。而这种形象的凝缩，就是里奥纳多·达芬奇这个人，以及他那些未必实用，但是绝对有趣、散乱飞扬、没有目的性，却提示着人类终极好奇心的笔记。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话说知耻而后勇的年轻秦王，不仅迅速废除逐客令，并将自己的失误明确地记入国史，且令被逐官员农商各归所居，一切损失由国府赔偿。而与此同时，被关押于云阳国狱，不吃不喝，只求速死的水公郑国，却做梦也想不到秦王嬴政竟夜半来访。他躬身礼拜致歉，并恳请郑国留秦治汉，以解大秦百姓灾荒。
5: 李斯大感困惑，一时忐忑起来。秦王若是再度反悔，秦国可就当真要麻烦了。谁知年轻的秦王突然问了一句：若是郑国作河渠令，先生可愿

0: 复之。李斯完全没有想到秦王会有如此想法，一时回不过神来。李斯正在愣着，年轻秦王又突然冒出一句：郑国既非见人之身，民至时归为要。李斯尚未说话，秦王又是突兀一句：庙堂格局要重来，先生暂且先将这件大事做完如何？李斯何等机敏，顿时恍然自责：臣有计较之心，惭愧。秦王哈哈大笑道：功业之心，何愧之有？只要赤心谋国，该要官便要，怕甚？说的李斯也呵呵笑了，一脸尴尬，顿时烟消云散。那夜四更，年轻秦王与李斯立即赶到了郑国府邸，君臣三人直说到清晨卯时，方才将几件大事定了下来。第一件，明确两人职司的改变，郑国起先不赞同，秦王李斯好一番折辩，才使郑国点了头。第二件，确定泾水河渠重开需要多少民力，郑国说民力不是定数，需要多少得看秦国所图，若要十年完工，可依旧如文信侯之法，不急不徐，量力而行，三五万民力足矣。若要尽快竣工，便得全城同时开工，至少得五六十万民力，如何抉择，只在秦王定夺。李斯深知河渠情形，完全赞同郑国之说，但李斯更明白秦国朝野情势，要数十万民力大上河渠，那不是秦王一句话所能定夺的，得各方周旋而后决断。所以李斯只点头，想先听听秦王的难处，而后再相机谋划对策。不料年轻的嬴政大手一挥，非常果决地说：关中大旱已成秦国最大祸患，泾水河渠不能拖，若有民力上百万，一年能否完工放水？李斯尚在惊愕，郑国点着碳水铁尺豁然起身：引泾之难，只在户口开辖，老夫十年摸索已经胸有成算，秦王果能征发百万民力，至多两年，老夫便给秦国一条四百里长渠。秦王回头看着李斯：征发民力，河渠署可有难处？李斯稍一思忖，愤然拱手答：请关中民力，征发百万尚可。郑国却摇头叹息道：只怕难也，自大禹治水几千年老规矩，举凡治水都是庶民自带口粮，目下大旱之后，民众饥肠辘辘，何有余粮出宫？没有粮食，有人等于没人，民人饿着肚子上渠，上了也白搭，弄不好还要出乱子。郑国几句话症结骤然明确，泾水河渠能否大上，要害在粮食。嬴政目光一闪：秦国官仓几多存粮？李斯皱着眉头：六大仓皆满，可秦法不济贫，官粮济公不合法。嬴政一阵焦灼地转悠思忖，突然又问：长平大战之时，昭襄王大起关中河内百余万民力赴上党助战，如何解决口粮？那是打仗，民力一律编作军制，吃的是军粮。嬴政意味深长地一笑：水旱两极，谁说治水 不是打仗。李斯心头一动，恍然拍掌，啊，君上是说以军制治水，以官仓出粮。
1: 对，只要揣摩个办法出来，叫那些迂阔元老没话说便是。
0: 愁眉深锁的郑国顿时活泛起来，君臣三人交互补充，天亮时终于敲定了大计。三日之后，废除逐客令的特级王叔已经飞到了秦国所有郡县，也通过常驻咸阳的六国使节飞到了山东各国。老秦人仇视山东人士的风浪迅速回落，移居秦国的新秦人也不再惶惶谋划离秦了。被河东秦军秘密拦截下来的被逐官吏也全部回到了原先官署，各个官署都开始重新运转起来，朝野欣然，一时呼为复政。山东商旅与游学士子也陆续开始回车，上商房又开市了，学馆酒肆又渐渐活过来了，只有迎秦不足的一般元老旧臣满腔愤激，天天守在王城汹汹请命，要秦王维护惩罚，厉行逐客令，呼应者寥寥。这些老臣子们便日日聚在东偏殿不休。虽则如此，大局终是稳定了下来。八月中，咸阳王城举行了复政之后的第一次小朝会，参与朝会者除了任何朝会都不能缺席的廷尉府、国政监、长史，全是清一色的经济大臣，大田令、太仓令、大内令、少内令、邦司空，还有次一级的经济大吏、永官、官士、公师、公事整、公大人。除了这经济实属，便是郑国李斯两名河渠官员。一说粮食，举殿默然，谁也不敢碰这个难题硬钉子。年轻秦王慨然拍案，一口气毫无遮掩地说出了民工军制、官仓出粮的应对之策，并特意声明这是效法成立，并非坏秦法制。秦王说罢，举殿目光一齐聚向老廷尉，这个只认律法不认人的老铁面，要是依法反对官仓出粮，只怕秦王也要退避三舍。嬴政谁也不看，一拍案点名，要老廷尉第一个说话。不想老廷尉似乎已经成算在胸，站起身一拱手，铿锵作答：
2: 秦法根本重农重战，农事资战，战事护农，农战本是一体，关中治水灭旱，民力以军制出攻河渠，一则为农，二则为战，资以军粮不同于寻常开仓济贫，臣以为符合秦法精要，可行也。
0: 尚在惊讶，国政监已经跟着起身慨然附议：
2: 据国家之力开仓治水灭旱，正是秦法之大德所在，老臣以为可行。
0: 执法大臣、监察大臣这两个执法门神如此说法，不待秦王询问，同声一应：
2: 臣等赞同军粮治水。
0: 嬴政没有任何多余话语，欣然点头拍案，大计于是抵定。各属振奋，当殿立即核定民力数额，一决开仓次序，车辆调集，各色工匠数目，工具修葺等诸般事项。时到正午，一切已经就绪。次日，秦王叔飞抵渭北各县，整个关中立即沸

0: 忙起来。开官仓治水，这步棋正中要害。其实正在大旱饥馑之后，庶民存粮十室九空，开官仓治水无疑给了老百姓一条最好的出路。最要紧的一条，这次民力蒸发，破例无分男女老幼。如此，庶民可举家齐上工地，放开肚皮吃饭，岂非大大好事？唯其如此，秦国腹地的河渠潮骤然爆发，连直思征发民力的李斯也没有想到，原本谋划的主要征发区只在泾水河渠受益的渭北各县，对关中其余各县只是斟酌征发义工，能来多少算多少。不想王叔一发，整个秦川欢声雷动，县县争相大宋民工，一营一营不亦乐乎。旬日之间，渭北原坡已密匝匝扎下了1000多个营盘，一营1000人，整整100多万。如此犹未断流，东西两端十几个县的民工还在一营一营地涌来。不到一个月，整整1600多座民工营盘黑压压摆开，东西400多里，南北横宽几十里的渭北原坡，整个变成了汪洋人海。李斯要财太老弱，只留下精壮劳力，可郑国一句话，使他心里老大不是滋味，不得不作罢。郑国板着黑脸说：“饥馑年景，你叫那些老弱妇幼回去吃甚？年轻精壮都走了，老弱妇幼进山采猎走不动，还不得活活饿死？老夫看，只要河渠不出事，多几个闲人吃饭，睁一眼闭一眼也就是了。”依着李斯对秦法的熟悉，深知郑国这种怜悯之心是不允许的。可是郑国说出的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严峻事实，如果因此而引起民众骚乱，岂非一切都是白说？反复思忖，李斯只有苦笑着点头了。如此一来，老百姓便说泾水工地啥人都要，来者不拒，对官府感激的涕泪唏嘘，处处一片震天动地的万岁之声。也是秦国百年积累雄厚，仅仅是关中6座大仓打开，各色粮食便有100万斛之多，无疑煌煌巨额，支撑河渠工程绰绰有余。向河渠运送军粮的大任，秦王交给了老国尉蒙武。蒙武调集了留守蓝田大营的30000步军，组成了专门的辎重营，征发关中各县牛车马车60000余辆，昼夜川流不息地向渭北输送粮草。至此，泾水户口骤然成了天下瞩目之地。李斯与郑国也骤然感到了无可名状的强大压力。李斯的压力在于对全局处境的洞察，秦国腹地的全部民力压上泾水，意味着秦国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只许成不许败，河渠不成则举国瘫痪。当此之时，山东6国一旦联兵攻秦，秦国连辎重民力都难以支应，这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个最大的危险，年轻的秦王已经兼程赶赴河东大军，与一般大将们商议去了。第二个危险是工地本身，目下民心固然可贵，然则如此庞大的人力紧密聚集在连绵工地，任何事端都有可能被无端放大。县域偏见不足偏见， 家族偏见、李亭村落偏见以及各种仇恨恩怨，难免不借机生发。但有骚乱械斗或意外事件，纵然可依严明勤罚妥善处置，可只要延误了合渠工期，任谁也无法承担罪责。郑国虽是合渠令，可秦王显然将掌控全局的重担压在了李斯肩上。事实上，要郑国处置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全局事项，实在也非其所长，只能自己加倍小心了。好在李斯极富理事之能，看准了此等局面只有防患于未然，于是李斯带着一个精干的吏员班子，日日巡视民工营地，事无大小一律当下解决，绝不使累积火星。如此几个月下来，李斯变成了一个黝黑精瘦的人干。郑国的压力在于河渠工程本身。作为天下著名水工，郑国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如何铺排庞大劳力，使引水户口与400多里干渠同时完工。第二，是如何最快攻克户口这个瓶颈峡谷。就实说，年轻秦王亘古未闻的决断确实激励了郑国，万千秦人对治水的热切也深深震撼了郑国。治水一生，郑国从来没有梦想过有朝一日能率领160余万之众叱咤天下，治水风云。亘古以来，除了大禹治水，哪一代哪一国能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只有秦王，只有这个秦王嬴政，面对如此国家，如此君王，郑国实实在在地觉得，不做出治水史上的壮举，自己这个老水工便要无地自容了。还在民力开始蒸发的时候，郑国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谋划，若能在2年之内开通泾水河渠，赶在后年种麦之前放水解旱，方无愧于秦国，无愧于秦王。要得如此，得将全部工程的全部难点事先理清，事先做好施工图，否则几百名领工的大工师无处着手。可是400多里大渠，163座斗门，30处渡槽，41段沙土渠道，要全部预先成图，谈何容易？李斯忙，郑国忙，偌大一座幕府整日只有几个司马坐镇。深夜回营，李斯总要凑过来问一句：“老哥哥，事体如何？”“
1: 哎，只要你老兄弟不出事儿，错不了。”“哎，
0: 户口几时能打通？”“
1: 10月开打。”
0: 郑国只要靠他，准定呼噜一声睡了过去。烛光之下，李斯惊讶地发现郑国的满头白发没有了，不是白发渐渐又变黑了，黝黑枯瘦，一脸风尘，可郑国分明揭示了年轻了许多。李斯感愧一阵，本想沐浴更衣之后再看看郑国赶制出来的羊皮施工图，可刚刚走到后帐入口，便一步软倒在地，呼噜了过去。启更大典之后，年轻的秦王决意到泾水河渠亲自看看。3月初启更大典一过，嬴政立即秘密下令，轻车简从，直奔泾水河渠。王婉操持行程，要派出快马信使知会李斯。嬴政却说，不用惊动任何人，碰上碰不上，听其自然，要仅是自家看。王婉一思忖，此行在秦国腹地，各方容易照应，也不再坚持。调集好经常跟随巡视的原班人马，王婉将刑期定在了 三月初九北上。临行之时，嬴政还是嫌人马太多太招摇，下令只要王婉、赵高并五名铁鹰骑士跟随，不乘王车，全部骑马。王婉心下忐忑，却不能执拗，只好叮嘱一名留下的骑士飞报咸阳令蒙恬，相机接应，这才匆忙上马去追秦王一行。清晨，八旗小马队出了咸阳北门，一上北板，放马飞驰大约半个多时辰，便看见了清亮澄澈的滔滔泾水。顺着泾水河道向西北上游走马前行，一个多时辰后，泾水的原坡河段已告完结，进入了苍苍茫茫的山林上游。王婉指点说，泾水东岸矗立的那一道青山是仲山，仲山东路便是户口工地，山林河谷崎岖难行。嬴政吩咐留下马匹，由一名骑士照看，其余六人跟他徒步上山。嬴政此来早有准备，一身骑士软甲，一口精铁长剑，一根特制马鞭，没有穿招人眼目又容易牵绊脚步的斗篷，几乎与同行骑士没有区别。一路上山，长剑拨打荆棘灌木寻路，马鞭时而甩上树干借力，不用赵高搭手，走得清洁利落。片刻上到半山，林木中现出一大片帐篷营地，飘着几面黑乎乎脏兮兮的旗帜，空荡荡难觅人影。穿营走得一段，才见六七个老人在几座土灶前忙碌造饭，林中弥漫出阵阵烟雾，有一股呛人的奇特味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听到才识心智过人、桀骜而自信的秦王嬴政，在李斯的强力谏言之下，终于醒悟到逐客令的荒诞可笑和自己的偏执狭小，这重重的一跤使他迅速成熟清醒，并将此定为国耻，以见后人。而大旱之际，民心不稳，水公正国终被秦王的坦诚磊落、真心礼请而打动，决定重开泾水河渠。而秦王果断推出民工均制、官仓出粮的创新之举，既征发了百万民力，又解决了灾民的饥荒，一时间令秦川百姓欢声沸腾。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水穿石。滴水穿石，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水滴不断的滴，可以滴穿石头，比喻坚持不懈及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巨大的功劳。这则成语来源于宋朝罗大经写的《鹤林玉露》这本书。故事是这样的，宋朝时有个叫张乖崖的人，在重阳县担任县令。当时重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件。张乖崖决心要抓住一个机会，好好的杀一杀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这天，他在衙门周围巡行，忽然看到一个管理县衙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张乖崖急忙把库吏喊住，问：“喂，你这么慌慌张张干什么？”“啊，没什么。”那库吏回答说。张乖崖联想到钱库经常失窃，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便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了一枚铜钱。张乖崖把库吏押回大堂审讯，问他一共从钱库偷了多少钱。库吏不承认另外偷过钱，张乖崖便下令拷打。库吏不服，怒冲冲地乱叫：“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你竟然这样拷打我，你也只能打我罢了，难道你还能杀我？”张乖崖看到库吏竟然这样顶撞自己，也不由十分震怒，他毫不犹豫拿起朱笔宣判说：“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就是说，一日偷到一枚铜钱，一千日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判决完毕，张乖崖吩咐衙役把库吏押向刑场斩首示众。这个判决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从此以后重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的好转了。

0: 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1: 分岁百年，国人早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2: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2: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2: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2: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2: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3: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4: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3: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4: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3: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4: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5: 爱是你我。
3: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
4: 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6: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最近吧，我突然有一种感受， 什么感受呢？就是因为我总想啊，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好事儿，有利于别人的事儿。但是呢，真的做了之后啊，感觉这种做好事儿其实挺难的。过去总听别人讲说做一件好事儿容易，难的是呢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儿。可是我觉得呀，通过这次筹办敬老节，别说做一辈子的好事儿了，就是做这一件好事儿，我觉得真的也太难了。真的就像修行一样，想成就，你修一世修两世，你只能是垫个底儿。最后修成啊，可能得要经历十世百世，而且是在具备了发了菩提心的情况下，把利养名闻全都放下，都抛开，有过就除，把自信的一面都展现给虚空法界，才能登彼岸成正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我们发心要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发了广大心、初始心，那这仅仅是个开头啊，后面会有很艰难的路要去走的。要把这件事儿做成啊，要把目标做到最好啊，那就更加不容易了。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阳正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的第一天，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哈，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高兴。但是呢，最高兴的是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广大听众，是身体患有各种疾病但是买不起药治不起病的这些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筹备呢，敬老节今天终于是落锤了。4000盒的援助数量虽然不多，然而呢，就是这4000盒的德良方，它也是来之不易呀。咱们具有正念、具有慈悲心的马总，还有香港的江先生、马总的老母亲，还有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我们捐助的师兄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这次敬老节的成功举办。整个过程我全程参与，看着每一天药库里边逐渐增多的库存数量，哪怕是增加一盒德良方，我这心里边啊就增加了一丝光亮。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我们在烧一壶水，只能把它烧成温水，对吧？甚至水烧温都不会温，柴火着完了，水可能还是凉的，柴火不够啊，你没法烧这个水。那么随着这些爱心、功德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逐渐增多了，

0: 灶堂里边的柴火越来越多了，火越来越旺了，这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火在熊熊的燃烧着，那这壶水它就能烧得翻开，所以这才有了咱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现在呢，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触，只要是发愿做好事儿，这个过程啊虽然很艰难，但是一切都会具足，老天都会加持我。我真是这么一个感受。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坚韧呢？不是金刚石啊，是我们作为善男子善女人从心底里边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这个愿力，才是最坚韧最锋利的，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敬老节的援助力度真是不小哈，这个援助政策都是经过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计算充分的考虑以后制定出来的。当时马总裁跟我讲，他说孙老师，咱们这次敬老节分两档援助政策好不好？那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马总说的这两档政策，它是针对重病大病的这些需要的病患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你像一些轻症的介这类的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提了一个建议。我说呀，咱们既然举办这次敬老节，就要全面考虑，不要把一些轻症的患者排除在外，尽量做到人人有份，各取所需，不论大病小病都能得到点援助，都能少花点钱。我说这样呢谁心里头啊都高兴啊。马总说确实是哈，好，那么就重新制定，所以才制定出了听到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就说呢，你像一些心脏病、脑血栓、脑出血、糖尿病、风湿骨病、肾脏疾病这一类的大病重病人群，这次活动的力度啊对这部分人群是最有帮助的。对于咱们比较轻症的病患，这次呢也能汇集得到。所以说呢，援助的数量就4000盒那么多。我觉得我今天呢，我在这儿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病情需要调治了，那我觉得还是尽快吧，尽早报名。那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吧，真要是错过了，那也就是错过了。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孙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2: 啊，你好。哎，宋老师，我这听节目的是今天是敬老节活动的第一天，是吧？
0: 所以您好，您这广播听的实在是太着急了，我这讲到一半儿，我们导播就催我把您的电话接进来。
2: 是啊，宋老师，这不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不前几天我是在场外打电话订购了2份15盒的，我这一听就是。今天是敬老节的活动第一天，我说不知道我这个定的这个算不算这个活动参加上了呢？
0: 算，前两天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了，已经提前的这个预定过的，那么这次呢就等于是已经报名成功了，今天是正式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想陆陆续续的大家应该就都能收到得粮方，包括药库给大家匹配的，就是赠送的这等一等吧，很快了啊。
2: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你辛苦了，宋老师。我在这呀，也谢谢您，谢谢厂家的马总，还有就是为我们提供这次敬老节赞助的那个好心人。你们都是大善人啊。
0: 没有大家的共同合力，没有咱们的药库。所以不光你感谢，其实我都是怀着一种特别感恩的心情在这给大家公布这个消息的，确实是大家的力量。特别好，
2: 就是今天你看已经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和你通上话了，你给我看看，给我再指导一下。
0: 指导一下，说说吧，什么情况？
2: 我现在正用着就是益肾养元疗法得粮方呢，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真的挺好的效果。
0: 挺好的。有什么改善？原来身体什么状况？
2: 我今年

0: 十四了，得的是心脏病、
1: 哦，
0: 就是有这个心绞痛的，也有四五年了，我这个病啊，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就是闷的难受啊，还有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有疼的感觉，就像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出那个虚汗呐、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觉得难受，我是不停了到医院检查，到医院检查了以后才知道是有心绞痛了的。大夫就给我开的药，就是心口难受的时候就吃点那个硝酸甘油这些药，吃完以后啊，慢慢能感觉就能好一点。刚开始吧，也就是一个月犯那么一次呀的这个，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也慢慢严重起来了，就是一个月能犯好几次呢。每次犯都是，哎呀，差不多有那么几分钟，真的是很难受，人家感觉那个劲儿都过不来了，就像是说这个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一样，后背啊就拧着拧着那样的疼，上不来气儿，我浑身就是那个出的那个冷汗啊，
1: 说明你心脏出血缺的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挺危险的。他缺血缺的越严重，时间越长，发生心梗的几率、心绞痛的程度就越重
0: 啊。对，但是我没办法呀，还是在吃药啊。吃完药了就哎呀，要过那么好几分钟才慢慢能缓过劲儿来。但是，浑身就感觉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近这两年几乎就是三五个月我就要住一次医院的，因为就这个上不来气儿嘛。胸口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那样难受。还有啊，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就是躺不下就要睡觉。很遭罪的。孙老师，我用上这个德良方也是无意当中用上的。是有一次我去医院去看病啊，碰上我以前就是住院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同床的一个病友。他呢在医院复查呢。和我说话，我就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才告诉我说是，他现在这个心脏好几个月都没有犯了，他这会儿过来就是检查看一看。我说那你的病怎么这么好呢？吃的啥药这么好？他才告诉我的说是这段益肾养元疗法的良方，因为我是亲眼看到他以前那个情况的，那会儿也是很严重的。现在你看，我看着他根本就现在就不像个病人的样。我就说是，哎呦，这药这么好啊，这么好，那我说我也用啊，所以回家以后我就赶紧给场外的那个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病情，然后就订了有六盒吧，六盒德良方，那会儿也等了好长时间才给我送过来的呢。你看现在我用了德良方以后啊，哎呦，现在这个药也马上快用没了，我这个心绞痛真的是就有两个月。没有犯过了，真的是这样的。就这个睡觉吧，以前那个时候都睡不好的，用了德良方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早上呢醒来一看，怎么自己是躺着睡着呢，而且还一宿都没醒。我说还从来以前还都没这种情况呢。都起来以后吧，感觉活动活动啊，走一走，感觉还能上来气儿。挺舒服的那种。身上还
1: 有劲了。为什么你整个心脏它通了啊？你这个正气足之后吧，淤堵打通之后啊，你心肌供血足了，它不缺血不缺氧，你就能躺下。要不然的话，你躺不下，憋得慌。
0: 对对对，从那以后啊，就是睡觉一直也就能躺着睡了。还有啊，就是原来吃东西也不行，就是吃点东西吧，胃胀，也不想吃饭。现在好了，现在一个吃东西也不胀了，是也想吃了，感觉有口味了。还有啊，就是我没想到，我原来不是腿上像蚯蚓一样似的，那个血管那个突着的那个啊，原来这个
1: 都是淤嘛，就是淤的太厉害了。心脏也淤，下肢血管也淤。
0: 而且还疼，走路也走不了多远的路，而且就是站也站不稳的那种。两条腿那个血管看着，哎呀，挺害怕的那种。现在这个慢慢的这个血管啊，逐渐那个血管现在下去了，平了。
1: 好，好，
0: 也不怎么疼了的。 啊，这让我确实没有想到的。
1: 嗯，
0: 我这天天听你节目呢。

0: 是，是不是这个想法？
1: 哎，对对对，就是为了健康。
0: 好，那希望犯病，正气足，你血脉就通。正气足呢，你心脏濡养，大脑的濡养，这都差不了。所以心脏这块不缺血不缺氧，它功能就正常。同样的，你这个有心脏病的人吧，脑血管其实普遍都不太好。但是你有这个良方之后吧，脑血管疾病也就都给你预防着了。所以说，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吧，就这么用着吧。我觉得身体健康确实是摆在第一位的，您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然后呢，今天是正式开始第一天，你已经报上名了，报了30盒，然后很快就能拿到了啊。我们再见了，好的，
1: 哎，好，谢谢
0: 再
1: 苏老
0: 见，
1: 师，好，再见，
0: 那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这样，导播，下一个电话等一会儿，我再插两句话啊。我想几个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援助数量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大家来讲，4000盒听起来挺多的，但是呢，这个是面对全国的呀，那么多人等着，那么多人需要援助，那么多人想得到援助，可能你晚报1分钟，那大家不打电话报名吗？可能你晚报名1分钟。你就失去了这次机会，所以有需要的尽快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大家呢不能说等名额没了你再报名，求这个求那个的没有用，到时候谁都帮不上你。而且呢，你用的周期需要大周期，那么你在报名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个最高档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个结合实际的选择，数量也是特别多的，力度也是更大的。按照整个治疗周期计算的话，那么你只相当于花了一半的钱，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边呢要有个谱啊，我就不给您详细算了。如果说您算不明白，那打场外老师电话，让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帮您呢再去参考一下。
2: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刚才听咳嗽了，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老了没好了就，我这不是听您这个节目呀，很长时间了也，但是一直啊也没跟您通上电话，今天呢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了，这是，我呢也想参加这次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
0: 也想参加。
3: 对，我这不一直啊在听您的节目，谢谢您孙老师，谢谢马总，给我们举办了这些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我想在您这儿报名，
0: 是这样的，老人家，可能是这个节目吧也比较匆忙，有一些地方您没太听仔细哈。这个报名呢，我再重复一遍，马总啊，已经告诉咱们了，就是所有的报名都在场外平台这报名，节目当中不接受大家的报名电话。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再重申一遍，如果大家想参加敬老节的这个活动，马上和场外联系就行了。
3: 哎，孙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病情吧。
0: 说说吧，我看看。
3: 今年呢68了，今年主要是这个关节不好。不管冷热呀，这个。

0: 手脚啊都是凉的，哎，
1: 嗯，
0: 而且膝盖这块呢也疼得挺厉害，走个路啊不敢打弯啊，尤其是上下个楼啊费劲呐、啊。
1: 是吗？
0: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前列腺有增生肥大，哎，也有好几年了，老是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嗯，
1: 哦，
0: 上厕所呀特别多呀。特别是晚上一宿啊就得去四五次上厕所，连觉都睡不好啊，嗯，哎，还有什么呀，腰疼腰托，哎，特别疼，疼的呀拿点东西也费劲，哎，有的时候弯腰捡个东西弯下去了，是弯下去了就直不起来了，就哎，疼的啊，
1: 你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肾气不足，整个人的肾气是亏的啊，肾气亏的话、
0: 嗯、
1: 腰这块肯定不好，
0: 不
1: 管是腰托还是狭窄还是劳损、
0: 嗯、
1: 这都是肾气不足。再一个刚才你说的就是身体凉的，关节凉啊，不敢打弯，就这些毛病，这是典型的肾气不足造成的。正气亏了，正气下亏、
0: 哦、
1: 然后呢肾气这块是明显的不足的，所以才出现这些疾病、
0: 哦、
1: 还有别的吗？
0: 疼的特别厉害，而且两条腿、大腿外侧呀，有的时候就像过电一样发麻，哎、
1: 哦，
0: 再就是，哎，血压也不行啊。现在吃着败心酮的，但是这血压还是不太好，哎，高压140-150，低压80多-90的，哎、
1: 嗯，
0: 哎呀，我这知道孙老师的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这德良方还是我亲哥哥告诉我的啊，哎。
1: 哦，
0: 哎，前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我都吓一跳，因为我哥哥呀，高血压，脑出血都好几年了，走路都费劲，说话也不行，我还经常去看上那边来看他去呢。哎，这不，前段时间，给我一打电话，我听着这底气挺足啊，哪像有病的呀？我这才知道啊，哎，他就是用的您孙老师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治好了这病了。哎，然后告诉我、
1: 啊、
0: 让我也用点，哎、
1: 啊、
0: 这么着、
1: 啊、
0: 我这不是开始听到您节目还有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挺合适，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呀。孙老师，您看看我这情况订购多少合适啊？我这个
1: 啊，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0: 68了，今年
1: 68了啊。
0: 嗯，
1: 68了，这些病的年头是不是都不短了？
0: 哎，都十来年、5-6年的老毛病了，都
1: 老毛病了哈。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一定是在不断衰减的。所以为啥上岁数的人身体慢慢的毛病越来越多了，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就是五脏六腑啊，正气都不足。那么你当哪一个脏器真的亏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脏器所主管的一些症状就更加严重。你的话呢，重点是哪儿啊？是肾。肾精肾气不足、
0: 嗯、
1: 肾气亏了、
0: 嗯、
1: 所以说肾气亏了不能推动血液循环、
0: 嗯、
1: 那么血液啊它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刮到那个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
0: 哦、
1: 哎，这一形成动脉硬化之后，你本身血液推动的力量就不够，它走得再慢一点，这管腔就窄、
0: 嗯、
1: 一窄的话压力就加大，血压就升高。
0: 嗯，
1: 嗯，所以在我看来，你所有的这些疾病其实就一个事儿，肾气不足了。
0: 嗯，
1: 如果用德良方的话，那是非常对症的，是完全可以的。那结合您这些疾病，结合您这些症状还有年龄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呢用一个手气，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气血运行就全都通了。因为正气一足吧，它把你的心肝脾肺肾的正气都给你提起来了。这提起来之后呢，脏腑之间呢都运转了，它都开始工作，都开始干活了。你整个人的这个代谢呀、循环呢，啊，这个脏腑的运转呢，这功能就恢复了。一般的来说呢，像您这种情况，用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应该是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你那关节凉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0: 哦，10天半月就能见到效果了，就能够。
1: 我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
0: 哦、
1: 一般的快的来讲就是3-5天，
0: 哦、
1: 这个睡眠呢、体力呀、精气神啊，这就改善了。尤其是睡不好觉的听众哈、
0: 哎，
1: 大家一定要去用德良方。这个帮助大家解决睡眠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块吧，你再用德良方，每用半个月左右，一定要好好的量一次血压， 每过半个月量一次，每过半个月量一次。
0: 行。
1: 一般的来说，正气一足啊，它推动你这个肾气，就是往你的肾气里边去补充嘛。你的肾气一足呢，
0: 哦、
1: 就推动你这个血液就代谢加快了。
0: 嗯嗯。
1: 血液代谢加快之后呢，一血液变干净了，第二个原来很多淤堵的地方慢慢通开了。
0: 哦。
1: 所以说，基本上是半个月左右，这个血压呢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血压降下来了，
0: 哦、
1: 那么你应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1: 让他帮你把那个降压药呢给你调一调，
0: 哎，
1: 啊，
0: 行，
1: 嗯，
0: 行，
1: 你的这次病症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说用量和时间一定要严格执行。我建议你先用一个治疗周期。
0: 行，
1: 啊、
0: 我听您的，孙老师，
1: 啊、
0: 哎，那么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
1: 好，我们再见。
0: 哎，
1: 好，再见，
0: 谢谢您，孙老师。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嗯，就是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电话呢是一位农村患者的女儿打来的。这患者家住在农村，他女儿打来的。他跟我说什么呢？他家里条件不好，他父亲得了脑血栓都3年了，从得病开始，那么胳膊腿就全都不好使了。脑血栓的病人呢，一般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左侧堵了，右边身子动不了；右边堵了，左侧身子动不了。那么他父亲呢，是两边都堵了，这身上哪块痒痒了，他想挠一下，自己个儿呢都够不着，挠不了。但是呢，能说话，思维呢还挺清晰的，用过很多药，很多疗法。他说呢，他父亲都没有啥效果，没啥改善。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的节目，连续听了一个多月，但是还是信不着。那信不着呢归信不着，还是想试试，因为实在是用的药太多了，这病不好啊，就得琢磨着治啊。所以即便是有点信不过的情况下呢，他还是想试试，然后就给他爸买了一个周期的德良方，就想看看，先用一个阶段，看看能不能有改变，有改变呢就接着用，要是没改变呢，那也不后悔啊，所以呢，这也是个孝顺女儿，就想给她爸试试。那么，她爸用到第11天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边喂鸡呢，突然听到这屋里边啊，啪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可响了。她一想啊，这屋里边没别人呢，就她爸呀，她就赶紧跑到屋里边去。她一进去，她爸跟她讲，说我渴了，想喝水。伸手没够着这个茶缸子，一滑想够这个水杯，手也碰着这个水杯了，但是没够着，一下子掉地下去了。这女儿听了之后啊，哎呀，乐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是杯子掉地上了，也摔掉漆了，但是看到她爸从不会动到会动，那就是打碎10个杯子100个杯子，那算个啥事儿啊。他说他真没想到德良方对脑血栓的效果竟然这么快，他原来以为啊吃一个周期啥改善都不会有，但是呢就是通过他爸爸这么一个动作，他对德良方心服口服了。知道咱们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之后，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给他爸买最高档位的，一下子就能省好几千块钱。这好几千块钱对于他们家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才能用几千块钱呢，所以说这一下子能省下来好几千块钱呀，他觉得这个压力呢就小了很多。这位女同事还跟我讲，她说她爸生病的这些年一点劳动能力都没有，家里边的地都荒在那儿种不了，都包出去了。什么叫都包出去了呢？就是这个地呀，自己种不了，让别人种，然后别人呢每年给他们一点租金，一年呢也就收2000多块钱的地租钱。除了这点租金， 别的什么收入都没有。
3: 嗯，

0: 这些年为了给他父亲治病花了不少钱，家里边原来呀，一共就存了2万来块钱，也花没了。他哥哥条件也不好，自己家的日子都顾不过来呢，所以这些年老父亲吃的、用的、看病的钱都是这个闺女出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孙老师，我哥管不了，我要是再不管的话，我爸咋办呢？但凡有一点希望，我也得做最后的努力。尤其是我亲眼看到我爸才吃了10多天的德良方就能动了。”我当时心里边就敞亮了，我就有缝了，我看见希望了。照这样下去，我爸要是再用一段时间，他能自己穿衣服，能自己端碗饭吃，能自己到外边去送屎送尿，我也省了不少心呢。我就盼着能有那么一天呢，哪怕拄着拐棍也行啊。我告诉他，我说你父亲的效果呢，真的是太明显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和你爸爸的情况差不多的脑血栓病人，半月以上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父亲呢，真的是收效很快，这个可能是他原来的身体素质好，底子好，因为他经常干农活啊，所以说对药物的吸收力可能比一般人要强。他呀，再用个半年一载的，自己照顾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说，但是也不排除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切都能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个样子，我说一切都有可能。这个女同志听完了就跟我说，说她就想让她父亲好，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特别想参加敬老节这次活动，但是呢，怕在场外报不上名，想在我这儿报个名。其实我本身吧是不接受报名的，但是她的这份孝心呢，我觉得太难得了，太可贵了。我也是被他感动了，所以说呢，我就破了例，我跟后勤工作人员我打了招呼，我说这是特殊情况，咱们就特殊处理吧，你帮我登个记，给他报个名。所以就这样，等于是我给他开了个绿灯，走了个后门，给他报个名。我这辈子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孝顺的人，有孝心的人。当女儿的能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了。如果这位老同志啊，您正在收听节目，我跟您说，首先一个，您有一个好女儿；另外一个，您放心吧，敬老节的援助肯定有你一份儿，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另外一个呢，准时准点的吃，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你的病肯定能恢复，没有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5脏6腑、4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0: 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2: 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孙老师你好。
5: 哦，欢迎您，您好。等着急了是吧？
4: 是啊，孙老师，你和马总还有马总的母亲呢，都是大善人，我特别感谢呀、啊。你们为我们百姓举行这个敬老节的活动，让我们老百姓受益啊！你们都是有善心的好人。
5: 啊，行啊，只要大家能受益就行了啊。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吧，我说句心里话，我比你们还高兴，大家都得到实惠了，大家都健康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这次敬老节这个事儿，把这个实惠给大家，把这种扶助给大家，把这种补贴给大家，那不就是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吗？所以其实我挺高兴的。
4: 啊、
5: 嗯，
4: 孙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药库一共就4000盒得良。

0: 方了。
1: 我就想问问，我现在报名参加哪个党的活动，能参加上吗？
2: 现在应该是来得及的呀，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但是呢肯定也得抓紧了，因为之前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提前都已经报上了。不过因为最开始马总告诉我说一共就四千盒得良方，那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很紧张，所以虽然现在是活动第一天，但是也可能会随时结束，你就自己早点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1: 行，
2: 对，
1: 那我就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2: 说说吧。
1: 我是脑中风患者呀，都两年多了。当时得病的时候手脚不好使，左胳膊发麻，两条腿还发硬。
2: 是吗？
1: 后来认识老伴儿啊，听孙老师的节目以后给我买的德良方，我现在已经用德良方都六大盒了，现在恢复特别好，胳膊发麻情况没有了。以前别说给你打电话，就拿电话我也拿不住啊，
2: 拿不住。
1: 电
2: 话挺大的。
1: 我孙老师，我现在两条腿走路啥的都挺好的，就是走得慢点，但是自己能走了，不用老伴扶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的时候，老伴都说有机会和孙老师通话，一定好好谢谢孙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孙老师啊，我这辈子都瘫床上了。所以今天，和孙老师你通话，得跟您说一声谢谢，孙老师。
2: 不用谢，其实吧，你们能够用上德良方，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儿呢。我不说过吗？德良方它再好，如果你不相信，或者是说你不选择，那它再好和你也没有关系。正是因为你源于一份相信，你选择了。再一个呢，您明理了，您知道正气对身体的重要了。所以你才受益了，这都是一环扣一环啊，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咱们就是感谢自己的选择就行了。我不说了吗？他再好，您缘分不到，我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的再多也没有用的。但是您好了，我真的挺开心的啊，挺不错。
1: 孙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血啊，原来吃降压药吧，还160、170，低压都100多呀。没想到用了德良方之后吧，我现在降压药吧，都减了一半的量了，血压一天比一天平稳。现在每天早晨测血压都是132、135左右，那低压是85、86、87，天天都这样。是啊，孙老师啊，我现在真的非常满意呀、这不老伴儿出去溜达了吗？如果在家的话，他指定得跟你说两句，好好谢谢你。
2: 行，你们好了就挺好的。那么这次敬老节的活动，您这个如果报名的话，和场外老师再取得联系吧。那么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一下，您该用多少是吗？
1: 是啊，还有个事儿，不但是我呀，现在这不有这个敬老节活动吗？我也想参加买点，我还想让老伴儿用点。老伴儿吧，这几年就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也累一点，睡眠不好，天天吃安定才能睡着。还有就是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就发胀，一天天看他吃那点东西啊，就像吃猫食似的，还没我吃的多呢。所以吧，我就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和他一起用啊。那孙老师，你看看我们参加哪一档啊活动够用啊？
2: 参加哪一档哈？我认为两个人吃啊，条件允许的话，就尽量的储备大档的那个。这样的话呢，整体上算，第一个是省钱，第二一个呢就是两个人都够用，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当然这个事情呢，取决你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肯定是这个最合适的，而且两个人的后续的用量长期有保证，它不间断。我是最担心什么呢？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大家呀，如果能一次性储备够了呢，那是最好的。我就是担心怕后续的货源跟不上，然后大家中断治疗。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等得多着急，多长时间大家都买不着。所以尤其像一些重大疾病，像脑中风啦，严重的风湿类风湿了，糖尿病啊，并发症，就这些问题，有这些疾病的人群，你们的治疗千万别间断。因为这个正气它是不断的往里补，不停的补，不停的固，只有补好了，固好了，这个病才能真正的不反复。所以整个这个治疗过程呢，一定别间断。所以我的想法。

0: 想法，两个人要是用的话，经济条件允许，那就选大档位的这个。然后你们自己再计算。
1: 那我就选那个
0: 啊。也不是说我说选这个就选这个，一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1: 那得够用啊，别接不上面啊。
0: 是的，我也是怕这个，所以说您综合判断一下吧。啊，不管是选哪个，可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咱们药库一共就4000盒，这4000盒送完了也就得不着了。即便是再合适，你也得不着了，所以早一点和场外老师联系啊！
1: 我马上打电话联
0: 系。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这一届敬老节呀，真的是来之不易。我还有一个担心，一共就4000盒的数量，能不能维持到最后啊？如果明天援助的名额要是没有了，那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大家也必须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明天名额就没有了，那就必须提前结束了。大家呢，听广播吧，关注节目就行了啊。哎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琢磨，敬老节结束以后呢，我一定要跟领导说一声，我想休息2天，好好的休息休息，睡一觉。这一段啊，张罗举办这个敬老节呢，是心也累，身体也累啊。好在我们的目标啊，终于是实现了。对于我来讲吧，是做成了一件善事儿；对于需要帮助的病人来说呢，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当然能不能报上名啊，全靠您自己把握了。报上名了你也别太高兴，没报上呢你也别太失望，啥事儿呢都得讲究个缘分嘛，啥事儿都别强求啊，顺其自然就行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你好。
4: 啊，孙老师，我是你的新听众。这节目都听了有10多天了，
0: 啊，
4: 我这听你的节目还是亲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是个大善人，咱们厂家马总也是个大好人，所有的事都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着想，这不这几天我听了孙老师你的节目，我更加敬佩你们了，
0: 谢谢你的认可，
4: 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把病治好，自己拿钱为我们举办这个药库。金老师啊，真正是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啊。
0: 哦，只要大家能够收获健康，让老百姓能获得实惠，省点钱就比啥都强。您别谢我，其实我要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积累福报的机会，能为大家做点事儿，我们是很开心的。
4: 那金老师啊，你看我就是想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指导一下。
0: 行，说说吧。
4: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11年时间了，自从得了这糖尿病以后啊，没有一天好受的，浑身感觉没劲儿。再就是这血糖一天一天的，就是忽高忽低，吃那个降糖药都控制不住。 空腹血糖有时候八个九个，有时候高了那都十二十三了。
0: 哦，
4: 特别是这个并发症也多，这手脚老是发麻，就像身上有蚂蚁在爬似的。
0: 啊、
4: 还有就是这眼睛也不好了，在2015年的时候，这眼睛就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了，看东西只能看一半儿，去医院那当时医生说得做个激光手术，但是突然就感觉这眼睛，又是看东西一会儿红一会儿黑的，有时候像是啥都看不到了，
0: 啊、
4: 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又是眼底出血。因为打过一次激光嘛，这一次这个激光还是没打，打不成、现在出血期说打不了，在家里就现在就是只能等着，这每天看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还有就是晚上这睡眠也不好，睡着总是做梦。而且、这醒了以后啥也记不住，这就是记忆力好像也不好了，有点动静那就醒，稍微家里有动静这就醒了，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0: 是吧？
4: 再就是我发现我这每次这夜里这一警要是一警醒啊，这就是老是出虚汗，这床单啊枕巾啊全都是湿乎乎的。
0: 这不就是虚吗？身体太虚了，虚了之后这汗就过不住了。再一个，我讲过的长寿气贴一定要用啊，贴肚脐儿啊。
4: 哦，
0: 知道了吧？
4: 对对。
0: 你这些问题你都调理过吧？治疗过吧？
4: 我这还没有，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是说，你徐老师，你看我这药也吃的太多了，我这些年是没少遭罪。今天跟你通上话，我就说像我这情况，就是我拿15盒够不够啊？
0: 您这种情况就是说用其他的很多药物治疗过，我刚才就是问您，就是治疗过，但是没有调理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就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源上，像你的这个糖尿病是属于典型的脾气不足，那么像你刚才说的出汗的问题是你的肾气不足，这些问题呢都是你整个脏腑虚了，那脏腑虚弱的话你不解决，你再怎么降糖，你再怎么安眠，你再怎么调血压，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你吃药治疗了，不见得你真的治到根儿上了，不见得你
4: 真的在治病，是没治到根上，
0: 顶多就是在控制症状，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吧，把所有的原来的药，我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过后吧，你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药物就可以停了，直接的呢用德良方，每天早中晚各3粒打底儿，然后你也不用15盒，你的问题用不了那么多，你就是一个小治疗周期就足以了，就够了，我认为。等后续的说你这个身体，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正气也是在不断衰减的，等你后续身体好了，你每天呢少溜着一点点，或者是一年呢吃上它几个月，调一调正气，补一补正气，身体这些毛病它就不反复。但是呢就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对用不了那么多，你就一个小治疗周期我看就完全能解决得很好了，你可以定这个
4: 啊。那行，好的好的
0: 啊，然后把长寿气贴用上啊，长寿气贴
4: 啊，知道。
0: 还有一个，你要观察你的血压，看看血压怎么样。如果说血压要是不稳定的话吧，一定要控制血压，别再引起二次眼底出血。那个血压要是波动的话吧，除了用德良方打底之外，每天晚上用芹菜水泡泡脚，
4: 用芹菜煮水
0: 啊，半斤芹菜煮水，然后用热水泡泡脚，每天泡半个小时，也能帮你稳定血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啥问题了，明白了吧？
4: 那行，那这个方法挺好的，那行，
0: 好
4: 的，
0: 就和交流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4: 好的，
0: 和场外老师联系吧，因为能不能报上名现在其实都挺紧张的，虽然是咱们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但是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你别晚了，得不到就可惜了啊。
4: 哎，好，那我这就打，行，谢谢你，金老师。
0: 好嘞，哎。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

0: 五合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合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您还记得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2: 分岁百年，
1: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3: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1: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3: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1: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3: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1: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3: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1: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3: 社会没有忘记您，
1: 我们一直惦记您。
4: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5: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4: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5: 养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4: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5: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6: 爱是你我，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笑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
5: 祝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0: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 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德良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最近吧，我突然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因为我总想啊，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好事儿，有利于别人的事儿。但是呢，真的做了之后啊，感觉这种做好事儿其实挺难的。过去总听别人讲说做一件好事儿容易，难的是呢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儿。可是我觉得呀，通过这次筹办敬老节，别说做一辈子的好事了，就是做这一件好事，我觉得真的也太难了。真的就像修行一样，想成就你修一世修两世，你只能是垫个底儿，最后修成啊可能得要经历十世百世，而且是在具备了发了菩提心的情况下，把利养名闻全都放下，都抛开，有过就除，把自信的一面都展现给虚空法界，才能登彼岸成正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我们发心要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发了广大心、初始心，那这仅仅是个开头啊，后面会有很艰难的路要去走的。要把这件事儿做成啊，要把目标做到最好啊，那就更加不容易了。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阳正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的第一天，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哈！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高兴。但是呢，最高兴的是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广大听众，是身体患有各种疾病，但是买不起药、治不起病的这些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筹备呢，敬老节今天终于是落锤了。4000盒的援助数量虽然不多，然而呢，就是这4000盒的德良方，它也是来之不易呀。咱们具有正念、具有慈悲心的马总，还有香港的江先生、马总的老母亲，还有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我们捐助的师兄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这次敬老节的成功举办。整个过程我全程参与，看着每一天药库里边逐渐增多的库存数量，哪怕是增加一盒德良方，我这心里边啊就增加了一丝光亮。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我们在烧一壶水，原来只有一根柴火，那这一根柴火你咋烧啊？你只能把它烧成温水，对吧？甚至水烧温都不会温，柴火着完了水可能还是凉的，柴火不够啊，你没法烧这个水。那么随着这些爱心功德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逐渐增多了，灶堂里边的柴火越来越多了，火越来越旺了，这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火在熊熊的燃烧着，那这壶水它就能烧得翻开。所以这才有了咱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现在呢，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触，只要是发愿做好事儿，这个过程啊虽然很艰难，但是一切都会具足，老天都会加持我。我真是这么一个感受。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坚韧呢？不是金刚石啊，是我们作为善男子善女人从心底里边 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这个愿力才是最坚韧最锋利的，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敬老节的援助力度真是不小哈，这个援助政策都是经过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计

0: 算，充分的考虑以后制定出来的。当时马总裁跟我讲，他说孙老师，咱们这次敬老节分两档援助政策好不好？那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马总说的这两档政策，它是针对重病大病的这些需要的病患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你像一些轻症的小病的患者，他就没办法参与了。你像滑膜炎、关节炎、颈椎病、轻微的失眠、便秘、五更泻这类的，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解决问题的病人，那么你也得给他们一个机会呀。所以说呢，我给马总提了一个建议，我说呀，咱们既然举办这次敬老节，就要全面考虑，不要把一些轻症的患者排除在外，尽量做到人人有份，各取所需，不论大病小病都能得到点援助，都能少花点钱。我说这样呢，谁心里头啊都高兴啊。马总说确实是哈，好，那么就重新制定，所以才制定出了听到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就说呢，你像一些心脏病、脑血栓、脑出血、糖尿病、风湿骨病、肾脏疾病这一类的大病重病人群，这次活动的力度啊对这部分人群是最有帮助的。对于咱们比较轻症的病患，这次呢也能汇集得到。所以说呢，援助的数量就4000盒那么多。我觉得我今天呢，我在这儿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病情需要调治了，那我觉得还是尽快吧，尽早报名。那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吧，真要是错过了，那也就是错过了。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宋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2: 啊，你好。哎，宋老师，我这听节目的是今天是敬老节活动的第一天，是吧？
0: 所以您好，您这广播听的实在是太着急了，我这讲到一半儿，我们导播就催我把您的电话接进来。
2: 是啊，孙老师，这不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不前几天我是在场外打电话订购了2份15盒的，我这一听见是今天是敬老节的活动第一天，我说不知道我这个订的这个算不算这个活动参加上了呢？
0: 算。前两天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了，已经提前的这个预定过的，那么这次呢就等于是已经报名成功了，今天是正式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想陆陆续续的大家应该就都能收到得粮方，包括药库给大家匹配的，就是赠送的这一部分，大家也应该马上就能拿到了。哦，等一等吧，很快了啊！
2: 哎，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你辛苦了，宋老师。哎，我在这呀、啊。哎呀，谢谢您，谢谢厂家的马总，还有就是、为我们提供这次敬老节赞助的那个好心人。哎、你们都是大善人啊！
0: 没有大家的共同合力，没有咱们的药库。所以不光你感谢，其实我都是怀着一种特别感恩的心情在这给大家公布这个消息的，确实是大家的力量、特别好，
2: 就是今天你看已经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和你通上话了，你给我看看、给我再指导一下。
0: 指导一下、说说吧，什么情况？
2: 我现在正用着就是益肾养元疗法得粮方呢，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啊、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真的挺好的，效果
0: 挺好的。有什么改善？原来身体什么状况？
2: 我今年64了，得的是心脏病、就是有这个心绞痛的，也有4-5年了。我这个病啊，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就是闷的难受啊，还有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有疼的感觉，就像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出那个虚汗呐、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觉得难受。我说不停了，到医院检查，到医院检查了以后才知道是有心绞痛了的。大夫就给我开的药，就是心口难受的时候就吃点那个硝酸甘油这些药。吃完以后啊，慢慢的能感觉能就能好一点。 刚开始吧，也就是

0: 一个月犯那么一次呀，对这个，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也慢慢严重起来了，就是一个月能犯好几次呢，还有，哎，每次犯都是，哎呀，差不多有那么几分钟，真的是很难受，哎，人家感觉那个劲儿都过不来了，就像是说这个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一样，啊，后背啊就拧着拧着那样的疼，上不来气儿。哎，我浑身就是那个出的那个冷汗啊，
1: 说明你心脏缺血缺得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挺危险的。它缺血缺得越严重，时间越长，发生心梗的几率、心绞痛的程度就越重啊。
0: 对，但是我没办法呀，还是在吃药啊。吃完药了就哎呀，要过那么好几分钟才慢慢能缓过劲儿来。但是，浑身就感觉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近这两年几乎就是三五个月我就要住一次医院的，因为就这个上不来气儿嘛，胸口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那样难受。还有啊，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就是躺不下，躺下气儿上不来，只有靠着那个被子就这样睡觉。很遭罪的啊。孙老师，我用上这个德良方也是无意当中用上的。是有一次我去医院去看病啊，碰上我以前就是住院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同床的一个病友，他呢在医院复查呢，和我说话，我就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才告诉我说是，他现在这个心脏好几个月都没有犯了，他这会儿过来就是检查看一看，我说那你的病怎么这么好呢？吃的啥药这么好？他才告诉我的说是这段。益肾养元疗法的良方，因为我是亲眼看到他以前那个情况的，那会儿也是很严重的。哎，现在你看，我看着他根本就现在就不像个病人的样，我就说是，哎呦，这药这么好啊，这么好，那我也用啊，所以回家以后我就赶紧给场外的那个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病情，然后就订了有六盒吧，六盒德良方。说那会儿也等了好长时间才给我送过来的呢。你看现在我用了德良方以后啊，哎呦，现在这个药也马上快用没了，我这个心绞痛真的是就有两个月没有犯过了，真的是这样的。就这个睡觉吧，以前那个时候都睡不好的，用了德良方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早上呢醒来一看，怎么自己是躺着睡着呢，而且还一宿都没醒。哎呀，我说还从来以前还都没这种情况呢。都说起来以后吧，感觉活动活动啊，走一走，感觉哎还能上来气儿，挺舒服的那种。身上还有劲儿了。
1: 为什么你整个心脏它通了？你这个正气一足之后吧，淤堵打通之后啊，你心肌供血足了，它不缺血不缺氧，你就能躺下。要不然的话，你躺不下，憋得慌。
0: 对对对。从那以后啊，就是睡觉一直也就能躺着睡了。还有啊，就是原来吃东西也不行，就是吃点东西吧胃胀，也不想吃饭，现在好了，现在一个吃东西也不胀了，是也想吃了，感觉有口味了。还有啊，就是我没想到，我原来不是腿上像蚯蚓一样似的，那个血管那个突着的那个啊，原来这个
1: 都是淤嘛，就是淤的太厉害了。心脏也淤，下肢血管也淤。
0: 而且还疼，走路也走走不了多远的路，而且就是站也站不稳的那种。两条腿那个血管看着，哎呀，挺害怕的那种。现在这个慢慢的这个血管啊，逐渐那个血管现在下去了，平了。
1: 好，
0: 也不怎么疼了的。这让我也确实没有想到的。我这天天听你节目呢，前几天就听说这个敬老节的活动，当时啥也没想，就直接就订了30盒。我就想着是多订点和老伴儿一起用的。周老师，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是有多少钱的都没有健康重要，这么大岁数了，其实真正的还是要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好。
1: 是的，
0: 别说对。对，有了健康也不拖累别人，是吧？
1: 所以就是
0: 所以
1: 决定了和老伴一起吃，是不是这个想法？
0: 对对对，就是为了健康。
1: 好，那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吧，尤其像您这个心脏病哈，我。

0: 我们再见了，
1: 好好好，
0: 好的，
1: 哎，好，谢谢郭老师，好好，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康复。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的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0: 这样导播，下一个电话等一会儿，我再插两句话啊，我想几个事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援助数量这个问题，可能对于大家来讲，4000盒听起来挺多的，但是呢，这个是面对全国的呀，那么多人等着，那么多人需要援助，那么多人想得到援助，可能你晚报一分钟，那大家不打电话报名吗？可能你晚报名一分钟，你就失去了这次机会，所以有需要的尽快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大家呢不能说等名额没了你再报名，求这个求那个的没有用，到时候谁都帮不上你。你像一些大病重病的这些病人，你自己呢一定要考虑周全。如果因为前一阵子断货了一直没有用上的，那么而且呢你用的周期需要大周期，那么你在报名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个最高档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个切合实际的选择，因为最高档的它的援助数量也是特别多的，力度也是更大的。按照整个治疗周期计算的话，那么你只相当于花了一半的钱，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边呢要有个谱啊，我就不给您详细算了。如果说您算不明白，那打场外老师电话，让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帮您呢再去参考一下。
2: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刚才听咳嗽了，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吗？
4: 哎呀，我这老了没好了，就我这不是听您这个节目呀，很长时间了也，但是一直啊也没跟您通上电话。今天呢，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了，这是我呢也想参加这次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
3: 也想参加。
4: 对，我这不一直啊在听您的节目，谢谢您孙老师，谢谢马总，给我们举办了这些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我想在您这儿报名。
3: 是这样的，老人家，可能是这个节目吧也比较匆忙，有一些地方您没太听仔细哈。这个报名呢我再重申一遍，马总啊已经告诉咱们了，就是所有的报名都在场外平台这报名，节目当中不接受大家的报名电话。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再重申一遍，如果大家想参加敬老节的这个活动，马上和场外联系就行了。
4: 哎，孙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病情吧。
3: 说说吧，我看。
4: 今年呢68了，今年主要是这个关节不好。不管冷热呀，这个手脚啊都是凉的，而且膝盖这块呢也疼得挺厉害，走个路啊不敢打弯啊，尤其是上下个楼啊费劲呐、
3: 是吗？
4: 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前列腺有增生肥大，也有好几年了，老是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上厕所呀特别多呀。特别是晚上一宿啊就得去4-5次上厕所，连觉都睡不好啊。还有什么呀，腰疼

0: 腰托，特别疼，疼的拿点东西也费劲，有的时候弯腰捡个东西，弯下去了是弯下去了，就直不起来了就。
1: 你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肾气不足，整个人的肾气是亏的啊。肾气亏的话，腰这块肯定不好。不管是腰托还是狭窄还是劳损，这都是肾气不足。再一个，刚才你说的，就是身体凉的，关节凉啊，不敢打弯，就这些毛病，这是典型的肾气不足造成的。正气亏了，正气下亏，然后呢，肾气这块是明显的不足的。所以才出现这些疾病，还有别的吗？
0: 疼的特别厉害，而且两条腿、大腿外侧呀，有的时候就像过电一样发麻。再就是，血压也不行啊。现在吃着败心酮的，但是这血压还是不太好。高压140-150，低压80多-90的。哎呀，我这知道孙老师的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德良方还是我亲哥哥告诉我的啊。前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我都吓一跳，因为我哥哥呀，高血压，脑出血都好几年了，走路都费劲，说话也不行，我还经常去上那边来看他去呢。这不前段时间给我一打电话，我听着这底气挺足啊，哪像有病的呀，我这才知道啊。他就是用的您孙老师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治好了这病了，然后告诉我让我也用点，这么着，我这不是开始听到您节目，还有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挺合适，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呀，孙老师，您看看我这情况订购多少合适啊？我这个。
1: 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0: 68了，今年。
1: 68了啊。
0: 嗯。
1: 68了，这些病的年头是不是都不短了？
0: 都10来年，5-6年的老毛病了都。
1: 老毛病了哈。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一定是在不断衰减的。所以为啥上岁数的人身体慢慢的毛病越来越多了，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就是五脏六腑啊，正气都不足。那么你当哪一个脏器真的亏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脏器所主管的一些症状就更加严重。你的话呢，重点是哪儿啊？是肾，肾精肾气不足，肾气亏了。所以说肾气亏了不能推动血液循环，那么血液啊，它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刮到那个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这一形成动脉硬化之后，你本身血液推动的力量就不够，它走得再慢一点，这管腔就窄，一窄的话压力就加大，血压就升高。所以在我看来，你所有的这些疾病其实就一个事儿，肾气不足了。如果用德良方的话，那是非常对症的，是完全可以的。那结合您这些疾病，结合您这些症状还有年龄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呢用一个周期，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气血运行就全都通了。因为正气一足吧，它把你的心肝脾肺肾的正气都给你提起来了。这提起来之后呢，脏腑之间呢都运转了，它都开始工作，都开始干活了。你整个人的这个代谢呀、循环呢，这个脏腑的运转呢，这功能就恢复了。一般的来说呢，像您这种情况，用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应该是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你那关节凉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0: 10天半月就能见到效果了，就能够。
1: 我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一般的快的来讲就是3-5天，这个睡眠呢、体力呀、精气神啊，这就改善了。尤其是睡不好觉的听众哈，大家一定要去用德良方，这个帮助大家解决睡眠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块吧，你再用德良方，每用半个月左右，一定要好好的量一次血压。每过半个月量一次，每过半个月量一次。一般的来说，正气一足啊，它推动你这个肾气，就是往你的肾气里边去补充嘛。你的肾气一足呢，就推动你这个血液就代谢加快了。血液代谢加快之后呢，一血液变干净了，第二个原来很多淤堵的地方慢慢通开了。所以说基本上是半个月左右，这个血压呢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血压降下来了，那么你一定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让他帮你把那个降压药呢给你调一调。
0: 行，
1: 你的这次病症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说用量和时间一定要严格执行。我建议你先用一个治疗周期。
0: 行、
1: 啊、
0: 我听您的孙老师、
1: 啊、
0: 哎那么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
1: 啊、我们再见
0: 哎
1: 好
0: 谢谢您孙老师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就是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电话呢是一位农村患者的女儿打来的这患者家住在农村他女儿打来的他跟我说什么呢他家里条件不好他父亲得了脑血栓都三年了从得病开始那么胳膊腿就全都不好使了脑血栓的病人呢一般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左侧堵了右边身子动不了右边堵了左侧身子动不了那么他父亲呢是两边都堵了这身上哪块痒痒了他想挠一下自己个儿呢都够不着挠不了但是呢能说话思维呢还挺清晰的用过很多药很多疗法他说呢他父亲都没有啥效果没啥改善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的节目连续听了一个多月但是还是信不着那信不着呢归信不着还是想试试因为实在是用的药太多了这病不好啊就得琢磨着治啊所以即便是有点信不过的情况下呢他还是想试试然后就给他爸买了一个周期的德良方就想看看先用一个阶段看看能不能有改变有改变呢就接着用要是没改变呢那也不后悔啊所以呢这也是个孝顺女儿就想给他爸试试那么他爸用到第11天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边喂鸡呢突然听到这屋里边啊啪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可响了他一想啊这屋里边没别人呢就他爸呀他就赶紧跑到屋里边去他一进去他爸跟他讲说我渴了想喝水伸手没够着这个茶缸子一滑了茶缸子掉下去了啊，就是想够这个水杯手也碰着这个水杯了但是没够着一下子掉地下去了这女儿听了之后啊哎呀乐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是杯子掉地上了也摔掉漆了但是看到她爸从不会动到会动那就是打碎10个杯子100个杯子那算个啥事儿啊他说他真没想到德良方对脑血栓的效果竟然这么快他原来以为啊吃一个周期啥改善都不会有但是呢就是通过他爸爸这么一个动作他对德良方心服口服了知道咱们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之后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给他爸买最高档位的一下子就能省好几千块钱这好几千块钱对于他们家来说那可不是一个点呢所以说这一下子能省下来好几千块钱呀他觉得这个压力呢就小了很多这位女同事还跟我讲她说她爸生病的这些年一点劳动能力都没有家里边的地都荒在那儿种不了都包出去了什么叫都包出去了呢地租钱除了这点租金别的什么收入都没有这些年为了给他父亲治病花了不少钱家里边原来呀一共就存了20000来块钱也花没了他哥哥条件也不好自己家的日子都顾不过来呢所以这些年老父亲吃的用的看病的钱都是这个闺女出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孙老师我哥管不了我要是再不管的话我爸咋办呢但凡有一点希望我也得做最后的努力尤其是我亲眼看到我爸才吃了10多天的得了

0: 良方就能动了。我当时心里边就敞亮了，我就有缝了，我看见希望了。照这样下去，我爸要是再用一段时间，他能自己穿衣服，能自己端碗饭吃，能自己到外边去送屎送尿，我也省了不少心呢。我就盼着能有那么一天呢，哪怕拄着拐棍也行啊。我告诉他，我说你父亲的效果呢，真的是太明显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和你爸爸的情况差不多的脑血栓病人呢，用得良方至少也得一个半月以上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父亲呢，真的是收效很快，这个可能是他原来的身体素质好，底子好，因为他经常干农活啊，所以说对药物的吸收力可能比一般人要强。他呀，再用个半年一载的，自己照顾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说，但是也不排除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切都能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个样子。我说一切都有可能。这个女同志听完了就跟我说，说她就想让她父亲好，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特别想参加敬老节这次活动，但是呢，怕在场外报不上名，想在我这报个名。其实我本身吧，是不接受报名的。但是他的这份孝心呢，我觉得太难得了，太可贵了。我也是被他感动了，所以说呢，我就破了例，我跟后勤工作人员我打了招呼，我说这是特殊情况，咱们就特殊处理吧，你帮我登个记，给他报个名。所以就这样，等于是我给他开了个绿灯，走了个后门，给他报个名。我这辈子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孝顺的人，有孝心的人。当女儿的能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了。如果这位老同志啊，您正在收听节目，我跟您说，首先一个，您有一个好女儿，另外一个，你放心吧，敬老节的援助肯定有你一份儿，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另外一个呢，准时准点的吃，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吃，只要你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你的病肯定能恢复，没有问题。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热烈祝贺！
3: 热烈祝贺！
2: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3: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得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得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3: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2: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3: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

0: 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0: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能尿得干净了，半夜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得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骨头坏死、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得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得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得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4: 哦，欢迎您，您好。等着急了是吧？
3: 是啊，孙老师，你和马总还有马总的百姓受益啊，你们都是有善心的好人
4: 啊。行啊，只要大家能受益就行了啊。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吧，我说句心里话，我比你们还高兴，大家都得到实惠了，大家都健康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这次敬老节这个事儿，把这个实惠给大家，把这种扶助给大家，把这种补贴给大家，那不就是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吗？所以其实我挺高兴的。
3: 啊、
4: 嗯，
3: 孙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药库一共就4000盒得良方了，我就想问问、嗯、我现在报名参加哪个党的活动能参加上吗？
4: 嗯，现在应该是来得及的呀，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但是呢肯定也得抓紧了，因为之前这2天好多听众朋友提前都已经报上了。不过因为最开始马总告诉我说一共就4000盒得良方，那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很紧张，所以虽然现在是活动第一天，但是也可能会随时结束，你就自己早点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3: 行行，
4: 对，
3: 那我就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0: 说说吧。
1: 我是脑中风患者呀、啊，都2年多了。Oh. 当时得病的时候，手脚不好使，左胳膊发麻，两条腿还发硬。
0: 是、oh. 吗？
1: 后来认识老伴儿啊，听孙老师的节目以后，给我买的德良方，我现在已经用德良方都6大盒了，现在恢复特别好，胳膊发麻情况没有了。
0: 啊、oh.。
1: 以前别说给你打电话，就拿电话我也拿不住啊，
0: 拿不住。
1: 嗯，
0: 啊，变化挺大的。
1: 嗯，我孙老师，我现在两条腿走路啥的都挺好的，就是走得慢点，
0: 啊、
1: 但是自己能走了，不用老伴扶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的时候，
0: 哦、
1: 老伴都说有机会和孙老师通话，一定好好谢谢孙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孙老师啊，
0: 哦、
1: 我这辈子。嗯，和孙老师你通话，得跟您说一声谢谢，孙老师。
0: 哦、不用谢，其实吧，你们能够用上德良方，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儿呢。我不说过吗？德良方它再好，如果你不相信，或者是说你不选择，那它再好和你也没有关系。正是因为你源于一份相信，你选择对身体的重要了。所以你才受益了，这都是一环扣一环啊，水到渠成的事儿、
1: 嗯。
0: 所以咱们就是感谢自己的选择就行了。我不说了吗？他再好，你缘分不到，我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的再多也没有用的。但是你好了，
1: 嗯、
0: 我真的挺开心的啊、哦，挺不错。
1: 哎，
0: 嗯，
1: 哎，孙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血压、啊、原来吃降压药吧，还160、170，低压都100多呀、
0: 啊
1: 哦。没想到用了德良方之后吧，我现在降压药吧。都减了一半的量了，血压一天比一天平稳。
0: 啊、
1: 现在每天早晨测血压都是132、135左右，那低压是85、86、87，天天都这样。是啊，孙老师啊，我现在真的非常满意呀、
0: 啊！
1: 这不老伴儿出去溜达了吗？如果在家的话、
0: 啊，
1: 他指定得跟你说两句，好好谢谢你。
0: 哦，行，你们好了就挺好的。那么这次敬老节的活动，您这个如果报名的话，和场外老师再取得联系吧。那么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一下，您该用多少是吗？
1: 是啊，还有个事儿，不但是我呀，现在这不有这个敬老节活动吗？我也想参加买点，我还想让老伴儿用点。
0: 啊，
1: 老伴儿吧，这几年就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也累一点，睡眠不好，天天吃安定才能睡着。还有就是胃也不好、
0: 哦、
1: 就是吃点东西就发胀，一天天看他吃那点东西啊，就像吃猫食似的，还没我吃的多呢、
0: 哦、
1: 所以吧，我就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和他一起用啊。
0: 哦，
1: 那孙老师你看看我们参加哪一档啊活动够用啊？
0: 参加哪一档哈？我认为两个人吃啊，条件允许的话就尽量的储备大档的那个，这样的话呢、
1: 嗯，
0: 整体上算，第一个是省钱，第二一个呢、
1: 嗯、
0: 就是两个人都够用，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当然这个事情呢取决你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肯定是这个最合适的，而且两个人的后续的用量长期有保证，它不间断。我是最担心什么呢、
1: 嗯、
0: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大家呀如果能一次性储备够了呢，那是最好的。我就是担心怕后续的货源跟不上，然后大家中断治疗。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等得多着急，多长时间大家都买不着。所以尤其像一些重大疾病，像脑中风啦，严重的风湿类风湿了，糖尿病啊，并发症，就这些问题，有这些疾病的人群，你们的治疗千万别间断。因为这个正气它是不断的往里补，不停的补，不停的固，只有补好了，固好了，这个病才能真正的不反复。所以整个这个治疗过程呢、
1: 嗯、
0: 一定别间断。嗯，所以我的想法，两个人要是用的话，经济条件允许，那就选大档位的这个，然后你们自己再计算。
1: 那我就选那个
0: 啊、嗯、也不是说我说选这个就选这个，一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1: 那得够用啊，别接不上面啊。
0: 是的，我也是怕这个，所以说您综合判断一下吧。啊、嗯，不管是选哪个，可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咱们药库一共就4000盒，这4000盒送完了也就得不着了，即便是再合适你也得不着了，所以早一点和场外老师联系啊。
1: 我马上打电话联
0: 系。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

0: 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1: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2: 这一届敬老节呀，真的是来之不易。我还有一个担心，一共就4000盒的数量，能不能维持到最后啊？如果明天援助的名额要是没有了，那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大家也必须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明天名额就没有了，那就必须提前结束了。大家呢，听广播吧，关注节目就行了啊。哎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琢磨，敬老节结束以后呢，我一定要跟领导说一声，我想休息两天，好好的休息休息，睡一觉。这一段啊，张罗举办这个敬老节呢，是心也累，身体也累啊。好在我们的目标啊，终于是实现了。对于我来讲吧，是做成了一件善事儿；对于需要帮助的病人来说呢，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当然能不能报上名啊，全靠您自己把握了。报上名了你也别太高兴，没报上呢你也别太失望，啥事儿呢都得讲究个缘分嘛，啥事都别强求啊，顺其自然就行了。
0: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1: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0: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孙老师。
2: 哎，你好。
3: 啊，孙老师，我是你的新听众。这节目都听了有10多天了，
2: 啊，
3: 我这听你的节目还是亲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是个大善人，咱们厂家马总也是个大好人，所有的事都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着想，这不这几天我听了孙老师你的节目，我更加敬佩你们了，
2: 谢谢你的认可，
3: 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把病治好，自己拿钱为我们举办这个药库。金老师啊，真正是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啊。
2: 哦，只要大家能够收获健康，让老百姓能获得实惠，省点钱就比啥都强。您别谢我，其实我要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积累福报的机会，能为大家做点事儿，我们是很开心的。
3: 那金老师啊，你看我就是想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指导一下。
2: 行，说说吧。
3: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11年时间了，自从得了这糖尿病以后啊，没有一天好受的，浑身感觉没劲儿。再就是这血糖一天一天的，就是忽高忽低，吃那个降糖药都控制不住。空腹血糖有时候8个9个，有时候高了那都12、13了。特别是这个并发症也多，这手脚老是发麻，就像身上有蚂蚁在爬似的。还有就是这眼睛也不好了，在2015年的时候，这眼睛就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了，看东西只能看一半儿，去医院那当时医生说得做个激光手术，但是突然就感觉这眼睛，又是看东西一会儿红一会儿黑的。有时候像是 啥都看不到了。

0: 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又是眼底出血，因为打过一次激光嘛，这一次这个激光还是没、还没打，打不成、现在出血期说打不了，在家里就现在就是只能等着，这每天看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还有就是晚上这睡眠也不好，睡着总是做梦。而且、这醒了以后啥也记不住，这就是记忆力好像也不好了，有点动静，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1: 是吧？
0: 再就是我发现我这每次这夜里这一警要是一警醒啊，这就是老是出虚汗，这床单啊枕巾啊全都是湿乎乎的。
1: 这不就是虚吗？身体太虚了，虚了之后这汗就布不住了。再一个，我讲过的长寿贴贴一定要用啊，贴肚脐儿啊。
0: 哦，
1: 知道了吧？
0: 对对。
1: 你这些问题你都调理过吧？治疗过吧？
0: 我这还没有，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是说，你徐老师，你看我这药也吃的太多了，我这些年是没少遭罪。今天跟你通上话。我就说像我这情况，就是我拿15盒够不够啊？
1: 您这种情况就是说用其他的很多药物治疗过，我刚才就是问您，就是治疗过，但是没有调理好，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源上，像你的这个糖尿病是属于典型的脾气不足，那么像你刚才说的出汗的问题是你的肾气不足，这些问题呢都是你整个脏腑虚了，那脏腑虚弱的话你不解决，你再怎么降糖，你再怎么安眠，你再怎么调血压，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你吃药治疗了，不见得你真的治到根儿上了，不见得你真的
0: 治病。我也感觉就是没治到根儿上，
1: 顶多就是在控制症状，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吧，把所有的原来的药，我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过后吧你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药物就可以停了、直接的呢用德良方，每天早中晚各3粒打底儿，然后你也不用15盒，你的问题用不了那么多，你就是一个小治疗周期就足以了，就够了。我认为等后续的说你这个身体，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正气也是在不断衰减的，等你后续正气好了、你每天呢少溜着一点点，或者是一年的吃上它几个月，调一调正气，补一补正气，身体这些毛病它就不反复。但是呢就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对用不了那么多，你就一个小治疗周期我看就完全能解决得很好了，你可以定这个
0: 啊。那行那行，好的好的、
1: 然后把长寿贴贴用上啊，长寿贴贴
0: 啊，知道。
1: 还有一个你要观察你的血压，看看血压怎么样，如果说血压要是不稳定的话吧，一定要控制血压，别再引起二次眼底出血。那个血压要是波动的话吧，除了用德良方打底之外，每天晚上用芹菜水泡泡脚，用芹菜煮水啊，半斤芹菜煮水，然后用热水泡泡脚，每天泡半个小时，也能帮你稳定血压。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啥问题了，明白了吧？
0: 那行，那这个方法挺好的，那行，
1: 好，
0: 好的，
1: 就会交流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和场外老师联系吧，因为能不能报上名现在其实都挺紧张的，虽然是咱们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但是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你别晚了，得不到就可惜了啊。
0: 好，那我这就打。行，谢谢徐老师。
1: 好嘞。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来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这熟悉的声音吗？那个时候您几岁了？您还喜欢这优美的旋律吗？那个时候您上育红班了吗？
1: 小小竹排，
0: 您是老三届还是老知青？
2: 分岁百年，国人渐已醒。
0: 这个年代您在做什么？
3: 随着时光走过，岁月蹉跎，您已满头白发，夕阳旁落。
0: 伴着春夏秋冬，岁月更迭，您已儿孙满堂，充满快乐。
3: 您为祖国流过汗水，为家庭操劳负责。
0: 您为社会做过贡献，为儿女奉献余热。
3: 我们想问候一句，操劳一生的您，身体是否安康，心态是否平和？
0: 我们想打听一下，勤俭持家的您，是否有人陪伴，是否空虚寂寞？
3: 敬老、爱老、孝老，大力弘扬正气，
0: 关注、关爱、报恩，全力发扬美德。
3: 社会没有忘记您，
0: 我们一直惦记您。
4: 传播中医知识、精准治病的孙老师，是现代养元疗法的弘扬人。德良方是现代养元疗法的代表作。孙老师凭借独一无二的现代养元疗法，十年间为数十万患有各类疾病的老人解除了困扰多年的病和痛。
5: 把天下老人视为父母的孙老师，以功德心、大善心、大爱心、因果心，一心都在发心为老人谋求晚年幸福和身体健康。
4: 由本台德良方健康说栏目组发起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共同出资联合举办的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隆重启幕。
5: 阳正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人间的温暖，体现了社会的和谐。
4: 这是专为患有各种久治不愈疾病的老人创造一次康复良机。
5: 这是专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人建立的一个援助平台。
6: 爱是你我，
4: 这是一次传播爱的盛宴，这是一次体现孝的盛典。父母在，家就在，我们在，爱就在。让爱飞到爹娘身边，让孝融化爸妈期盼的心。恭祝
5: 养元气保健康全国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7: 百病补正气，天天大健康。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孙老师的健康公益性节目。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孙老师会给您详细讲解健康知识以及调病养生方法。同时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报名已经开始了，药库首次开放援助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想要花少钱治好病，那么请抓住这次机会，只要参加本次敬老节，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但是啊，援助的德良方数量非常有限，全国就只有4000盒。想要参加本次第一届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进行报名预约。援助的得粮方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援助完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孙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最近吧，我突然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因为我总想啊，多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好事儿，有利于别人的事儿。但是呢，真的做了之后啊，感觉这种做好事儿其实挺难的。过去总听别人讲说做一件好事儿容易，难的是呢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儿。可是我觉得呀，通过这次筹办敬老节，别说做一辈子的好事儿了，就是做这一件好事儿，我觉得真的也太难了。真的就像修行一样，想成就，你修一世修两世，你只能是垫个底儿。最后修成啊，可能得要经历十世百世，而且是在具备了发了菩提心的情况下，把利养名闻全都放下，都抛开，有过就除，把自信的一面都展现给虚空法界，才能登彼岸成正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当我们发心要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我们发了广大心、初始心，那这仅仅是个开头啊，后面会有很艰难的路要去走的。要把这件事儿做成啊，要把目标做到最好啊，那就更加不容易了。你看，今天是咱们这个阳正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的活动的第一天，这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哈！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高兴。但是呢，最高兴的是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广大听众，是身体患有各种疾病，但是买不起药、治不起病的这些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筹备呢，敬老节今天终于是落锤了。4000盒的援助数量虽然不多，然而呢，就是这4000盒的得粮方，它也是来之不易呀。咱们具有正念、具有慈悲心的马总，还有香港的江先生、马总的老母亲，还有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为我们捐助的师兄们，正因为有了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这次敬老节的成功举办。整个过程我全程参与，看着每一天药库里边逐渐增多的库存数量，哪怕是增加一盒得粮方，我这心里边啊就增加了一丝光亮。这就像啥呢？这就像我们在烧一壶水，原来只有一根柴火，那这一根柴火你咋烧啊？你只能把它烧成温水，对吧？甚至水烧温都不会温，柴火着完了，水可能还是凉的，柴火不够啊，你没法烧这个水。那么随着这些爱心、功德心的人都加入进来了，逐渐增多了，灶堂里边的柴火越来越多了，火越来越旺了，这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火在熊熊的燃烧着，那这壶水它就能烧得翻开，所以这才有了咱们第一届敬老节的成功举办。现在呢，我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感触，只要是发愿做好事儿，这个过程啊虽然很艰难，但是一切都会具足，老天都会加持我，我真是这么一个感受。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坚韧呢？不是金刚石啊，是我们作为善男子善女人从心底里边，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这个愿力才是最坚韧最锋利的，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敬老节的援助力度真是不小哈，这个援助政策都是经过工作人员做了充分的计算、充分的考虑以后制定出来的。当时马总他也跟我讲，他说孙老师，咱们这次敬老节分两档援助政策好不好？那当时我就想到一个问题，马总说的这两档政策，它是针对重病大病的这些需要的病患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是呢，你像一些轻症的小病的患者，他就没办法参与了。你像滑膜炎、关节炎、颈椎病、轻微的失眠、便秘、五更泻这类的， 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解决问题的病人，那么你也得给他们一个机会呀。所以说呢，我给马总提了一个建议，我说呀，咱们既然举办这次敬老节，就要全面考虑，不要把一些轻症的患者排除在外，尽量做到人人有份，各取所需，不论大病小病都能得到点援助，都能少花点钱。我说这样呢，谁心里头啊都高兴啊。马总说确实是哈，好，那么就重新制定，所以才制定出了听到的这个政策啊。所以我就说呢，你像一些心脏病、脑血栓、脑出血、糖尿病、风湿骨病、肾脏疾病这一类的大病重病人群，这次活动的力度啊对这部分人群是最有帮助的。对于咱们比较轻症的病患，这次呢也能汇集得到。所以说呢，援助的数量就4000盒那么多。我觉得我今天呢，我在这儿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自己的病情需要调治了，那我觉得还是尽快吧，尽早报名。那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吧，真要是错过了，那也就是错过了。
0: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孙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宋老师，我这听节目的是今天是敬老节活动的第一天，是吧？
1: 所以您好，您这广播听的实在是太着急了，我这讲到一半我们导播就催我把您的电话接进来。
2: 是啊，宋老师，这不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不前几天我是在场外打电话订购了2份15盒的，我这一听见是今天是敬老节的活动第一天，我说不知道我这个定的这个算不算这个活动参加上了呢？
1: 算，前两天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了，已经提前的这个预定过的，那么这次呢就等于是已经报名成功了，今天是正式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想陆陆续续的大家应该就都能收到德良方，包括药库给大家匹配的，就是赠送的这一部分，大家也应该马上就能拿到了。等一等吧，很快了啊。
2: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你辛苦了，宋老师。我在这呀，也谢谢您，谢谢厂家的马总，还有就是为我们提供这次敬老节赞助的那个好心人。你们都是大善人啊。
1: 没有大家的共同合力，没有咱们的药库，所以不光你感谢，其实我都是怀着一种特别感恩的心情在这给大家公布这个消息的，确实是大家的力量。特别好，
2: 就是今天你看已经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和你通上话了，你给我看看，给我再指导一下。
1: 指导一下，说说吧，什么情况？
2: 我现在正用着就是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呢。现在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效果还是蛮不错的，真的挺好的效果。
1: 挺好的，有什么改善？原来身体什么状况？
2: 我今年64了，得的是心脏病，就是有这个心绞痛的，也有4-5年了，我这个病啊，那会儿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觉得这个胸口啊，就是闷的难受啊。还有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有疼的感觉，就像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出那个虚汗呐、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觉得难受。我说不停了，到医院检查，到医院检查了以后才知道是有心绞痛了的。大夫就给我开的药，就是心口难受的时候就吃点那个硝酸甘油这些药，吃完以后啊，慢慢能感觉就能好一点。刚开始吧，也就是一个月犯那么一次呀的这个，可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也慢慢严重起来了，就是一个月能犯好几次呢。每次犯都是，哎呀，差不多有那么几分钟。真的是很难受，人家感觉那个劲儿都过不来了，就像是这个鬼门关走了一圈的一样，后背啊就拧着拧着那样的疼，上不来气儿，我浑身就是那个出的那个冷汗啊，
1: 说明你心脏出血缺得非常严重，这个时候挺危险的。
2: 嗯，

0: 他缺血缺得越严重，时间越长，发生心梗的几率、心绞痛的程度就越重啊。
1: 对，但是我没办法呀，还是在吃药啊。吃完药了就哎呀，要过那么好几分钟才慢慢能缓过劲儿来。但是，浑身就感觉就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近这2年几乎就是3、5个月我就要住一次医院的，因为就这个上不来气儿嘛。胸口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那样难受。还有啊，就是晚上也睡不好，就是躺不下，躺下气儿上不来，只有靠着那个被子就这样睡觉，很遭罪的啊。孙老师，我用上这个德良方也是无意当中用上的，是有一次我去医院去看病啊，碰上我以前就是住院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同床的一个病友。他呢在医院复查呢，和我说话，我就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才告诉我说是，他现在这个心脏好几个月都没有犯了，他这会儿过来就是检查看一看，我说那你的病怎么这么好呢？吃的啥药这么好？他才告诉我的说是这个益肾养元疗法的良方，因为我是亲眼看到他以前那个情况的，那会儿也是很严重的，现在你看我看着他根本就现在就不像个病人的样儿。我就说是，哎呦，这药这么好啊，说这么好，那我说我也用啊，所以回家以后我就赶紧给场外的那个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病情，然后就订了有6盒吧，6盒德良方，那会儿也等了好长时间才给我送过来的呢。你看现在我用了德良方以后啊，哎呦，现在这个药也马上快用没了，我这个心绞痛真的是就有2个月。没有犯过了，真
0: 没
1: 的是
0: 犯
1: 这
0: 过，
1: 样的，就这个睡觉吧。以前那个时候都睡不好的，用了德良方也就1个多月吧。有一天早上呢，醒来一看，怎么自己是躺着睡着呢？而且还一宿都没醒。
0: 行，
1: 哎呀，我说还从来以前还都没这种情况呢。都说起来以后吧，感觉活动活动啊，走一走，感觉还能上来气儿。挺舒服的那种，
0: 这
1: 身上
0: 是
1: 还
0: 为
1: 有
0: 什
1: 劲
0: 么？
1: 儿
0: 你
1: 了。
0: 整个心脏它通了，你这个正畸足之后吧，淤堵打通之后啊，你心肌供血足了，它不缺血不缺氧，你就能躺下。要不然的话，你躺不下，憋得慌。
1: 对，从那以后啊，就是睡觉一直也就能躺着睡了。还有啊，就是原来吃东西也不行，就是吃点东西吧，胃胀，也不想吃饭。现在好了，现在一个吃东西也不胀了，是也想吃了，感觉有口味了。还有啊，就是我没想到，我原来不是腿上像蚯蚓一样似的，那个血管那个凸着的那个啊，原来这个东西，
0: 淤嘛，就是淤的太厉害了。心脏也淤，下肢血管也淤。
1: 而且还疼，走路也走不了多远的路，而且就是站也站不稳的那种，2条腿那个血管看着，哎呀，挺害怕的那种。现在这个慢慢的这个血管啊，逐渐那个血管现在下去了，平了，也不怎么疼了的，这让我也确实没有想到的，我这天天听你节目呢，前几天就听说这个敬老节的活动，当时啥也没想，就直接就订了30盒，我就想着是多订点儿，和老伴儿一起用的，周老师，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有多少钱的都没有健康重要。这么大岁数了，其实真正的还是要，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
0: 对，
1: 好。
0: 是的，就是别
1: 所以
0: 遭
1: 就，
0: 罪。
1: 对，有了健康也不拖累别人，是吧？
0: 所以就是
1: 所以就
0: 决定
1: 是，
0: 了和老伴儿一起吃，是不是这个想法？
1: 对，就是为了健康。
0: 好，那希望你们越来越好吧。尤其像您这个心脏病哈，我想告诉您，只要你正气足，你就不怕犯病。正气足，你血脉就通；正气足呢，你心脏濡养，大脑的濡养，这都差不了。所以心脏这块不缺血不缺氧，它功能就正常。同样的，你这个有心脏病的人吧，脑血管其实普遍都不太好。但是你有得良方之后吧，脑血管疾病也就都给你预防着了。所以说，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吧，就这么用着吧。我觉得身体健康确实是摆在第一位的，您这个想法我是赞同的。好，就和您交流到这儿。然后呢，今天是正式开始第一天，你已经报上名了，报了30盒，然后很快就能拿到了啊。

0: 那么多人等着，那么多人需要援助，那么多人想得到援助，可能你晚报一分钟，那大家不打电话报名吗？可能你晚报名一分钟，你就失去了这次机会。所以有需要的尽快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大家呢不能说等名额没了你再报名，求这个求那个的没有用，到时候谁都帮不上你。你像一些大病重病的这些病人，你自己呢一定要考虑周全。如果因为前一阵子断货了一直没有用上的，那么而且呢你用的周期需要大周期，那么你在报名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个最高档的，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进行这个结合实际的选择。因为最高档的它的援助数量也是特别多的，力度也是更大的。按照整个治疗周期计算的话，那么你只相当于花了一半的钱，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边呢要有个谱啊，我就不给您详细算了。如果说您算不明白呢，打场外老师电话，让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帮您呢再去参考一下。
1: 孙老师打断你一下，导播示意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想要咨询问题，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刚才听咳嗽了，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吗？
3: 哎呀，我这老了没好了就，我这不是听您这个节目呀，很长时间了也，但是一直啊也没跟您通上电话，今天呢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了，这是，我呢也想参加这次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
2: 也想参加。
3: 对，我这不一直啊在听您的节目，谢谢您孙老师，谢谢马总，给我们举办了这些敬老节的这个活动啊。我想在您这儿报名。
2: 是这样的，老人家，可能是这个节目吧也比较匆忙，有一些地方您没太听仔细哈。这个报名呢我再重复一遍，马总啊已经告诉咱们了，就是所有的报名都在场外平台这报名，节目当中不接受大家的报名电话。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再重申一遍，如果大家想参加敬老节的这个活动，马上和场外联系就行了。
3: 哎，孙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这个病情吧。
2: 说说吧，我看。
3: 今年呢68了，今年主要是这个关节不好。不管冷热呀，这个手脚啊都是凉的，而且膝盖这块呢也疼得挺厉害，走个路啊不敢打弯啊，尤其是上下个楼啊费劲呐、
2: 是吗？
3: 还有就是什么呀，这个前列腺有增生肥大，也有好几年了，老是憋不住尿，一咳嗽就尿裤子，上厕所呀特别多呀，特别是晚上一宿啊就得去4-5次上厕所，连觉都睡不好啊。还有什么呀，腰疼腰托，特别疼，疼的呀拿点东西也费劲，有的时候弯腰捡个东西弯下去了，是弯下去了就直不起来了，就疼的啊。
2: 你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肾气不足，整个人的肾气是亏的啊，肾气亏的话腰这块肯定不好，不管是腰托还是狭窄还是劳损，这都是肾气不足。再一个刚才你说的就是身体凉的，关节凉啊不敢打弯，就这些毛病，这是典型的肾气不足造成的，正气亏了，正气下亏，然后呢肾气这块是明显的不足的，所以才出现这些疾病。还有别的吗？
3: 疼得特别厉害。

0: 哎，而且两条腿、大腿外侧呀，有的时候就像过电一样发麻。哎，再就是，哎，血压也不行啊。现在吃着败心酮的，但是这血压还是不太好。哎，高压140-150，低压80多-90的。
1: 嗯。
0: 哎呀，我这知道孙老师的您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呀，这德良方还是我亲哥哥告诉我的啊。
1: 哦。
0: 哎，前段时间他给我打电话，他当时我都吓一跳，因为我哥哥呀，高血压，脑出血都好几年了，走路都费劲，说话也不行，我还经常去上那边来看他去呢。哎，这不，前段时间，给我一打电话，我听着这底气挺足啊，哪像有病的呀？我这才知道啊，哎，他就是用的您孙老师的这个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治好了这病了。哎，然后告诉我，让我也用点儿。哎，这么着，我这不是开始听到您节目，还有这个敬老节的这个活动挺合适，所以今天好不容易跟您通上电话呀。孙老师，您看看我这情况订购多少合适啊？我这个。
1: 哦，您今年是多大岁数了？
0: 68了，今年。
1: 68了啊。
0: 嗯。
1: 68了，这些病的年头是不是都不短了？
0: 哎，都10来年、5-6年的老毛病了，都
1: 老毛病了哈。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一定是在不断衰减的。所以为啥上岁数的人身体慢慢的毛病越来越多了，这儿也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就是五脏六腑啊，正气都不足。那么你当哪一个脏器真的亏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个脏器所主管的一些症状就更加严重。你的话呢，重点是哪儿啊？是肾。肾精肾气不足，肾气亏了，所以说肾气亏了不能推动血液循环，那么血液啊，它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刮到那个血管壁上，容易形成动脉硬化。哎，这一形成动脉硬化之后，你本身血液推动的力量就不够，它走得再慢一点，这管腔就窄，一窄的话压力就加大，血压就升高。所以在我看来，你所有的这些疾病其实就一个事儿，肾气不足了。
0: 嗯。
1: 如果用德良方的话，那是非常对症的，是完全可以的。那结合您这些疾病，
0: 哎，
1: 结合您这些症状还有年龄的话，我个人建议您呢用一个周期，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气血运行就全都通了。因为正气一足吧，它把你的心肝脾肺肾的正气都给你提起来了。这提起来之后呢，脏腑之间呢都运转了，它都开始工作，都开始干活了。
0: 嗯嗯，
1: 你整个人的这个代谢呀，循环呢，啊，这个脏腑的运转呢，这功能就恢复了。一般的来说呢，像您这种情况，用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应该是在10天到半个月左右，您那关节凉的问题就能得到很大的缓解。
0: 哦，10天半月就能见到效果了，就能够。
1: 我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一般的快的来讲就是3-5天，这个睡眠呢、体力呀、精气神啊，这就改善了。尤其是睡不好觉的听众哈，大家一定要去用德良方。这个帮助大家解决睡眠很好。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这块吧，你再用德良方，每用半个月左右，一定要好好的量一次血压，每过半个月量一次，每过半个月量一次。
0: 行。
1: 一般的来说，正气一足啊，它推动你这个肾气，就是往你的肾气里边去补充嘛。你的肾气一足呢，就推动你这个血液就代谢加快了。
0: 嗯嗯。
1: 血液代谢加快之后呢，一血液变干净了。第二个，原来很多淤堵的地方慢慢通开了，所以说基本上是半个月左右，这个血压呢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如果血压降下来了，那么你一定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让他帮你把那个降压药呢给你调一调。
0: 哎，行，
1: 你的这次病症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说用量和时间一定要严格执行。我建议你先用一个治疗周期。
0: 行，我听您的，孙老师。哎，那么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
1: 好，我们再见。
0: 哎，
1: 好，
0: 谢谢您，孙老师。
1: 好，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同时提醒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 4008100959。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嗯，就是我昨天接了一个电话，昨天这个电话呢是一位农村患者的女儿打来的。这患者家住在农村，他女儿打来的。他跟我说什么呢？他家里条件不好，他父亲得了脑血栓都3年了，从得病开始，那么胳膊腿就全都不好使了。脑血栓的病人呢一般都是半边身子不好使，左侧堵了右边身子动不了，右边堵了左侧身子动不了。那么他父亲呢是两边都堵了，这身上哪块痒痒了他想挠一下自己个儿呢都够不着，挠不了，但是呢能说话，思维呢还挺清晰的，用过很多药很多疗法，他说呢他父亲都没有啥效果，没啥改善。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的节目，连续听了1个多月，但是还是信不着。那信不着呢归信不着，还是想试试，因为实在是用的药太多了，这病不好啊，就得琢磨着治啊。所以即便是有点信不过的情况下呢，他还是想试试，然后就给他爸买了1个周期的德良方，就想看看先用一个阶段，看看能不能有改变，有改变呢就接着用，要是没改变呢那也不后悔啊，所以呢这也是个孝顺女儿，就想给她爸试试。那么她爸用到第11天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边喂鸡呢，突然听到这屋里边啊啪一声，不知道什么东西可响了。她一想啊，这屋里边没别人呢，就她爸呀，她就赶紧跑到屋里边去。她一进去，她爸跟她讲说，我渴了想喝水，伸手没够着这个茶缸子，一滑了茶缸子掉下去了，啊，就是想够这个水杯，手也碰着这个水杯了，但是没够着，一下子掉地下去了。这女儿听了之后啊，哎呀，乐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是杯子掉地上了，也摔掉漆了，但是看到她爸从不会动到会动，那就是打碎10个杯子、100个杯子，那算个啥事儿啊？他说他真没想到德良方对脑血栓的效果竟然这么快，他原来以为啊吃1个周期啥改善都不会有，但是呢就是通过他爸爸这么一个动作，他对德良方心服口服了。知道咱们这次敬老节的活动之后，他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给他爸买最高档位的，一下子就能省好几千块钱。这好几千块钱对于他们家来说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一个农村家庭一年的生活费才能用几千块钱呢，所以说这一下子能省下来好几千块钱呀，他觉得这个压力呢就小了很多。这位女同事还跟我讲，她说她爸生病的这些年一点劳动能力都没有，家里边的地都荒在那儿种不了，都包出去了。什么叫都包出去了呢？就是这个地呀、啊、自己种不了，让别人种，然后别人呢每年给他们一点租金，一年呢也就收2000多块钱的地租钱，除了这点租金别的什么收入都没有。这些年为了给他父亲治病花了不少钱，家里边原来呀一共就存了2万来块钱也花没了。他哥哥条件也不好，自己家的日子都顾不过来呢，所以这些年老父亲吃的用的看病的钱都是这个闺女出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孙老师，我哥管不了，我要是再不管的话我爸咋办呢？但凡有一点希望我也得做最后的努力，尤其是我亲眼看到我爸才吃了10多天的德良方就能动了，我当时心里边就敞亮了，我就有缝了，我看见希望了。照这样下去，我爸要是再用一段时间，他能自己穿衣服，能自己端碗饭吃，能自己到外边去送屎送尿，我也省了不少心呢。我就盼着能有那么一天呢，哪怕拄着拐棍也行啊。我告诉他，我说你父亲的效果呢，真的是太明显了。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和你爸爸的情况差不多的脑血栓病人呢，用德良方至少也得1个半月以上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你父亲呢，真的是收效很快， 这个可能是他原来的身体素质好，底子好，因为他经常干农活啊，所以说对药物的吸收力可能比一般人要强。他呀，再用个半年一载的，自己照顾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然后我还跟他讲，我说，但是也不排除一种什么情况呢？一切都能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个样子。我说一切都有可能。这个女同志听完了就跟我说，说她就想让她父亲好，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行，特别想参加敬老节这次活动，但是呢，怕在场外报不上名，想在我这报个名。其实我本身吧是不接受报名的，但是她的这份孝心呢，我觉得太难得了，太可贵了。我也是被她感动了，所以说呢，我就破了例。我跟后勤工作人员我打了招呼，我说这是特殊情况，咱们就特殊处理吧，你帮我登个记，给他报个名。所以就这样，等于是我给他开了个绿灯，走了个后门，给他报个名。我这辈子呀，我最佩服的就是孝顺的人，有孝心的人。当女儿的能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了。如果这位老同志啊，您正在收听节目，我跟您说，首先一个，你有一个好女儿。另外一个，你放心吧，敬老节的援助肯定有你一份儿，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另外一个呢，准时准点的吃，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吃，只要你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你的病肯定能恢复，没有问题。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同时也提醒大家，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朋友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在这里呢，我再来播报一下我们首届敬老节的活动。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多的，请抓紧时间拨打全国24小时订购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那下面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就有请孙老师接听广大听众朋友的电话。
3: 热烈祝贺，
4: 热烈祝贺，
3: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隆重启幕。这是为全国父母举办的一次康复盛宴，
4: 这是为天下爹娘开展的一次孝老盛典。让我们预祝养元气德良方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3: 益肾养元疗法代表产品正规国药德良方益肾养元，以何首乌入药补掉肝肾固正气，让您周身气血充盈，源源不断把营养成分输送到5脏6腑四肢百骸。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入药，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冠心病，心绞痛轻松消除，心慌胸闷心悸早搏房颤心动过速过缓等20几种症状。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益肝肾，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肝脏疾病，轻松治好肝硬化、肝腹水、肝囊肿、胆囊炎及肾炎等病症。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健脾益气，解决因气血不足引发的脾胃疾病，脾虚消化不良、五更泻结肠炎、反酸烧心、老便秘、胃炎、胃溃疡，这些疾病都能很快康复。
3: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肺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肺脏疾病，按周期服用，老慢支好了，气管炎好了，支气管炎不见了，不咳痰了，哮喘肺气肿好利索了。
4: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补肾益气，解决因正气不足引发的肾脏疾病，前列腺炎以及增生肥大，小便不疼了。 能尿得干净了，

0: 便不用总去厕所了。
1: 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何首乌相互合力，追风驱寒，排湿除痹，按周期服用，对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关节炎、滑膜炎等风湿骨病均能达到临床康复。
0: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援助力度空前绝后。
1: 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减免额度前所未有。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六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
1: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两大盒。
0: 只要您一次购买十五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五大盒。
1: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赶紧报名吧。
0: 本次敬老节援助总数只有4000盒，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吧。
1: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
0: 养元气保健康，德良方第一届敬老节援助报名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让我们祝贺养元气保健康第一届敬老节圆满成功。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本次第一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药库第一次发放，为大家准备了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想要得到援助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孙老师你好。
4: 哦，欢迎您，您好。等着急了是吧？
3: 是啊，孙老师，你和马总还有马总的母亲呢、啊、都是大善人，我特别感谢啊、你们为我们百姓举行这个敬老节的活动，让我们老百姓受益啊、
4: 哦、
3: 你们都是有善心的好人
4: 啊、哦、行啊，只要大家能受益就行了啊、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吧，我说句心里话，我比你们还高兴，大家都得到实惠了，大家都健康了，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这次敬老节这个事儿，把这个实惠给大家，把这种扶助给大家，把这种补贴给大家，那不就是帮助咱们老百姓解决最实际的问题吗？所以其实我挺高兴的、
3: 啊、
4: 嗯，
3: 孙老师啊，我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药库一共就4000盒德良方了，我就想问问、我现在报名参加哪个档的活动能参加上吗？
4: 现在应该是来得及的呀，因为今天是第一天，但是呢肯定也得抓紧了，因为之前这2天好多听众朋友提前都已经报上了。不过因为最开始马总告诉我说一共就4000盒德良方，那我就觉得这个肯定是很紧张，所以虽然现在是活动第一天，但是也可能会随时结束，你就自己早点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3: 行行，
4: 对，
3: 那我就把我情况跟你说说。
4: 说说吧。
3: 我是脑中风患者呀、都2年多了、当时得病的时候手脚不好使，左胳膊发麻，2条腿不还发硬、
4: 是吧？
3: 后来这是老伴儿啊，听孙老师的节目以后给我买的德良方，我现在已经用德良方都6大盒了，现在恢复特别好，胳膊发麻情况没有了。以前别说给你打电话，就拿电话我也拿不住啊，
4: 拿不住。变化挺大的。
3: 老师，我说老师，我现在2条腿走路啥的都挺好的，就是走得慢点、但是自己能走了，不用老伴扶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的。

0: 时候，老伴儿都说有机会和孙老师通话，一定好好谢谢孙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孙老师啊，我这辈子都瘫床上了。
1: 哎呀，
0: 所以今天和孙老师你通话，得跟您说一声谢谢，孙老师。
1: 不用谢，其实吧，你们能够用上德良方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在这儿呢。我不说过吗，德良方它再好，如果你不相信或者是说你不选择，那它再好和你也没有关系。正是因为你源于一份相信，你选择了，再一个呢，您明理了，您知道正气对身体的重要了，所以你才受益了。这都是一环扣一环啊，水到渠成的事儿。所以咱们就是感谢自己的选择就行了。我不说了吗，他再好你缘分不到，我给大家苦口婆心的讲的再多也没有用的。但是您好了，我真的挺开心的啊，挺不错。
0: 孙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血啊原来吃降压药吧，还160-170，低压都100多呀，没想到用了德良方之后吧，我现在降压药吧都减了一半的量了，血压一天比一天平稳，现在每天早上测血压都是132-135左右，那低压是85-86-87，天天都这样。是啊，孙老师啊，我现在真的非常满意呀、啊！这不老伴儿出去溜达了吗？如果在家的话，他指定得跟你说两句，好好谢谢你。
1: 哦，行，你们好了就挺好的。那么这次敬老节的活动，您这个如果报名的话，和场外老师再取得联系吧。那么你是想让我帮您参谋一下，您该用多少是吗？
0: 是啊，还有个事儿，不但是我呀，现在这不有这个敬老节活动吗？我也想参加买点，我还想让老伴儿用点。老伴儿吧，这几年就因为我身体不好，他也累一点，睡眠不好，天天吃安定才能睡着。还有就是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就发胀，一天天看他吃那点东西啊，就像吃猫食似的，还没我吃的多呢。所以吧，我就想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和他一起用啊。那孙老师，你看看我们参加哪一档啊活动够用啊？
1: 参加哪一档哈？我认为两个人吃啊，条件允许的话，就尽量的储备大档的那个。这样的话呢，整体上算，第一个是省钱，第二一个呢就是两个人都够用，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当然这个事情呢，取决你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肯定是这个最合适的，而且两个人的后续的用量长期有保证，它不间断。我是最担心什么呢？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大家呀，如果能一次性储备够了呢，那是最好的。我就是担心怕后续的货源跟不上，然后大家中断治疗。你看前一段时间大家等得多着急，多长时间大家都买不着。所以尤其像一些重大疾病，像脑中风啦，严重的风湿类风湿了，糖尿病啊，并发症，就这些问题，有这些疾病的人群，你们的治疗千万别间断。因为这个正气它是不断的往里补，不停的补，不停的固，只有补好了，固好了，这个病才能真正的不反复。所以整个这个治疗过程呢，一定别间断。所以我的想法，两个人要是用的话，经济条件允许，那就选大档位的这个，然后你们自己再计算一下。
0: 那我就选那个
1: 啊，也不是说我说选这个就选这个，一定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0: 那得够用啊，别接不上面啊。
1: 是的，我也是怕这个，所以说您综合判断一下吧。不管是选哪个，可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咱们药库一共就4000盒，这4000盒送完了也就得不着了，即便是再合适你也得不着了，所以早一点和场外老师联系啊。
0: 我马上打电话联
1: 系。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一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 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孙老师为广大听众朋友们讲解健康知识。
1: 这一届敬老节啊，真的是来之不易。我还有一个担心，一共就4000盒的数量，能不能维持到最后啊？如果明天援助的名额要是没有了，那我会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啊，大家也必须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明天名额就没有了，那就必须提前结束了。大家呢听广播吧，关注节目就行了啊。哎呀，我这几天吧一直在琢磨，敬老节结束以后呢，我一定要跟领导说一声，我想休息两天，好好的休息休息，睡一觉。这一段啊，张罗举办这个敬老节呢，是心也累，身体也累啊。好在我们的目标啊，终于是实现了。对于我来讲吧，是做成了一件善事儿。对于需要帮助的病人来说呢，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当然能不能报上名啊，全靠您自己把握了。报上名了，你也别太高兴；没报上呢，你也别太失望。啥事儿呢，都得讲究个缘分嘛，啥事都别强求啊，顺其自然就行了。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德良方全国首届敬老节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药库首次开放，全国只有4000盒德良方援助给大家。如果你想要参加本次敬老节活动，得到援助的德良方，
3: 请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
2: 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进行报名预约。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
4: 啊，孙老师，我是你的新听众。这节目都听了有10多天了，
1: 啊，
4: 我这听你的节目还是亲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孙老师是个大善人，咱们厂家马总也是个大好人，所有的事都为我们这个老百姓着想，这不这几天我听了孙老师你的节目，我更加敬佩你们了，
1: 谢谢您的认可，
4: 就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把病治好，自己拿钱为我们举办这个药库。金老师啊，真正是感谢你们这些好心人啊。
1: 哦，只要大家能够收获健康，让老百姓能获得实惠，省点钱就比啥都强。您别谢我，其实我要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积累福报的机会，能为大家做点事儿，我们是很开心的。
4: 那金老师啊，你看我就是想把我这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我指导一下。
1: 行，说说吧。
4: 啊，我这是糖尿病都11年时间了，自从得了这糖尿病以后啊，没有一天好受的，浑身感觉没劲儿。再就是这血糖一天一天的，就是忽高忽低，吃那个降糖药都控制不住。空腹血糖有时候8个9个，有时候高了那都12、13了。特别是这个并发症也多，这手脚老是发麻，就像身上有蚂蚁在爬似的。还有就是这眼睛也不好了，在15年的时候，这眼睛就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了，看东西只能看一半，去医院那当时医生说得做个激光手术，但是突然就感觉这眼睛，又是看东西一会儿红一会儿黑的。有时候像是啥都看不到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又是眼底出血，因为打过一次激光嘛，这一次这个激光还是没打，打不成，现在出血期说打不了，在家里就现在就是只能等着，这每天看东西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能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还有就是晚上这睡眠也不好，睡着总是做梦，而且 这醒了以后啊，啥也记不住，这就是，记忆力好像也不好了，有点动静，哎，那就醒，稍微家里一有动静，这就醒了。

0: 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1: 是吗？
0: 啊，这就是我发现我这每次这是夜里这一惊，要是一惊醒啊，这就是老是出虚汗，这床单啊、枕巾啊，全都是湿乎乎的。
1: 嗯，这不就是虚吗？身体太虚了，虚了之后这汗就固不住了。再一个，我讲过的长寿气贴一定要用啊，贴肚脐儿啊。
0: 哦，
1: 知道了吧？嗯
0: 啊，对对。
1: 你这些问题你都调理过吧？治疗过吧？
0: 嗯，我这还没有，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是说，你徐老师，你看我这药也吃的太多了，我这些年是没少遭罪。今天跟你通上话，我就说像我这情况，就是我拿15盒够不够啊？
1: 您这种情况就是说用其他的很多药物治疗过，我刚才就是问您，就是治疗过，但是没有调理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啊、嗯，就是就是，
1: 啊、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源上。像你的这个糖尿病是属于典型的脾气不足，那么像你刚才说的出汗的问题是你的肾气不足，这些问题呢都是你整个脏腑虚了。那脏腑虚弱的话，你不解决，你再怎么降糖，你再怎么安眠，你再怎么调血压，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你吃药治疗了，不见得你真的治到根儿上了。不见得，
0: 我也感觉就是没治到根上，
1: 顶多就是在控制症状，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情况吧，把所有的原来的药，我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过后吧，你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有一些没有必要的药物就可以停了，直接的呢用德良方，每天早中晚各3粒打底儿，然后你也不用15盒，你的问题用不了那么多，你就是一个小治疗周期就足以了，就够了，我认为。等后续的说你这个身体，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正气也是在不断衰减的，等你后续正气好了、
0: 啊、
1: 你每天呢少溜着一点点，或者是一年呢吃上它几个月，调一调正气，补一补正气，身体这些毛病它就不反复。但是呢就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对用不了那么多，你就一个小治疗周期，我看就完全能解决得很好了，你可以定这个
0: 啊。那行那行，好的好的、
1: 啊、然后把长寿气贴用上啊，长寿气贴
0: 啊，知道。
1: 还有一个，你要观察你的血压，看看血压怎么样。如果说血压要是不稳定的话吧，一定要控制血压，别再引起二次眼底出血。那个血压要是波动的话吧，除了用德良方打底之外，每天晚上用芹菜水泡泡脚，用芹菜煮水啊，半斤芹菜煮水、
0: 啊，
1: 然后用热水泡泡脚，每天泡半个小时，也能帮你稳定血压。
0: 啊
1: 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啥问题了，明白了吧？
0: 那行，嗯，那这个方法挺好的，那行，
1: 好，
0: 嗯、好的，
1: 最后交流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啊。
0: 好的，
1: 和场外老师联系吧，因为能不能报上名，现在其实都挺紧张的。虽然是咱们正式开始的第一天，但是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你别晚了，得不到就可惜了啊。
0: 哎，好，
1: 好，
0: 那我这就打，行，谢谢金老师，嗯，
1: 好嘞，哎。
2: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热线呢就接到这里了。同时啊，只要您一次性订购6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1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0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2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只要您一次性订购15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就援助您5大盒德良方益肾养元颗粒。在这里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在本次敬老节活动当中，想要参加这次敬老节活动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报名热线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的节目结束了，但是活动报名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小将呼延庆和孟强交遇在双龙巷，被官军冲散，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官军围上来，孟强交遇身后没有呼延庆。
15: 交遇谁？
14: 三大哥呢？
15: 你别吵，我有办法，你跟我走。
14: 两个人一个摆斧子，一个摆金背砍山刀，连杀带砍，是军兵沾上死碰上亡，俩人滋溜拐着胡同了。小孟强对着道挺熟啊。怎么熟的？不是那个车夫孟二愣子给他领过道儿，他贴着城墙根走，城墙根啊都是贫民窟小矮房，路窄急着拐弯的，他往这里一钻就把官军给制住了，那马队进不去啊。当兵的跟他走，拐弯抹角，知道俩人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怕伤着，所以远远的刚扎呼不敢往里跑。他俩拐来拐去，到在酸枣门泄水洞这块，趁着官军没到，就泄水洞来把这碾盘搬起来，把碾盘哭通 挪到一边去，有几块石头八六八露个大洞，一根根的铁篦子，小孟强倒进前咔咔几斧子砍折两根，往旁边一扔，剩个扁豆，咱出去了啊。别走啊，咱大哥你先出去，只要咱俩出去就能把大哥救出来，是吗？快走吧。说着小孟强先出去，小焦玉也扁着身子挤出去了。他们俩也来到了城外，官军随后也到了。嗨，从泄水洞跑了，快钻！有个当头的，一拱身子，脑袋伸过去了。小孟强在这守着呢，一看，呀哈，露脑袋了。刚一探头，他把斧子抬起来，嘿，咔嚓一下子，咕噜，脑袋掉了。孟强的斧子太快，唰的一下子，脑袋掉了，把城墙里的官军吓坏了。哎呀，我们头脑袋掉了，别看着，快把它露出来。俩一抻腿儿，把这个拽出来了。这回啊，谁也不敢钻这个泄水洞。小孟强喊呐：“谁过来？我在这等着你。”然后低低的声音告诉焦玉：“快到护城河边，割一点干苇子来，越多越好。”哎，一会儿抱了一大捆，给你。小孟强把这干苇子往这洞里塞。塞得严严实实紧紧的，然后摘下火葫芦一拽，下边的千斤坠嘎巴崩光一半，从嘴这唰打出一粒硫磺焰硝球，硫磺焰硝球粘到柴草上，呼就起火喽。小孟强生怕火着得不旺，还在那块紧着兜风呢，给一会儿火着起来。这回呀，这个泄水洞成了火炉子了，里边喊凉的喽，着火喽，过不去喽。小孟强一看哈哈大笑，行了，谁甭出去了，跟我走救大哥去。上哪救？到城下叫阵去啊。好，火葫芦背好，孟强拿着车轮板斧，焦玉手擎金背砍山刀，过了护城河。护城河没水啊？没水啊，现在不清明节吗，不是雨季，河已经干了，跑过去上了岸，转眼来到护城河对岸，招募城头的官军射不着的地方，够不着，大喊一声：“呸！”守城的军兵听着，现有你家少爷胡延清在此，尔等赶紧速来送死！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说深更半夜他这么一喊，那传出多远呢？城上军兵轰就炸过了，我的妈呀，城里闹胡延清怎么跑城外去了，他怎么出来的？就在这一阵儿，守泄水洞的军兵赶紧绕过来，来到了城门楼底下。嗨，守城的军兵听着，胡延清从那个泄水洞跑出去了，快开城，我们抓人去。哦，守东门的守备叫潘琦，潘琦是谁？这个人是奸贼潘仁美之孙潘贵的兄弟，潘贵啊，就是害死双亡的一个奸贼。潘琦看看城外，瞧瞧城里，城外黑咕隆咚的，也瞧不清对面喊话是什么模样，反正城里人告诉了胡延庆跑城外去了。潘琦一想，胡延庆要逃跑，我的老恩师潘文不能答应我呀，来呀，开城！一声令下，吱呀呀一脚露露，千斤闸提起，撤门栓，城门开放，哗嗒一声，吊桥落平，军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波一波往外跑，奔着孟强焦玉杀去。就在这阵，呼延庆和杨文广到了，一看城门开放，说外边有呼延庆。开始呼延庆没明白，脑子一转悠，哦，我明白了。因为刚进城的时候，孟二愣带着小孟强去看泄水洞，邀好了就在这块集合，甭问，他准是从泄水洞逃到城外，叫开城门为救我。哎呀，我这兄弟还真有两下子。文广大哥放心吧，我兄弟可能在城外，我助他们一臂之力，后会有期。这匹马冲出城门洞，杨文广手中轻枪喊着：“抓住，别让跑了！”还在这喊呢， 就在这阵儿，奸贼庞文领着庞龙等人赶到，到这一看，杨文广在这光喊不动地方，城门大开。嗯，少林公，你干什么呢？啊，抓胡延庆呢？胡延庆呢？出城了，出城了，是不是你把他放跑了？哎，我说庞太师，你怎么血口喷人呢？你怎么看我把他放的呢？不对，凭你的本领，你怎么能抓不住胡延庆呢？哦，我的本领就能抓住胡延庆啊？请问你姑爷是五门提督十万禁军统帅，能得比我大吗？不然我怎么没当统帅呢？你儿子骠骑将军，你文武双全，曾经带过兵，你们这么多人都没抓住胡延庆，怎么我就得抓住啊？
2: 这个，
14: 我得问你，谁让你出来抓胡延庆的？谁让啊？谁也没让我，我自己来的。你为什么要来？你是为救胡延庆？住口！胡延庆满街放火，我怕我的天波杨府失火，我带我的家兵巡视我的房前左右，我看见胡延庆了，我不能不管呢，他是国家侵犯呢。我是国家俸禄，虽然不上朝面君，也当报君恩，故此我自报奋勇来抓他了。我没抓住他跑了，你怪我吗？哼，我早就知道胡燕家和老杨家有交情，你是故意的放他走。来来，你我面君见皇上啊。哎呀，庞太师啊，少拿这话吓唬我。我告诉你吧，别人怕我杨文广不在乎你，谁不知道我杨家人七狼八虎闯幽州，我那太爷老令公碰死李陵碑前为国捐躯，我家父一辈子一辈都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引刀斧节，水卧马鞍桥，大宋江山千斤重，我杨家也担八百斤，不像你，你有好女儿啊。那谁不知道啊，咱是惹不起。意思说是你女儿的脸正的乌纱帽，小金莲勾的蟒袍，你还有脸见我呀？孩子话不多，就这两句儿，老贼脸腾就红了，跟巴掌打一样。心着恨，小崽子，你敢当众羞臊我呀？看来老杨家是我眼中钉肉中刺，我已经跟西夏王说好了，叫他兴兵半进我里应外合，夺取宋氏江山，如果不除掉老杨家人，恐怕事情难成，正好抓他一脚之错，我除掉杨家将。奸贼庞文恨死了少令公杨文广，告诉军兵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呼啦，军兵往上一拥，就要想把杨文广拉到马下。杨文广把大枪一横，我看你们哪个敢过来，谁要伸伸手，我剁他的爪子；撇撇嘴，我掰他的狗牙；往前迈一步，我剁他脚趾头。
5: 要的妈呀，
14: 我没过去啊！哼，你们也配？就在这阵，呼啦啦啦啦啦，又来一匹战马。马上一员穿青挂皂的小将，谁呀？平南王郑国公的三公子高猛。离远就喊：“文王大哥，你干什么呢？”一看高猛来了，心里有底了。兄弟，庞太师不讲理，愣说我放走胡延庆。其实啊，高猛在旁边胡同呢看着，方才的事他都知道，故意装傻充愣。嗯，你放胡延庆啊？你怎么放的？
2: 我昨天放了。
14: 那他怎么出去的？
2: 那，
14: 哎，是你开的城门？
2: 不是啊，我在这儿呢，我也不守城啊。
14: 对呀，嘿嘿，老太师，谁开的城门，谁放的胡延庆啊？你应该找这个人呢。
2: 庞文一想，对呀，我跟他俩吵吵什么呢？
14: 今天谁守城？一会儿来。手背攀齐，嗯，没把庞文鼻子气歪，怎么是他的门生？一会儿攀齐满头大汗的跑回来了，
16: 老太师，
14: 攀齐， 你怎么开城门了？他这怎么回事情？胡延庆跑到城外，他一喊，我就把城门开开了。其实那两个不是胡延庆，后边又跑出一个，是杨少令公放得出去的。
5: 哦，
14: 杨文广，还是你放出去的？杨文广微微一阵冷笑，潘琪呀，我知道你跟我家有仇，你爷爷潘仁美害我的老前辈，因为这个他死的。你血口喷人，你守城，你开城门，明明你私通胡延庆，打官司走啊！庞温说：“杨文广，你跟我面君。”好，杨文广心的话，上哪儿我都敢去，只要胡延庆走了，到今天皇上把我怎么的，我太奶奶佘太君拄着棍子往那一站，皇上就把我放了。庞龙和黄文炳带人追出城外，妄想抓住胡延庆，晚了，胡延庆已经杀进人群，见着孟强焦玉，哥仨高兴，背靠背转圈的杀。胡延庆说：“二弟啊，这离高升殿不远，请我们的马匹兵刃，快去快回来，我在这盯一会儿。”哎，小孟强舞动车轮板斧，杀出胡同，噔噔噔到高升殿。简短接说，骑着自己的马，带着另外两匹马，取来了大枪，都挂好了。

又来到了战场。哥哥，我回来啦！婚庆听见喊声，有里往外杀，孟强由外往里杀，俩人一见面，扔去缰绳，胡延庆先认登上马，挂上双鞭，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有马有枪，如虎添翼，啪啪啪，搏草寻蛇，一顿的猛冲。三弟，快上马！焦玉也过来，上了自己的暗夜青鬃兽，也摘下点钢蛇矛枪，把那个金背砍山刀挂好了。这回三个人可行喽，官兵能挡得住啊？将官呢？你别忘了，庞文手下的将官多半是花钱捐来的官，怕死鬼，全仗着人海战术，还不让拿死的，不许开弓放箭。这下子三个人可就得活了。打着打着，天光要放亮，胡延庆知道不好，二弟三弟别恋战，咱们快跑，我在前面领路，二弟你断后，三弟你从中间，快顺着大道跑。说个跑啊，刷刷刷几枪就冲个口子，后边官兵追吧，那怎么能追住这三匹马？这三匹马那都是几百匹马之内挑出来的，宝马良驹啊，太快了，四蹄蹬开啊，肚皮贴地皮，马跑一条线，眨眼之间趟出一道黄土来，消失在晨雾当中。官兵啊，追不上，干扎过呀。胡延庆没敢直接回二虎庄，转了多少日子，听听没动静，回到二虎庄，见着焦夫人，说明在京城的一切。焦夫人长长的出了口气，孩子，自从你们三个走了之后，我是一宿也没睡觉啊，就怕你们出事儿啊，看眼睛都熬红了，这回啊哪也不许走了，就在家习文练武，不要动了。就这么待了半年，胡延庆待不住，有时候领着哥俩到外边寻访高人，习学武艺。转眼过了年儿，又到清明节，这回奸贼庞文坐在家里可心里琢磨，前两次胡延庆上坟我吃了大亏，就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一个人闹得我家宅不安，我的二姑爷也被包公给铡了，我二女儿庞银花守寡了，胡延庆二次上坟还多了俩，来了三个，他和杨文广上殿面君能讨着好吗？别说杨文广的嘴不让份，有理就是没理，皇上也得让着点儿。为什么？人家父亲杨宗保镇守三关，你动人家孩子那是孩子，老太君没拄着棍上金殿呢。得了，快回家吧，告诉老丈人，你呀，别惹老杨家，也别惹老高家。庞文心的话，我的势力还是不行。快到清明节了，胡延庆准来，这回呀，说什么我也不能让他跑了。他叫来他的姑爷黄文炳，把你的10万禁军都集合好了，给我埋伏在京城，更主要是双王府，三步一岗，五步一个哨，从京城这儿起，官乡都埋伏人。清明节这天呢，我一宿不睡，我亲自督阵，咱们撒下天罗地网，一定要把这个胡延庆抓住，这小子长大咱们爷们活不了。到了清明节这天呢，哎呀，可把官军坑坏了，吃饭都轮班啊，不许回屋子，就怕呀一眨巴眼儿胡延庆进城了。白天没事儿，庞文心想，对，上两次胡延庆也是晚上上坟，白天没事儿，咱们等晚上。定更以后，他搬把太师椅就在当院坐，连厅里都没去，干嘛呀？派出20多名探马来回报信，设防情况，军队如何，谁在哪个位置，穿梭一样报信。乔老打过2更，没有动静。得3更，3更打过还没动静。胡延庆去年上坟是

都没做，可是庞文整熬一宿，十来万人呐，为抓一个胡延庆，没见孩子的影子，等于他失败了。哎，老贼气得大病一场啊！他心里琢磨：哎呀，怎么回事呢？我怎么就不行呢？尤其是最近和西夏王来往频繁，说得明白，西夏王进兵，他在城里起兵，杀了皇上，自立。登基坐殿，可以给西夏王割让土地。他不是不想早点登基呀，就怕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个事情可得布置的周密，一旦是有一点儿漏洞，脑袋没了，这片家业没了。可是我连个胡延庆都抓不着，你说我怎么还当皇上呢？你说这老贼野心太大了。现在皇上是他姑爷。他当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该知足了，不知足，这人心不足，蛇吞象。最近又传来消息，说是双王的两个儿子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在北边占山为王，不久扯旗又杀到京城，吊民伐罪，来抓庞文。老贼一听，吓得魂飞天外。胡延庆都这么厉害，那胡延守用、胡延守信还了得了？得怎么办？他跟皇上商量，叛臣之子现在造反了，应该呀，派人领兵挂帅，扫北去抓胡延守用、胡延守信。皇上同意，他领了这道旨意之后，打自己算盘，我明白了，还是我手下没有高人呢。什么我的俩儿子加姑爷，包括那王九虎。虽然死得可怜，我可怜他，太不争气了。你说你办这事儿吧，你抓不着胡延庆，你找我呀，我请圣旨啊。没事你跑高王府折腾什么？打赌也行，胡了八都写个军令状就完了呗。偏就寇老心儿给你做中间人，寇老心儿和那伙人穿连裆裤啊，有你好吗？这也行。我也可以在皇上面前保下你命，你干嘛要偷玉宝啊？云平公主留的遗物你也敢偷？就在金殿前摆了件破烂摊在呢，你打我的脸呐！我这嘴短说不出来，你不死，我就活不了了。第二次，我那儿子庞虎把胳膊折了，刚结好，到现在呀抬还费劲，手下没高人，我呀。得广招贤士，就这么，他仨处人，四处的请啊，武术名家，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
3: 成本
2: 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

0: 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对
0: 了，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抵了抵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爱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您呢还不要啊？我这好，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做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
2: 个，这个逻辑推理啊，
3: 嗯、
2: 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
3: 哎
2: 哎。
3: 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儿，
4: 怎么着，爷们儿？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

0: 哎，高峰
1: 啊，高峰，
0: 给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1: 啊，
0: 他说了
1: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0: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饼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1: 啊，
0: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1: 的，
0: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1: 近看是条狗，
0: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1: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1: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0: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真是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阿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啊、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还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他了，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意？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4: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
2: 这多好，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1: 对，
2: 不对？
1: 谜底，
2: 我不对，
1: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1: 耳，
2: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
1: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你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啊、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嗯、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
0: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2: 夜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巧，嗯嗯嗯嗯，香
4: 香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4: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0: 庭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
0: 慌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
1: 这
0: 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
0: 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
1: 嗯，
0: 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
0: 啊，
1: 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啊，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

0: 啊，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0: 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站住。 把老师书包放下。

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2: 好，
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0: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3: 老师来开门。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3: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3: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3: 不用客气。
1: 哎，
3: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3: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3: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3: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3: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0: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0: 您回来了。
1: 啊。
0: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0: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的
1: 表示。

0: 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2: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

0: 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啊，我们哥俩要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幸福美满，生活甜美，和和美美，尽善尽美，姑娘秀美，小伙俊美，美轮美奂，美丽人生是越来越美，并且真诚的问候您一句一句，
5: 你穿秋裤了吗？
4: 哎，哪来这么一句？
5: 有一种思念叫做忘穿秋水，有一种寒冷叫做忘穿秋裤
4: 啊。
5: 小超，以后我只许你忘穿秋水，不许你忘穿秋裤。
4: 哎，不是，你怎么跟你妈一样絮叨？今天一下午电话没断，全是这秋裤的事儿。
5: 我妈特意给我带来一条秋裤，
4: 还给你带了一条秋裤
5: 啊，
4: 还拿出来了。你就这样把秋裤拿在外边耍来耍去，你考虑过秋裤的感受吗？你，
5: 我妈她希望我把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
4: 啊。
5: 小的时候是妈妈耐心地教会我们吃饭，教会我们扣扣子系鞋带，今天妈妈老了，有时会忘记自己扣扣子，忘记自己系鞋带，但是她还是会问上那一句，儿子你穿秋裤了吗？
4: 对，妈我没穿，
5: 嗯，
4: 我腿粗啊。
5: 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嫌我们的妈妈絮叨？
4: 我就嫌你妈絮叨。
5: 我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那就是母爱。
4: 嘿，嗯，我告诉你，哼，父爱也不差。哼，我爸为了让让我在舞台上美一把
5: 啊，
4: 把我们家这压箱底儿东西都拿出来了。哼，这个猫眼的，这个哼玛瑙的，这个钻石的，哼，哎，这是什么啊？这个铁的，哼，戴上这些之后，唰唰唰唰唰，晃瞎你的双眼，我告诉你。
5: 你怎么又摘了？
4: 沉。
5: 那你戴它干嘛呀？
4: 这就是美啊！
5: 你这是炫富啊！
4: 你得有的炫呀！
5: 我不是有秋裤吗？
4: 哎呀，这秋裤有什么可美的？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在什么朝代那都叫美？
5: 不可能！
4: 这要是搁到过去清朝，哎，我美的跟幅画似的，
5: 是吗？
4: 不信？
5: 不信？
4: 我今儿就给你看看清朝的美。清朝这就来了，走。怎么样，这么着一看美的像不像一幅画？
5: 画倒是不错，
4: 哎，
5: 脑袋是个败笔。
4: 对对对，
5: 像话吗？
4: 你是谁呀？
5: 您还记得18年前大明湖畔穿秋裤的夏雨荷吗？
4: 有夏爷。
5: 有也。
4: 哎呀，
5: 我给您拜年，
4: 我给您拜年，
5: 我给您请，
4: 我给您请，
5: 我给您磕头。
4: 我磕，
5: 我来，
4: 我磕，
5: 我
4: 磕，
5: 我
4: 磕，
5: 我来吧，
4: 我磕吧，
5: 我来吧，我来，
4: 我。
6: 你没跪
5: 啊？啊，你看没穿秋裤的腿就是宽，
4: 没秋裤的事儿。
5: 您今儿怎么这么悠闲呀？
4: 哎呦，闲，早上是酱豆腐拌咸盐，拿瓶酱油往里送，我由里到外透着那么闲。
5: 那您今儿这是
4: 晒晒美呀、啊？
5: 美，
4: 看这画了吗？
5: 啊，
4: 唐伯虎的。
5: 哎呦，
4: 瞧这字儿了吗？
5: 啊，
4: 郑板桥的，看这罐儿了吗？
5: 谁的？
4: 潘长江的。
5: 嗯。个头倒是像，
4: 哎，这都不算什么好玩意儿。看这个
5: 啊，
4: 夜明珠，
5: 哎呦，
4: 哎，就这么大的珠子，这世界上拢共就两颗
5: 啊，
4: 皇上一颗，太后一颗，我这儿还一颗。
5: 哪颗是假的呀？
4: 你问那娘俩去啊，我这东西哪是假的吗？有这么一声，谁不说咱美啊？
5: 嗯，有钱，
4: 哎、有钱，
5: 美
4: 美，但
5: 嗯。此山是我盖，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4: 劫道的
5: 啊，
4: 祖宗，我这不都假的吗？
5: 你的夜明珠，
4: 这不弹力球吗？这。

0: 球你带它干嘛呀？
1: 我这不就为了美吗？
0: 你这哪儿是美呀？
1: 啊，
0: 与其让这些奢华的外表来充斥自己，远不如一条秋裤实实在在。
1: 不是，这要搁了过去我祖爷那朝代，那谁敢抢我呀？
0: 你祖爷又在什么朝代呀？
1: 我祖爷在明朝呢。哎，再给你展示一下明朝的美，明朝这就来了。走
0: 啊！哎嚯！
1: 哎呀，呛死本宫了！哎呀，何人在此喧哗呀？
0: 你祖爷什么职业呀？
1: 内务府大总管。
2: 休得造次，
1: 木有造次。哎呦，这一嘴的炉灰渣子，我们千岁说了、
0: 啊、
1: 就不让我们跟这种没文化人接触。
0: 我有文化呀。
1: 你这模样有什么文化呀？
0: 看见了吗？
1: 啊，
0: 这样是学生，
1: 是
0: 这样就是学者。
1: 啊
0: 哈
1: 哈啊，你是学者是吧？
0: 啊，
1: 哎呦，那我可得跟您对对句了。
0: 好啊，
1: 您听这个啊，
0: 嗯，
1: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一条秋裤里边穿，
1: 问君能有几多愁，
0: 一条秋裤起谋求、
1: 哎、啊，在苍茫的大海上，
0: 一条秋裤在高傲的飞翔。
1: 哎呦，哎呀，海燕呀，秋裤把你顶替了，
0: 来条秋裤穿吧。
1: 哎呦，这穿秋裤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是我自己做了主的呀？
0: 那我得问谁去？
1: 你得问我们千岁呀。
0: 您怎么这么听千岁的话呀？
1: 千岁好，千岁妙，千岁的话是万灵药啊。
0: 那这秋裤
1: 天热要想穿裤衩，还千岁亲自把关吧。天冷要想穿秋裤，还必先请示内务处。内务处，这位小哥
0: 啊，
1: 你不觉得咱家我略显妩媚吗？呸！哎呵，干嘛呀你这？
0: 尤宪超，你是为了权贵连人格都舍弃了？
1: 人格
0: 啊！
1: 我连最不能舍的我都舍了，我还在乎人格？我
0: 是想告诉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说舍弃就舍弃了呢？
1: 我不就为了美吗？
0: 你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吗？
0: 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美。
1: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了、
0: 啊、
1: 行了，高攀，俗话说得好，能动手就别聊天。我今儿啊找人好好修理修理你。
0: 你什么路子？
1: 我找一元朝的大侠，我让他半个屁股就坐死你，你等着呢。你大侠这就来了。走。

0: 宝刀屠龙，倚天不出，神与争锋，号令天下，人莫敢不从。
1: 那个我是谁呀？
0: 张无忌。
1: 你是何人？
0: 张翠山。
1: 张姐。那个换一个，
0: 张三丰。
1: 下面那个再换一个，
0: 谢逊怎么样？
1: 你换一平辈的怎么样？
2: 无忌，
1: 啊，
2: 我是
1: 谁呀？
2: 小昭啊。
1: 你是谁？
2: 小昭。
1: 呵，
2: 你还敢
1: 侮辱我心中的女神？
0: 哎，我松开，松开！
1: 我告诉你，今儿我为民除害，我非弄死你！
0: 刘宪昌，我穿上秋裤打你十个！
1: 什么玩意儿？
0: 打你十个！
1: 你让各位看，就这小身板，你打谁呀？你打！
0: 操你！这孩子啊！
1: 看招！
0: 你回停！
1: 哎呦呵，
0: 干嘛？看见条秋裤了吗？
1: 什么玩意儿？
0: 如果你要用了它，
1: 嗯，
0: 一岁能杀鸡，三岁开飞机，五岁开坦克，六岁穿铁衣，七岁练武打，十二会做法。
1: 做法是吧？做法是吧？吓我！我让你。啊，怎么着？
0: 不要再伤害我了！
1: 我弄死你！你不秋裤美吗？你接着美，我看看、啊、怎么美。
0: 你还记得这条秋裤吗？
1: 怎么了？
0: 当年你背井离乡，云游四海、啊，你的妈妈给了你这一条秋裤。
1: 妈妈，
0: 见秋裤如见亲母啊！
1: 妈妈，
0: 现如今你已经成了江湖上排名最后、老人跑孩子哭、人见人揍的大侠了。
1: 我这大侠当得不。

0: 我不要。
1: 我就是想告诉你什么是美。
0: 那你说到底什么是美啊？
1: 一条秋裤让我们看到了美的情怀、美的情操、美的态度。
0: 你说说具体点。
1: 泰山的美在于巍峨耸立，大海的美在于浩瀚无垠，秋月的美在于宁静高远，春雨的美在于润物无声，梅花的美在于岁寒绽放，松竹的美在于傲立雪中。
0: 生活的美呢？
1: 正是有了这些美，才有了美丽中国的美好生活。我们有最美的母亲，最美的教师，最美的司机，最美的工人，最美的护士，最美的农民，最美的中国人。
0: 好，
1: 还有我最美的相声演员高晓攀。
0: 不是，凭什么你最美啊？
2: 我穿秋裤了呀。
0: 哎，这还一条呢。

0: 不可知，笑哈哈。
1: 打板儿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3: 那小郭吧，
2: 那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3: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2: 我，哎，有事儿您说话。
3: 哎呦，哎，小郭啊，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2: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3: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2: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3: 好，谢谢啊，个小伙子不得了。
2: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你
4: 说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啊，
2: 他找你了。
4: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2: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4: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2: 那是谁呀？
4: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这揽事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都没样。
2: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4: 还好意思说？
2: 干什么呀这是？
4: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2: 搭了300呀。
4: 300？
2: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4: 行了，打这个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啊！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2: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4: 不行，
2: 你留点。
4: 不行，
2: 这家的谁说了算？
4: 我说了算，怎么着？
2: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80%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开门去。
4: 德行，
2: 弟妹。
4: 哟，老牛啊！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哎，
3: 客气嘛。
2: 老牛，来，坐。哎呀，
3: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4: 谁用它呀？
2: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2: 瞧我这脑子，
3: 给，呵，2掌圈下铺啊。他真有本事。
4: 这有什么呀，
2: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儿打了个电话，那哥们儿一大早送来5张。
3: 那玩意儿
2: 不信你问他
4: 啊。5张？哎，是5张。
2: 怎么样，我就说老牛啊就要2张，那3张拿回去吧。
3: 哎呀，
4: 怎么了？
3: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5: 他怎么的了？
4: 没事，他牙疼。
3: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还真有本事。
2: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3: 下铺。好，太好了，下铺。弟妹，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4: 对，他是该吃药了。
3: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2: 二位老牛，有事您说话。哦，哎，
4: 回见啊。
3: 回见你。
4: 回见。
2: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啊。
4: 嘿，你说你把那2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5张来。
2: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10张。
4: 我看你那3张下铺你怎么办？
2: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了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4: 有人敲门。
2: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4: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2: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啊，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
4: 开门去。哎呦，科长啊。
2: 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3: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4: 科长，你买车票吧。
3: 啊，你本事是大了， 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2: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让您坐。
3: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4: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3: 我刷牙，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儿。哎
2: 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儿您说话。
3: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不是啊。站长熟吗？
6: 熟。
3: 调度员熟吗？
6: 熟。
3: 都熟。
2: 都熟。
3: 弄几件扯皮吧。我去，怎么了这是？
4: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3: 不喝了，不喝了。有困难吗？
2: 没问题。
3: 哦，那行，那明天就别上班了啊，跑步扯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哎
4: 呦，科长，您别走，
6: 你怎么了？
4: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3: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4: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3: 呀，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4: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搭钱买高价票。
3: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4: 对，
3: 完了自己排队。啊，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4: 就是。
3: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4: 倒是说话呀！
6: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啊，没问题。
3: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2: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3: 好，别送了。哎
7: 呦，怎么了？
6: 不是，怎么了？有事您说话呀。
4: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4: 这就瞧得起你了。哎，
2: 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4: 怎么样？
2: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4: 丢不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个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2: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4: 你上哪儿？
2: 火车站。
4: 干嘛？
2: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呀哈！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
3: 有事儿您说话。
0: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说吧来。

0: 干啥？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0: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2: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乞丐，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
4: 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2: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2: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羹，你不该来呀！
3: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
2: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1: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
0: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1: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2: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看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0: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0: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

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3: 我也扫
14: 二维码就行是吧？
13: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5: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5: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5: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5: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14: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春花姨新年快乐。
4: 春花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收听。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